0: 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我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你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4: 爸爸妈妈，我爱你。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交通广播 FM103.3。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大家好，我是苏苏。
7: 大家好，我是小龙。
6: 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啦！

0: 穿梭。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官网，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块钱，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元起，中央监控我们也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我们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尾鱼，他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尾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
2: 嗯，
1: 今天咱们既然聊到吃啊喝啊，咱们就把这话题跟他聊得更有意思一点啊。到了八点档的话题呢，我们想让各位来说说看，就吃东西，虽然说好多东西是蛮好吃的啊，但那东西吃起来它麻烦死了，
2: 就是吃到那一口、费大劲了。
1: 对，
2: 可能因为费的那个劲，你都放弃了，都不吃它了。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什么东西吃起来巨麻烦、哎呀，好吃是好吃啊，怎么这么麻烦呢？真是，有没有什么讨巧点的方法，能吃它会吃它容易一点，好不好？
2: 我先说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争议很大的，
1: 哎、
2: 因为它确实美味
1: 啊，
2: 在夏季确实当红。
1: 哎，
2: 配上我们上个时段说的话题，那个啤酒也真的是绝配
1: 啊，
2: 但是它吃起来太麻烦了。
1: 什么呀？
2: 小龙虾。
1: 哦，您不会是想说我，然后带着小龙虾了？对，
2: 没这个意思，就龙哥视力还是挺好的，
1: 对，说
2: 一点都不瞎，
1: 说我是人巨麻烦，人家哦，小龙虾就包起来比较麻烦。

0: 饭，
1: 对，
0: 对不对？就吃的话挺美味的，对，但是呢，就是主要是得找个人包。
1: 哎，但是你知道吗？
0: 啊，
1: 我是觉得小龙虾它的精髓又在于你得自己包。
0: 哦，又得自己包。
1: 对，不然的话你就吃那个味儿就不对。
0: 哦，就得
1: 对包好的话，
2: 其他人包不合适吗？萨萨，
1: 这个吧，你要是非要吃那一口的话，
0: 啊，
1: 确确实实可能需要一位朋友在旁边包一下。
0: 对你像啊，咱不是那个催婚那意思哈，
1: 嗯，
0: 你看咱家那刘老师哈，他吃龙虾就可省事儿，我都给包好的。
1: 那我这一趴主要是
0: 啊，
1: 表现一下自己这个
0: 啊，
1: 这贤夫，就我们刘老师家有贤夫，
0: 不是表现贤夫，就是
1: 秀恩爱。
0: 您怎么就是身边没个人给你，没有人给你包龙虾吗？
1: 就是呢，你看看，好羡慕刘老师
0: 啊，
1: 刘老师好厉害，都是怎么找到我们龙哥的？哎呀，满意吗？这情绪价值满吗，龙哥？
0: 没有，不用不用，我主要是给你催一催。我享受这个当中灯的过程，见人我就给他催婚催生啥的啊！来，各位，什么东西吃起来就巨麻烦啊？三哥说，只要不让我做饭，我哪样都觉得不麻烦。
1: 那简单，
0: 哎，
1: 你就去怪喂鱼就行了。
0: 但凡你让我做饭，我就哪样都麻烦。
1: 可以不吃。
0: 哎，哪样东西虽然说那个好吃，但吃起来确实挺麻烦的。
1: 嗯，
0: 或者各位，尤其是水果类的东西啊，
1: 嗯，
0: 有很多东西就是这样，你那个看着挺好吃的，但吃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哇塞，怎么吃个水果也这么费劲，真是。哈喽就说那个芒果
1: 啊，
0: 我巨喜欢吃，但是我每次都是在那个洗菜池那吃，你知道吗？
1: 滴滴拉拉的。
0: 对，或者是在有个垃圾桶那滴那，就是蹲那吃，反正。
1: 芒果我也是觉得它很难搞，因为在网上学了好多切芒果的方式。
0: 哎，
1: 但它那个核啊，它那个核，它肚子就是在有的大有的小。
0: 哦，
1: 我每次在训片的时候就是下手都不太稳。
0: 哦，就容易切着手。
1: 切到核。
0: 容易切到核。
1: 然后那水果刀就卡在那儿了。
0: 哦，你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家刘老师啊。
1: 没完了吧，没完了。
0: 吃芒果呀都是我给切好的。
1: 所以我们就直接买果切 啊直接买果切。
0: 哎，你啥时候让 大老师来上节目，我催催他。
1: 我也想了。
0: 我换个火力点。
1: 我也想大老师来感受一下。
0: 好好，
1: 大老师会这么说。
0: 哦，
1: 那你看看
0: 啊，
1: 你们家
0: 啊，
1: 就是应该
0: 方便让
1: 我也加入。我能帮你们洗盘子。
0: 让我给他切了这个。
1: 对。
0: 可口说我觉得最麻烦的啊，吃到现在最麻烦的一样东西，
1: 嗯，
0: 就是甘蔗。甘蔗你发现没，好吃是好吃啊，
1: 嗯，
0: 就是太难咽了。真的，我说实话，真是太难咽这东西，
1: 你
0: 咽不下去，一般人真的。
1: 我说的，龙哥最近就是咽嗓越来越明显了。
0: 怎么着？
1: 原来你是吃甘蔗的时候，你把它咽下去了。
0: 不是，我是
1: 刮嗓子吧？
0: 是可口人间这个，就咽不下去，知道不？哦，我头回听说吃甘蔗还得
1: 咽下去，
0: 咽下去，
1: 那一点都不浪费，
0: 难以下咽。
1: 你要么下次试试吐出来。可口，咱们下次不要硬咽。
0: 实在想不着那甘蔗怎么咽下去？
1: 难咽，咱们吐出来。
0: 对，
1: 嗯，
0: 什么东西吃起来巨麻烦啊？水果呀，或者生活中的一些食物，
1: 嗯，
0: 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向阳人生说，哎，我来说说看啊，
1: 嗯，
0: 咱徐州爱吃的一个蒜鲍鱼。
1: 蒜鲍鱼好吃啊，
0: 绝对的好吃，对吧？
1: 对，
0: 但是鱼的刺儿，尤其横刺儿有点多了。
1: 横刺儿是那种大骨头吗？
0: 对，他吃个鱼吧还不够那个剔鱼刺的，弄不好还得被卡一下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吃那个蒜鲍鱼的时候每回都觉得哎呦好麻烦了，啊，这是。哎，
1: 就很多朋友
0: 蒜鲍鱼算一个吧，
1: 不能吃鱼
0: 啊。
1: 我对于我而言，那横刺儿大的还行，我不能有里面那种小刺儿的。
0: 不能有小刺儿。
1: 那种小刺儿我就是吃不了，因为咀嚼完了之后剔不出来呀，就全吐了这一口。
0: 哎，真是，萨，我不是多嘴哈。
1: 嗯，
0: 我们家刘老师啊。
1: 这个鱼，我想想怎么就是我这龙哥那么会挑刺儿吗？
0: 啊，对，会挑刺儿，会挑刺儿吧？你看我可会挑刺儿了。哎呀，真是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吃起来巨麻烦啊？
1: 嗯，
0: 意思说我来说说看啊。
1: 哎，
0: 石榴
1: 呀，
0: 石榴是吧？
1: 有
0: 不接受反驳，就这东西就真吃起来真的很麻烦，就是得收，就硬硬的壳你得给它锤开吧，然后一粒一粒慢慢给它剥下来，挺麻烦。吃的时候哎，吃不着东西，
1: 哎，嚼一嚼吐了，
0: 嚼一嚼还得吐了。都是糊，反正就吃个味儿，咂巴个味儿，反正。
1: 感谢现在有软籽石榴吧，
0: 是吧？
1: 有这种品种在咱们这个市场上常见起来。

0: 之后我才开始吃石榴。
1: 哎，对，他觉得就是吃石榴挺麻烦的。
0: 那吃不到什么，你还得吐核。
1: 对，有没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个味道上还行，但吃起来确实挺麻烦的？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0: 观察员说榴莲。
1: 啊，榴莲。
0: 他说榴莲，他是不喜欢吃榴莲的那一群小伙伴。
1: 对对 对。
0: 他榴莲就不好吃，还老卡嗓子，就拉的嗓子疼。你把壳吃了？
1: 你吃壳，大哥。好家伙，你们这些人一会儿咽甘蔗，一会儿吃壳的榴莲壳的，好家伙。
0: 还有小伙伴说我听了、哎、我已经听三天了，我觉得明天高低得让大老师来上个节目，
1: 是吧？
0: 对，想听大老师是如何加入到小龙的家庭里的。
1: 别，就是大老师在我们家，就是因为就是可能大家对我啊刘老师还有那个叫什么大老师的情况不太了解。
0: 嗯，
1: 我们三人走路上走多的时候都他俩在后面跟姐妹似的。真的跟姐妹似的啊，你知道吗？
0: 可以想象
1: 啊，
0: 可以想象。我觉得大老师平常也挺爱跟刘老师争宠的。
1: 对对对对、嗯、跟姐妹似的啊。来，什么东西吃起来巨麻烦，你们来说说看啊。
0: 嗯，
1: 射手座说石榴好吃，但包真的挺麻烦的。包完之后吧，你说那花乎那颜色知道吧，
0: 嗯，
1: 中间还老有渣着。我感觉反正每次吃石榴挺麻烦这玩意
0: 儿。你看你看，
1: 哎，
0: 我们刘老师就吃石榴从来不麻烦。我现在已经学会以毒攻毒了。
1: 哎，我觉得你说这就对了，真是、对，就是说我的话让我无话可说，对吧？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
0: 什么问题呢？
1: 为什么刘老师每回吃东西的时候都没有这么麻烦？
0: 为什么呢？
1: 哎，
0: 让我们听听为什么呢？
1: 对，这里边就有深意了，就是你要能想得出来的话，最近我就能接到你的请柬了。哎呀
0: 你看黎明前出发说、啊、那我就觉得虾是真的我不能接受的、
1: 啊、虾
0: 包虾实在太麻烦了。
1: 对对对对对，就是能不能就是科学家们再研究一下的哈，就是那个到吃虾的那个时候呢，那个虾的、虾在烧完之后呢，就是你最好能够跟他眼睛对视一下子，对视完之后那个虾呢噌一下自动就脱壳了。对吧，完了以后就剩下点肉哈，好像这才是一个叫什么一个乖巧的虾的。
0: 我下次试试、哎、看我盯个10秒钟行不行。
1: 对对对、文科生已经想好了，将来就交给理科生怎么实现它了。真的啊，各位说说看吧，您觉得什么东西吃起来真的巨麻烦？这是小雷说，你看啊，我这个人啊、从小喜欢做数学题啊。
0: 嗯，
1: 你看这道数学应用题是这样来算的哈，周一的时候小宝上节目，
0: 周二的时候佳佳上节目，
1: 周三的时候萨萨来上节目，
0: 怎么说周四都该大齐了吧。
1: 哦，有道理。但是大齐呢，因为我跟大齐了解啊，大齐做节目这么多年唯一的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0: 什么？
1: 做节目绝对不能离开萨萨。真的，
0: 你看看
1: 离开萨萨不会说话，
0: 看看
1: 我听说啊，这没办法了，朋友们，如果我明天是想来的，这不是大齐明天也来着，我明天不一定来的。
0: 我支持、哎、我支持我们刚才大瓶子说的、
1: 哎、
0: 小龙太欺负人了，
1: 太欺负人了，
0: 太欺负人了。
1: 我今天欺负人了吗？
0: 哎呀，
1: 没欺负人吗？人
0: 天哪，去你、啊、这你们平常都是这么被小龙欺负的吗？
1: 我错了，我错了，今天老欺负人是啥啊？来，各位说说看吧，什么东西吃起来真的挺麻烦的啊？新冠朋友说那个风味茄子虽然好吃啊，但是做这个菜哈，你看着好吃对吧？吃起来好吃，但弄得太麻烦了。他说我自己弄了个风味茄子，哎呦喂，这麻烦死了这个东西。
0: 呀，但你别说，这个成品看着还不错，
1: 还不错啊，
0: 还不错。
1: 这个、对对对，吃起来大家都觉得哎呦脆是吧？但是这个做起来麻烦，他说还有螃蟹吃起来也挺麻烦的。
0: 我是这个射手座还是什么座也是？
1: 螃蟹，
0: 螃蟹，
1: 哎。一只螃蟹吃半天，舌头还炸嘴。
0: 你要这么说，我就灰太狼说的另外一个也对、
1: 哎。什么东西啊？
0: 皮皮虾
1: 啊，对，炸嘴最后真是的，
0: 又扎嘴又扎手，
1: 而且吃不着啥东西。
0: 对，
1: 对吧？
0: 很费劲。
1: 对，哎呦喂，这是什么东西？反正就是味道还行嘛，吃起来。但是那个。怎么就吃起来这么麻烦呢？你说这是啊？各位来想想看啊。
0: 我们花姐说我吃芒果过敏，我每次吃完之后身上都会起红疹。
1: 麻烦，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对，
0: 还得吃过敏药。
1: 哎，对，太麻烦了。
0: 过敏的药。
1: 对对对，有很多人他之所以不吃那个东西啊，就是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了，吃完之后还得吃抗过敏的药，或者他还过敏两天。
0: 嗯。
1: 对，麻烦死了，真的。啊，蜜枣、哎、他爹说那个火龙果。
0: 土籽儿也麻烦。
1: 也麻烦。要不说蜜枣他这些生活仔细呢，
0: 那太精致了。
1: 对, 对，吃火龙果兔子儿，对吧？然后吃那个榴莲的时候， 就是那个就是还卡嗓子、
0: 对，吃榴莲卡嗓子，吃火龙果吐籽儿，吃甘蔗时候得咽下去，
1: 得咽下去，
0: 嗯，
1: 而且讲究这生活细致，
0: 对，
1: 对，生活细致，
0: 就另辟蹊径。
1: 就你发现吗？生活中的这种就是人的这种精美哈，
0: 嗯，
1: 就是人的这种，他这种习惯是天生的
0: 这种精致，你不知道在哪里会不经意的给你透露出来一点点。
1: 对对，从小就是这样的，
0: 嗯，
1: 从小就是这样的。现在你看，每天收听那个一路好心情，也是人生精致的体现啊，这是，对啊，
0: 对啊，
1: 对，我们记住你了啊，精致的猪猪男孩，
0: 嗯，
1: 蜜枣他爹，
0: 蜜枣他爹，
1: 蜜枣他爹啊！
0: 哇哇哇，说吃甘蔗，两个人一起吃，甜甜蜜蜜的，就算咽下去也甜。这是恋爱脑。
1: 不是恋爱的，
0: 那是
1: 人说这是实话，真是。哎，我家我跟你说，
0: 不会是加入到小龙的阵营了吧？
1: 家我跟你说，这个甘蔗这吃法，一般情况下就是两个人在一起，这女孩呢用这个甘蔗呀，就一掰你也掰不开，也不好弄，就有个人啊，你说啊掰不动怎么办呢？哎，男孩人就主动的站起来，人就给你掰开，给你切好，给你弄好喽。哎，完了之后那个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吃甜甜蜜，咽下去都甜，你知道吧？那个瞬间，你能理解不？
0: 我不能理解。
1: 没事没事，
0: 显然，
1: 别急，
0: 我现在有点迷糊。
1: 别急，你慢慢的就理解他们什么意思了。主要得两个人，而且有的时候这男孩他不听话的时候吧，这甘蔗还能外用，不仅能内服，还能外用，知道吗？
0: 我就跟你说，到底你听是不是这样
1: 啊？你说说看。
0: 你本来甘蔗一个人吃，我能吃一整根，两人吃整吃一半的。
1: 哦，您觉得就是？本来自己有一块钱的，现在两人要是在一起的时候，两人只能花五毛了。
0: 只能一般一般，你只要一般。
1: 哦，就只能花五毛了。
0: 嗯。
1: 哦。
0: 是不是这道理？你吃个饭还有人跟你抢？
1: 不是的，不是的，实际的婚姻生活不是这样的。实际的婚姻生活是我们理论上以为两人在一起要共同花那一块钱。
0: 好。
1: 但实际结完婚以后，我花不到一毛。那一块刘老师都花完了。啊，
0: 那要不就是说我们龙哥是宠妻达人呢？
1: 对对对，我
0: 宠妻达人。
1: 我的意思就是，你要是结婚的话，你不用担心你那钱没了。行，明天是不是不想来上节目了？
0: 我觉得大老师明天应该也挺想早起一下吧。
1: 行啊，朋友们，经过我们这么一番运作，他已经不想上节目了啊，很好啊。挺好的，保持住，朋友们啊！什么东西能够吃起来巨麻烦，好吃好吃，怎么这玩意儿这么麻烦呢？这是啊，
0: 嗯、
1: 哎，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烤假亲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亲，开心就好。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凯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等等，这个甜度想起来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啊？这个巧了吗？你说你现在这个系统太智能了，有的时候说什么话题，他就来什么歌，你不觉得很奇怪吗？这是
0: 林志炫《单身情歌》
1: 啊，这首歌呢，我们送给正在睡眠中的大老师，好不好？
0: 很有福气哦，大老师。
1: 对，送给大老师啊！这里是元气满满的一路安全后浪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0: 大家好，我是萨萨。哎，还是跟大家分享第二十段好宽带，怎么还是要选移动的？
1: 嗯，
0: 千兆宽带，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只要30块钱，买手机到移动啊！新款的5G 手机只降500块起，装监控呢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1: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儿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罐罐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
0: 哎，那刚才很多朋友说、哦、今天我们聊什么东西还好吃，但是你又麻烦，有朋友说饭
1: 对对对、
0: 哦、只要不让我做、哦、我觉得我都行、哦、那就去怪尾鱼嘛。
1: 哎，怎么回事家那个家的
0: 你到底在想着谁啊？龙哥、
1: 就是这个歌怎么一想起来以后，这你话都变多了呢？
0: 试图啊，我就试图这4分钟不让林志炫开口一下
1: 就是把他压住，把这首歌给他压住，
0: 不给他机会。
1: 对对，完全不给他压，就是不给他唱歌的机会，好不好？
0: 你看，
1: 来，今天咱们说的是什么东西？这个吃起来巨好吃，但巨麻烦，
0: 嗯，
1: 对吧？虽然好吃，但是真是不容易，这东西啊。来看一下，一心一意说萨萨吃石榴为啥要吐籽儿？不是直接咽不香吗？
0: 就是那个软籽儿呢，像现在咱们有软籽石榴吗？
1: 有软籽儿，
0: 所以可以咽下去了。
1: 哎、
0: 在早些年没有软籽儿的时候，这不得吐吗？
1: 得吐籽儿。
0: 嗯，
1: 对，龙粉第三名说这段节目含流量真是不低哈，
0: 含流量真太高了。刘老师，这档节目听不到都遗憾，
1: 对 对，
0: 都可惜。
1: 没事没事，刘老师在这档节目当中也仅仅是一个道具而已。他听不听、哎、没关系啊。欣荣说开春的那个荠菜饺子，
0: 嗯，
1: 那是相当鲜美的，可是摘荠菜这个事儿那是真麻烦，对吧？尤其那个开春的时候吃点野菜什么，大家都知道哇好香的，真的、
0: 嗯、
1: 很新鲜的吧。
0: 对，
1: 但搞这个东西真的搞得挺麻烦的，
0: 很麻烦。
1: 对啊，来看一下哇哇说你们不觉得螃蟹很麻烦吗？手还有味儿，
0: 还真的，
1: 对吧？吃螃蟹每回反正是挺麻烦的，但有的人就很爱吃那个螃蟹的那个鲜美。
0: 哎，你知道其实、
1: 哎、
0: 大家吃螃蟹的时候是可以有一套工具的
1: 啊。对，有套工具，
0: 用那套工具的话，你手上其实可以不太沾味，还可能轻松不少。
1: 什么八件套什么几件套、
0: 啊、对对对对
1: 对，对不对？但是只要是结过婚的朋友，一件套其实就也可以。
0: 你只需要一个老公。
1: 对，一件套，
0: 我明白了，
1: 一件套就可以，对吧？
0: 啊，我们花姐说了、
1: 啊、
0: 龙哥今天
1: 转移的真快，这是
0: 没有，那我念的也是跟你相关的
1: 啊。这
0: 是我们龙哥今天的口头禅是
1: 什么呀？这个
0: 我们家刘老师呀、
1: 啊、哎呦，他就是个道具，今天没事儿、嗯、
0: 啊，足以成为中国好丈夫了
1: 啊。
0: 顺便再虐一下单身人士。
1: 谁啊？我那谁的钱我都不知道。
0: 你我就说吧，你看龙哥、啊、花姐，龙哥不是对你说的。
1: 对没感觉到我虐谁啊？今天
0: 当然没关系
1: 啊，
0: 龙哥有一位最佳的男闺蜜、
1: 哦、
0: 大老师、
1: 哦、
0: 那才是妥妥的一对欢喜冤家。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就是那个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希望，就是不是说要虐单身人士啊，
0: 嗯，
1: 你让他对这种美好生活有向往以后，他自然就快，你知道吧？
0: 那龙哥也是有就是背负着非常沉重的责任心在身上。
1: 那可不嘛，真是。
0: 嗯，
1: 就是那个我苏总经常跟我说，你要是有合适的人，你把下班那路上那俩人过给我卖出去。
0: 等等，什么？
1: 就是大旗给卖出去，大旗给卖出去啊！
0: 这个价得好好谈谈，
1: 对，得好好谈谈这事啊！就是我们准备，就是只要是能够有人跟大老师结婚的，我们赔车赔房。
0: 黎明贤出发，他说我很讨厌菠萝。
1: 哦，菠萝麻烦呢。
0: 对，而且嘴巴还疼。
1: 哦、哥你直接生啃是吧？
0: 你这也不剃皮、
1: 啊、哥你不剃皮你直接生啃啊、
0: 嗯、咱们
1: 你是铁嘴啊，这是。
0: 我发现我今天发现我们这个早高峰的听众朋友们、
1: 哎、
0: 都有一些小技能在身上的
1: 啊、 就是甘蔗直接生咽的。
0: 然后
1: 小朋友说我第一次听说甘蔗能直接咽下去，菠萝能直接生啃，
0: 而且很精致，吃那个火龙果要剔籽儿。
1: 哦，行，细致细致，真是啊。
0: 那杰的粉丝就说这都是什么嘴啊，我很好奇。
1: 哦，都是铁嘴，
0: 你怎么咽下去的？
1: 这跟主持人嘴一样，就靠嘴吃饭，真是这铁嘴啊。这吃什么东西人家都不在乎，知道吧。哎，
0: 也不知道什么味儿就咽下去了。
1: 对对对对，昂高巴基说龙啊，你不用学大旗的，知道吧？
0: 嗯，
1: 你跌不过他的。哎，哦，你点不过他。
0: 不
1: 我点不过他，但我能跌过他，我跌味儿比较重。
0: 哎，我发现我们小伙伴们反骨也挺重的。
1: 怎么了？
0: 晚上的时候就给赵老师说
1: 啊，
0: 小龙会夹，你这不行
1: 哦。
0: 然后到了早上说，
1: 哎，
0: 小龙没有大旗嗲。
1: 哎呦喂，这我说实话，就是我在这个领域里面。根本不是大老师的对手，根本不是大老师的对手
0: 啊！
1: 对，他是专业的。
0: 我还想去感受一下我们龙哥到底有多假。
1: 哎，没有，他是专业的。他曾经在我们这个信义市这个发嗲大赛当中，
0: 哎，
1: 拿到过嗲后的称号。
0: 你要听上见识见识大老师那个善恶发音。大老师一点起来你听不清楚大老师说什么。
1: 对当时颁奖的一个也是一个女嘉宾嘛，
0: 啊，
1: 就是给他弄了那个有个发奖证书给大老师。
0: 嗯，
1: 当时是撕碎了啐他脸上的。
0: 嗯，
1: 直接发给他的，这是啊。
0: 姐的粉丝说不行，我就听着你们这个，哎，我一会儿笑得我肚子疼。
1: 哎，
0: 嗯，
1: 没，就是我们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节目。今天早上朋友们也讲的都是自己生活当中吃菠萝呀吃甘蔗一些痛处，我们感觉大家也真是不容易，
0: 嗯，
1: 日子过来这，
0: 对对，就是，
1: 哎，
0: 有的真太精致了。
1: 对，尽管朋友说那个生蚝啊，每回朕吃生蚝硌牙，你不知道
0: 别人连壳一起咬差一点都吃不到里面的味儿。
1: 他说开生蚝要弄半天但这个确实麻烦哈，
0: 对，
1: 得弄半天。赵才说，我说一个我比较喜欢吃，但是绝大多数人不会去做的一道菜啊，就是那个蒜苔螺丝肉。
0: 九台螺丝肉
1: 、就得买那个鲜活的那个螺丝啊，把它肉给它一个一个弄出来挑出来，这样的话呢才 Q 弹好吃。市场上卖的那种弄好的肉呢，肉质不好吃。
0: 嗯，
1: 你得自己给它一个一个给它挑出来，我看看。
0: 这个是太麻烦了。
1: 对，挑出来，然后你看啊，这首先得过水烧一遍，哦，拿根针一个个挑出来，那么麻烦。再搞个烙馍，
0: 嗯，
1: 烙馍还自己烙的烙馍
0: 啊，
1: 然后再拿个韭菜炒这个，哇塞，
0: 卷在烙馍里。
1: 好家伙，这真叫一个麻烦，这是哈。
0: 香啊，看你一看就很香。
1: 啊，对，但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哈，啊，得费点功夫，反正
0: 不容易，真
1: 不
0: 容易。
1: 哎，娃娃说那个萨，我跟你说哈，
0: 嗯，
1: 作为一个已经结过婚的人啊，
0: 嗯，
1: 我跟你分享点结婚后的经验。
0: 我听听看。
1: 如果说你谈恋爱了，或者说结婚了哈，你就会怎么着？你就会一加一等于二，或者一加一大于二了。这生活这两口子在一起过日子，不是两个人一起把一块钱掰成各自五毛去花，而是你多了一个家生奴，知道不？
0: 你别说，
1: 哎，赚的钱全都给你花，
0: 这还挺有诱惑力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啊，弄得萨拉都有点高兴坏了。
0: 这做多了一个家生奴。
1: 说实话，这是一个就是非常有说服力的一个理由。
0: 很有道理。
1: 有一丝心动吗？到目前为止，
0: 哇，有点说动我了。
1: 有没有就是有一种冲动性，就是出门随便找一个，就是那种。
0: 如果对方是张凌赫的话，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好，没关系，我会动用一下我的关系。你也知道张凌赫是我学弟，对不对？啊
0: ，对，是的，是南师大。
1: 对，
0: 哦，
1: 你不知道我们在学校里面，我不是认识他，他更不认识我。啊，我给你介绍，到时候啊，安狗帮听说。包螃蟹算吗？
0: 包螃蟹，
1: 对，死命包，
0: 杀了生疼，
1: 对，
0: 最后一块没吃到，全给老婆吃了。
1: 哦，你自己都会 Q， 行嘞。
0: 我们八戒大叔也是恐妻狂魔，
1: 对，嗯，自己都会 Q。
0: 没有，我明白，我懂。
1: 啊，
0: 哎，你说，其实我觉得，反正电视，刚有个小伙伴问我电视剧主角好不好看，
1: 哎，
0: 看到哪儿，我就看到婚后看不下去了。
1: 哦，
0: 就我会发现怎么回事，
1: 哎，
0: 就是这种影视剧里面的这些坏男人形象，
1: 哦，
0: 不在我们周围出现。
1: 对，
0: 就我们这些同事 啊，我们这些听友
1: 啊，
0: 每一个都是顶好的，
1: 顶好的，
0: 嗯，
1: 都是为了让告诉你，其实是很幸福的，
0: 哦，
1: 其实是很幸福。
0: 对，还是影视剧妖魔化了，你们看看。
1: 对，咋说实话，就是其实日子过死面了，是吧？ 这个东西反正冷暖自知，但是对你呢，因为你也知道我们也不希望你一直这么单下去，你知道吧，就演也得演幸福点，说实话是不是不容易，
0: 在这等着我呢，原你们都是买好的小陷阱啊，家人
1: 们，我
0: 们
1: 都是一些就是对你美好的一些祝福而已，真是啊。
0: 你看小太上头了
1: 哦，说什么呢，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1: 哦，对，家家哦，家家家家姐夫还行，我记得呀，家家还行啊，
0: 此家家非彼家家
1: 哦，你说是每一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0: 对
1: 哦，我以为家家他家经难念的，这是
0: 那姐夫，那当然姐夫那又高又帅，
1: 对，龙粉第三名说，今天那个苏主任是不是给龙夫人派了什么任务了，什么话题啊 BGM 啥啥的，感觉好像都有点那意思，反正
0: 真的我就发现我今天早上是来渡劫的，
1: 是吗，
0: 难怪昨天宝姐跟我说的时候跟我说一个噩耗来了，
1: 哦，一个哦，对对对，就是要上节目了，
0: 嗯，
1: 对，
0: 主要是还埋了这个雷在这里，
1: 没有没有，主要是大家关心你，
0: 哎，真的是
1: 全方位360度
0: 感受到了
1: 全部的关心，
0: 早高峰的温暖，
1: 我说实话啊，嗯，就是我都有点嫉妒你
0: 啊，
1: 我都有点嫉妒你，
0: 你也知道单身自由，
1: 不是
0: 嗯，
1: 你看啊，就是你看叫什么什么小宝来啊，
0: 嗯，
1: 佳佳来啊，大家对他关注度没那么高，这样关注度没那么高，你一来你看大家多关注你，
0: 我能听出来里面忽悠的那个意味，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真的真的，
0: 那就明天最多打是一个人来，我这么的在。
1: 对，我感觉现在
0: 我觉得这个氛围就很焦灼，很适合大老师来体验一下。
1: 对，
0: 嗯，
1: 撒哥在看了我一眼，我觉得他的脑子里面已经转了800圈了。这到底什么意思呢？这是啊，来各位，什么东西吃起来巨麻烦？好吃是好吃，但真的挺麻烦的啊。
0: 嗯，
1: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拥堵严重，建议您耐心等候。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西苑中路从北向南方向民和园小区附近行驶较为缓慢，提醒您注意车距。长安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驼兰山路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汉源大道从南向北方向，从老房亭河桥到长安大道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昆仑大道从西向东方向彭祖大道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泰山路从北向南方向金山东路路口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钱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6: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8: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6: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陈院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陈院，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2: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航线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萨萨。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上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块钱，
0: 哎、
1: 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也找移动。
0: 哎呦，
1: 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的特约播出。
0: 好像你这啃节我都进不去。哎，在家不做饭就来怪物鱼，咱们一天三顿都可以到怪物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今天的开心调查局挺有意思的，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什么东西挺好吃的但吃起来真的好麻烦呢。
1: 我看到有
0: 滴滴拉拉的剥壳也扎嘴啥的哈。
1: 意思说的很好
0: 啊，
1: 而除了香蕉，我觉得其他水果吃起来都挺麻烦的。
0: 是啊，香蕉最简单，还有一个橘子也简单。
1: 就是软嘛，这皮儿好剥。
0: 对对对，剥完就直接就结束了哈。
1: 哎，那有没有人会这样？就是因为我身边有朋友 啊，吃橘子是要剔虾线的。
0: 吃，等会儿，吃橘子要剔什么？
1: 虾线。就橘子那个上面那个
0: 啊，
1: 它那个脉络嘛，
0: 啊，
1: 那个白色的那个东西
0: 啊，
1: 我身边有朋友就是吃不下，咽不下去那个，所以剥完外面的橘子皮之后，还要去给它剔剔虾线，
0: 那个，
1: 就有点像那种虾线啊，这个意味比喻
0: 啊，我这是个比喻是吧？
1: 对，
0: 吓我一跳，我以为里边真有虾线呢啊，就是那外面的那层那个膜，不是膜，
1: 白色那个丝丝的那个丝丝连连
0: 那个经络，
1: 对，经络扒在上面的经络。
0: 哦，那个也得给它剥掉了。
1: 对，
0: 但据说那个东西很有营养啊。
1: 是，但是咽不下去。
0: 哦，就是吃这个东西细致，吃什么东西都细致，反正哈。
1: 对，嗓子眼儿细
0: 啊，
1: 会卡喉咙。
0: 对，菠萝蜜Mute 说的是菠萝蜜，
1: 嗯，
0: 切半个小时，洗一个小时，手粘的像个502一样。结果一口下去甜到上头，
1: 嗯，
0: 而果然好吃的东西都是要费点劲才行啊。
1: 你看，你只有就是费点劲去得到的，
0: 搞菠萝蜜哦，才麻烦的这上，
1: 嗯，
0: 来各位说说看吧，就是在你看来什么东西挺好吃的，但是真的吃起来挺麻烦啊。新冠朋友说，今天的节目要多艾特大老师很多次啊，
1: 嗯，
0: 看来小龙是很想搭档大老师主持节目才是。
1: 那现在这很多小伙伴都很期待看小看大老师是如何加入到小龙的家庭的。
0: 以前我们还是那个双宿双飞的搭档，现在就是因为经过晚高峰的包装以后，确实是有些高攀不起了，高攀不起了。
1: 而经常跟我们分享一个桥段
0: 啊，怎么着？
1: 就是说以前跟龙哥一起在家乡台去搭档的时候
0: 啊，
1: 经常就是因为龙哥要远，就是去远方，
0: 这家伙
1: 给媳妇儿做饭
0: 啊，
1: 所以自己承担了很多。
0: 这家伙就是
1: 说这种狗粮在他身上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他就没有你们的幸福家庭。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当时就是那个要没有他的话，我们可能感情进展得更快。啊 ，AC 米兰说龙骑士哪天能够安排上啊？
1: 嗯、
0: 还蛮期待的，真是啊！
1: 嗯、
0: 哦，我跟大齐上节目。
1: 你看黎明前出安是想起来了
0: 啊，
1: 说小龙大半夜打车去常州给媳妇儿做饭。
0: 哦，对对对，就给，因为媳妇儿是一个就是没有生活自理能力的一个女人，的一个女人啊，双手问她这手用来干嘛的。他说只能用来美，搞不懂啊。向阳而生说，核桃虽然吃着挺香的啊，但是有益于大脑。
1: 对，
0: 但有了那个硬皮核桃，不用剥它，那个器具根本就剥不动，
1: 对，
0: 必须得用一些东西去挤它才行。
1: 而且你就是得去吃那种生核桃，它才是最有益于大脑的。
0: 哎、
1: 你买那种什么山核桃啊，肠胃好的，酸香酸好吃，
0: 对，
1: 但是油脂又变更多了，也没有那么对大脑也没那么好了。
0: 对对对，有时候我反正小时候剥核桃都要用门挤的，反正。啊，
1: 那我反正不剥核桃，因为都是爸爸帮我剥好。核桃就是说吧，
0: 啊，
1: 有个好爸爸也挺重要的
0: 啊。行，给将来男朋友的压力更大了。

0: 来，各位，什么东西吃起来挺麻烦的，好吃是好吃，就挺麻烦这玩意儿是不是啊？搞起来需要花点时间才行啊。那个蛋糕卷说芒果呀，主要是吃起来就流汤，你知道吗？不管大的小的，然后弄一手，就那洗的过程让我觉得挺麻烦的啊。来，各位说说看吧，就在你看来哪些东西吃起来不是这么的容易，有些费劲呢？也可能是水果，也可能是具体的某样吃的一些东西，让你觉得哎呀，真是不行啊，这是
1: 太费劲了。
0: 对对对啊，来看一下幸福的味道啊。他说那个萨龙啊，嘿，你们说到这吃东西的话，我现在坚决让自己就干嘛呀，就不吃东西。
1: 减肥呢？
0: 减给最近要立那个减肥flag
1: 啊，
0: 刚返工，哎，好家伙，现在可能就要这 flag 就要倒台才行，这个。习惯习惯就好了，你刚立完的 flag 一般都是会倒的，知道吧？
1: 没事，我们通常减肥都是从明天开始的。
0: 哎，
1: 那我们今天就先给今天一个面子。
0: 对，今天就先不减了。
1: 对，今天都来了，是吗？今天来了怎么能不吃呢？
0: 你看啊，
1: 明天来了咱不吃。
0: 因为我们好心情是有一个那个减肥群的，然后在减肥群里面呢，咱们可以相互的监督一下，然后大家今天吃了什么啊，然后喝了什么，然后怎么运动，怎么减肥啊，这些，这大家在减肥群里面经常会讨论的问题。那些真正能够瘦下来的人，他们只关注的是今天只要能不吃就不吃了，但那些经常在生活当中就是减肥减着还不瘦的人，他们总关注的是吃什么才能瘦啊。哎，来，各位，如果想加入到这么神奇的群的话呢，可以加一下二妮的微信，好不好啊？
1: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
0: 对，微信号，你刚才说把我拉到那个减肥群里面去。我发现啊，生活当中我们的那些群啊，就是很有意思的。
1: 嗯，
0: 你没发现吗？吃喝玩乐群和减肥群是一帮人，
1: 就是减肥群里都是美食家，
0: 哎，是一帮人，
1: 就因为吃喝玩的多了，所以才需要去减肥了。
0: 对，然后在群里面立那个什么顾家好男人人设的
1: 啊，
0: 在钓鱼群也最多。来，各位想加入我们的那个钓鱼群啊，经常想讲一讲，哎，最近有哪些什么钓点，哎，哪些地儿钓鱼不错的，能上钩的，反正哈，都可以加入到我们钓鱼群，搜一下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这个微信号就行了啊。
1: 哎，
0: 接下来咱们稍事的
1: 休息一下
0: 啊，禁足广告，广告回来了啊。

0: 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交换。
1: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后浪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2: 嘿、hey, 我是丧丧，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上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块钱、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5G 手机直降500块起，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里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一路好心情的后浪时段，感谢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 哎，在家不做饭就来罐鱼，咱们一天3顿都可以到罐鱼好好的去打卡一下啊。今天我们话题想让各位来说说看，什么东西吃起来巨麻烦，对吧？
2: 但是好吃，但好吃它麻烦。
1: 对对对，有时候这就跟结婚一样。
2: 就是
1: 幸福是幸福，就是麻烦是吧？
2: 嗯，对，就麻烦里面就是个要处理的这些关系上面琐碎的事情太多了
1: 啊、是吧？
2: 但是肯定是有甜头的。
1: 我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哈，我觉得我已经比较尽力了。今天
2: 反正这过、这后面两天不来了，说什么都不来了，说什么都不来了
1: 啊！又要上班，说那个橘子吃之前啊，他说我还真的就要洗一下，洗一洗再剥皮，要不然的话你吃完以后还得洗一下手，要不然脚念紧上啊，橘子也得洗一洗。
2: 对
1: 对，
2: 邓可可的小姐姐说万人众筹，明天大老师来感受一下
1: 啊。别大老师那个来了以后，就是我可能对婚姻就已经产生了恐惧了，产生恐惧了。听说他一直要加入到我的家庭是吧？
2: 他都说没有他，你的家庭都组建不起来。
1: 哎呀，这不合适啊！再多个儿子的话，这又多套房，哎，再弄俩，压力大的，就
2: 欢喜冤家，你看
1: 压力太大了，
2: 欢喜冤家
1: 啊，真是啊！来看一下这个2949说山竹这东西挺麻烦的。
2: 真的、
1: 山竹是吧？
2: 我一直都没有搞清楚山竹到底应该怎么包。
1: 对对对对，山竹啊，我都硬包，我都硬包，这是。对对对，行啊，这期大家的留言就这么多催的，我觉得让萨也会觉得确实是有点山竹难书了，真是。
2: 真的是。
1: 山竹难书啊，那个哈吉米说牛油果挺麻烦的，它吃起来就有一股那个猪油味儿跟肥肉味儿。对，吃完这都麻了。
2: 因为牛油果确实是非常优质的脂肪嘛、但是它就是你得挑到一个熟度刚好的。
1: 对。
2: 不然真的生的有点难以下咽。
1: 那可不，真是啊。龙粉第三名说想问一下明天早上的早高峰是大老师跟萨萨搭档吗？
2: 大老师跟小龙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啊。
1: 对对对对，但是目前正在博弈当中朋友们。看我们线下怎么斗法好不好啊。将来看看时间也不能多说了，稍后的时间呢是斯达说交通，我们将会在明天早间的一路行情和各位不见不散了。各位明天
2: 开盲盒，
1: 明天疯狂星期四，明天见啊，
2: 疯狂星期四，
1: 拜拜
2: 拜拜。

0: 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9:00。
5: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9: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3: 哎，张老师，
14: 哎，
13: 问您个事儿啊。
14: 您说，
13: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4: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13: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了？
14: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13: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4: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13: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4: 那你说说看。
13: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4: 哎，你还别说。

0: 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1: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0: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1: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0: 我怎么没发现呢？
1: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0: 没错，
1: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0: 哎，还是守规矩好。
1: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1: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0: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 G40 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是人行道。
7: 人行道是什么呀？
6: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7: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6: 是安全带。
7: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6: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7: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8: 等会儿下车再扔。
7: 扔到车外不行吗？
8: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2: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10: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9: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啊，我们来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郭先生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郭先生说呢，他是在去年的10月14号骑两轮电动车正常行驶，被一辆转弯的小轿车给撞倒了，踝关节骨折，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一共是21,300元。
1: 嗯，
0: 交警部门认定呢是机动车的车主是全责，啊，他是正常行驶被拐弯拐倒的哈。
1: 嗯，
0: 车主呢目前只是垫付了8000元的医药费，就不再出面了。想问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如果说核算误工费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啊，应该怎么去？他就核算了误工费是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的，
1: 嗯，
0: 啊，他应该是就没有正式的工作，应该是，啊，
1: 是
0: 打工人啊，打零工估计是，
1: 嗯，
0: 啊，
1: 嗯，
0: 想问一下，就如何足额的主张误工费、护理费，包括剩余的这个医药费，去找谁来追偿？黄律师，我们之前好像也关注过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当时是咱们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1: 嗯，
0: 他的日收入正常高峰的时候都能达到400块钱以上，但是你要核算呢可能核不到400，但是他实际受损了，
1: 嗯，是
0: 没有这个收入。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个郭先生咨询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啊。
1: 嗯，他其实是咨询了几个项目哈，这个赔偿项目，一个是误工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当然了，他是应当是有保险理赔的，只是说保险公司核定的误工费用，我们郭先生认为呢和他的实际收入是不匹配的。
0: 嗯，
1: 当然我们是建议郭先生进一步的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凭证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这样呢就是说能够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误工费用哈，误工费用是指我们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不能够到单位去上班，
0: 嗯，
1: 或者说不能够从事工作，那么进而导致我们减少的收入，我们称之为误工费用。所以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证明我们正常的收入是多少，那么其次我们证明我们减少了多少收入，这是两块。
0: 嗯，
1: 那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刚才斯达尔谈到的，有些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收入，就是这个收入是浮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怎么来处理呢？是考虑到他一个比如说受伤之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或者1年的平均收入，
0: 嗯，
1: 平均收入来衡量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计算基数，
0: 就是实际上他的年收入是多少钱，啊，是吧？
1: 对对对，
0: 要跟他的实际年收入要挂钩，
1: 要挂钩，因为你这个我们可以平均一下，以平均数来衡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有证据来证明我们从事某个行业的话，那么可以以行业的标准来量化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收入，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资的计算标准，以此来作为一个计算的依据。但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么只能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纯收入，就是人均纯收入来计算我们的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一个计数。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郭先生啊，就是我不知道郭先生具体是什么情况哈。如果说他说有实际的误工收入，意思说他是有收入的，
0: 嗯，
1: 那么你就把你实际收入的相关的凭证向保险公司进一步的来核实，或者说保险公司核算如果比较低的话，那么你让保险公司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这个要按照这个数据来核实，那么进而来补充一下相关的证据，尽量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护理费用呢，一般来说也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就像郭先生这样，一脚踝骨折，那可能需要人来护理。这个护理的话，如果是说你请了专业的护工，那就护工的支出可以来作为一个量化的依据。如果家里边的人来护理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护理郭先生的人，他因此减少的收入，就是我们称之为护理费用。
0: 嗯，
1: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样的，其实这种护理费用的计算的这个方式，啊，类似于误工费用的方式，只是说是护理费是护理人员减少了收入，而误工费用是伤者减少了收入。
0: 嗯，
1: 对于医疗费用这一块的话，因为车主是垫付了8000元，当然还看保险理赔，
0: 嗯，
1: 保险能赔付多少。那么保险理赔如果是交强险超出交强险的部分，那么可以由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就有这个责任方，就是事故的责任方个人来承担
0: 自己
1: 的剩下的物理医疗费用。
0: 是，如果说有交强险的话，交强险其实这个治疗费是可以覆盖掉18000元，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包括那个财损呢是2000元的一个费用哈，啊，
1: 是，
0: 嗯，那剩下这个误工费和护理费呢，这个是看看有没有商业险，
1: 商业险，
0: 啊，来进行这个兜底，如果没有的话呢，郭先生可以起诉，就按照黄岩律师刚才指导的这个，嗯，一些方式啊，可以起诉他啊，
1: 对，因为对方是全责，
0: 嗯
1: 嗯。
0: 好，来关注一下温女士咨询，也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在去年的11月27号，温女士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出行，途中呢与一个货车发生追尾的一个事故，温女士本人受伤了。那住院花销是13600元，那交管部门是判定前车货车是次要责任，本车驾驶人主责。
1: 嗯
0: 啊，那现在是两方车主互相推诿，都不愿意赔偿温女士的医药费。温女士肯定是无责的啊，她是坐车的这个人。就咨询一下，乘车受伤能否同时起诉两名肇事司机以及各自的保险公司索赔？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起诉的。这个因为其实如果是说各自都有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0: 嗯，
1: 所以作为车主来说的话，因为温女士提到了嘛，能不能起诉肇事司机和各自的保险公司，那就说明他这个两个车都有投保。
0: 嗯，
1: 如果有相应的保险的话，其实先从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然后的剩余的部分，如果说保险不能赔付的部分的话，那么可以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索赔。
0: 嗯，
1: 但是呢，我们觉得就是很多的事故发生之后啊，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当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嘛。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尽可能的妥善的去处理。
0: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当成朋友的车出行，这是一个大家还是朋友关系哈。
1: 嗯。
0: 另外呢，发生事故都是意外，谁都不想。
1: 对对对对。
0: 啊、咱们就客观点来说，咱们看待这个事件啊。
1: 嗯。
0: 而且呢，他这个总共的损失也不多，
1: 哎，哎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说明呢伤的不是太重，
1: 嗯、
0: 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覆盖掉的，你交强险都可以覆盖掉这个。
1: 一般对对对对，所以说两个车主的话就没有必要相互再推诿，其实应当是积极的配合我们这位温女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
0: 嗯，
1: 通过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这样的话
0: 解决这个纠纷和问题、
1: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他也不想赔，是他也不想赔，但是有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话，可能这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怄着气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日常的这个交通事，特别是交通事故案件当中，一般来讲，咱们去事故处理这个业务大厅的时候，那民警都会跟双方当事人讲，事故已然出了，对吧？大家沟通是怎么解决问题，不要吵架，是吧？
1: 是是是。
0: 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又带着气去的 啊，主观上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表达，然后闹着闹着，那民警就说：“你出去吵完，对吧？你吵完你再来处理吧，是吧？”你看这怨谁不怨谁的，又不是你们谁说了算，是吧？
1: 对对 对, 对。
0: 啊，他事故他有成因，有过错啊。
1: 对，所以我们觉得是一直给大家说要理性的处理问题。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得直面问题啊。当然了，可能各自有一些这个，因为事故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啊，
0: 或者伤痛，
1: 哎，伤痛，因此呢，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事务性的东西要处理。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处理。你像我刚才问你是谈这个事情，这两个车主各自到保险公司理赔，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束，
0: 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如果说一旦两个车主他不配合温女士去完成这个保险赔理赔的话，那么温女士作为温女士这个受伤一方来说的话，他。你看温女士咨询已经考虑到要起诉，
0: 嗯，
1: 那么一旦温女士起诉的话，那么就会给温女士自身是以及两个车主都会带来一系列诉类
0: 相应的不便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通过保险，能够通过协商处理的问题，尽可能
0: 化解纠纷，
1: 哎，这个能通过这个方式来化解。嗯
0: 嗯，黄律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廖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啊。廖先生说，他是4月30号他把车停放在小区门口，自己家的私家车。
1: 嗯，
0: 现在呢被未成年人啊，首先提到了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撞坏了车门。
1: 嗯，
0: 现在这个车辆呢定损维修是6820元，但是孩子监护人呢那就有点这是无赖嘛，没钱就拒绝赔付修车的费用。
1: 嗯，
0: 想咨询一下黄毅律师，首先是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未成年人肇事，
1: 嗯，
0: 那民事赔偿责任这个该由谁来承担？包括那个起诉流程应该怎么走？就是可能想问是告谁的？
1: 对对对，民事责赔偿责任的话，肯定要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
0: 嗯，
1: 因为这个本身哈他是未成年人，但是未成年人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年龄哈。其实如果比较小的话，达不到这个骑电动车这个年龄的话，他是肯定不能骑行电动车的。同时的话，作为未成年人，他的侵权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一般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
0: 嗯，
1: 起诉流程的话呢，当然是廖先生要准备诉状。刚才这个嫂儿谈到的，肯定要以这个未成年人及他的父母作为这个被告来进行起诉，
0: 是、嗯、
1: 由他的父母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对，有些时候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重申一个观点。我记得咱们往期节目当中，黄毅律师也是多次提及，作为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车钥匙。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咱们不要让孩子轻易能够接触到这些交通工具，在他不符合法定上道路行驶的年龄之前，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因为你一旦上道路行驶之后，首先 咱就不说造成这个财损，
1: 嗯，
0: 这个小孩他没有把控力，如果造成了孩子的人伤，这个后果作为家长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也无力承担的，
1: 对， 对
0: 是吧，
1: 对，
0: 咱们别说你说擦破点皮儿都心疼的要命，你很更何况你驾驶交通工具你一摔就摔个好歹，这个很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种意外比比皆是，太常见了，
1: 对
0: 啊，
1: 对，
0: 那很多时候家长出了事儿才知道后悔，
1: 嗯
0: 啊，包括交管部门一直啊，张警官昨天那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小孩骑车的问题，
1: 嗯
0: 啊，包括咱们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这个飙车炸街，
1: 是是，
0: 那现在其实主体的飙车炸街都是未成年人了，基本上，
1: 嗯，年轻人去做，
0: 都是年轻人，对，很少有那种说是成年人在驾驶改装车那种飙车炸街，都是那年轻人骑摩托车、骑电动自行车翘头啊，这种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非常危险的啊。
1: 对，另外呢，多说两句啊，就是作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因为廖先生的车是停在自己门口的，
0: 嗯，
1: 私家车
0: 无责，
1: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孩子的监护人以没钱为由来拒绝赔付，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是第一了。6820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
0: 嗯，
1: 同时呢，如果真的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原因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哈、啊，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分期分批
0: 来偿还，分期来给付啊，
1: 对 对， 对，
0: 如果对这个定损的金额有异议，也可以啊，请第三方的公司啊，或者说呢，有这个，比如这车如果到4S店维修，对吧？他、
1: 嗯、
0: 有这个维修的工单，
1: 是、
0: 啊、你多问几家同品牌4S店来核一下价格啊，大概就能知道这个车辆的维修费啊，究竟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1: 是
0: 啊、
1: 嗯，
0: 然后再去就跟黄律师讲，再去沟通和协商，
1: 沟通一下、
0: 啊，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去化解这个纠纷。
1: 对、嗯、对， 对，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说。真的是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廖先生肯定要起诉。
0: 嗯，
1: 那么起诉以后的话，哎，起诉肯定能因为从廖先生的陈述来看的话，那么孩子的监护人肯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六千多元的这个执行案件的话，
0: 嗯，
1: 应该说执行起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0: 是
1: 啊， 啊，所以没必要去因为这个事情来增加自己的处理事务的成本。嗯，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这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给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扶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5: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9: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0: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9: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
11: 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安全、文明、法治。

0: 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1: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2: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4: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5: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6: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颖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法律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宁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哈。
7: 嗯，
6: 她是今年的2月6号啊，她是下雨天骑一个电动三轮车，然后呢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三轮车就侧翻了。
7: 嗯
6: 啊，自身摔伤了，花费的医药费是9560元。那看样行人没事儿。
7: 嗯，
6: 交警出具的事故证明呢，没有办法去划清责任。
7: 嗯，
6: 所以说就想咨询一下黄颖律师，责任无法认定是他的医药费、营养费谁来承担，而且想问一下保险理赔标准。
7: 通过宁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就是目前来说，交警呢是出具的事故证明，而事故证明它是没有对事故来进行一个责任划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宁女士和对方不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就是如果不能够协商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双方对责任的这个分担是不能够进行确认的。那么这个时候只能借助这个法院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断。
6: 嗯，
7: 由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对事实进行认定，对责任进行一个划分。那么以划分的这个责任比例来去判决医疗费用啊、营养费用等因为这个事故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它的具体承担的问题。
6: 嗯嗯，那像这个的话呢，他首先刚才咱们广告间隙黄律师也提到了，
7: 嗯，
6: 你是交通事故，那就有责任方啊，
7: 对，
6: 有责任的这个相对方，
7: 是
6: 吧？
7: 是，
6: 那你就不是说是自己摔伤了，
7: 对，
6: 那你这个医保啊，包括你的人身意外保险啊，很多时候你要启动的话，那得是你自己自身的原因哈，啊，导致这个受损的是吧？
7: 嗯，因为他们双方因为一方是行人，
6: 嗯，
7: 另外一方是电动车，可能都没有购买保险，就对于事故，
6: 嗯，
7: 没有购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自己的商业险，通过自己的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赔付吧。
6: 嗯，
7: 那么商业险能不能赔，就看我们购买保险的这个种类。
6: 是，
7: 嗯
6: 啊，那如果说咱们正常只是这种交通事故的话，那就是由事故的相对方本人来进行承担了。
7: 哎，对对对，嗯，
6: 好，再来关注一下王先生。王先生是5月22号也是停放在路边车位，他提到路边车位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车辆被货车刮蹭了，
7: 嗯，
6: 车辆也是定损维修是9700多块钱，货车呢肇事逃逸，
7: 嗯
6: 啊，当场驶离，交警部门调取监控锁定这个车辆，但是呢通知对方呢，对方现在是拒不配合定损理赔，想咨询一下就民事索赔的一个流程，就关于这个肇事逃逸这方面，
7: 嗯，
6: 啊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承担，应该是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车辆的折旧费。
7: 嗯，其实这个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索赔当中的话，它不是一个加重的情节。
6: 嗯，
7: 因为基于它的逃逸，交警会对事故认定呢来进行一个确认。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民事审判当中的话，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事故的责任的比例的问题。当然有很多的情形，如果肇事逃逸而导致现场灭失，无法确定责任后，可以推定逃逸方来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嗯，但是对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因为这个交警也调取了这个监控锁定的这个车辆。那么应当就会根据这个情形来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书。
6: 嗯，
7: 那么民事的判决的话，它基本上是以这个事故的实施为基础，结合这个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决。
6: 嗯
7: 嗯，
6: 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跟刚才那个小孩蹭在路边的那个车辆，
7: 嗯，
6: 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7: 差不多车都是停在，而且王先
6: 生是无责的，啊，
7: 对，因为王先生特别强调，他是停在这个车位上，
6: 车里边，
7: 对，如果我们是车是停在可以停放的车位上面，而且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话，那么被这个货车刮蹭，一般来说应该是货车承担全部责任。
6: 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这刮蹭的位置，假如说呢，我觉得在日常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实务当中啊，
7: 嗯，
6: 事故民警他 进行了一个判断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货车的噪音比较大，
7: 嗯
6: 啊，你看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并不体现它的肇事逃逸，它如果说倒车，你要9000多块钱车损，如果撞到门上，那个车损是很重的；如果撞到灯上，它只是杠跟灯别一下，灯就会碎掉，
7: 嗯，
6: 是吧？那可能会感受不到的这种，
7: 对对对，
6: 这种车辆的撞击和误损，
7: 对，
6: 然后它就驶离了，驶离之后呢，它确实不知情，
7: 嗯，
6: 也没有下车查看这么一个举动，
7: 嗯。
6: 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是吧？
7: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案件当中的话，不会因为逃逸来加重他的责任，
6: 嗯，
7: 更多还是基于这个事故的本身。
6: 对，如果说上升到刑事案件了，
7: 哎，刑事案件
6: 造成这个交通肇事罪了，你致一人重伤或者死亡了，这种一种承担主责以上的这种后果了，
7: 对对对，它会成为追究责任方行政责任，
6: 嗯，
7: 及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节，或者是其中一个违法的情节，但民事赔偿当中的话，基本上我们不考虑逃逸的本身。
6: 因为这个，我觉得王先生表述呢，不见得交警部门把这个事故的相对方这个货车定性成为肇事逃逸啊，因为也没提到交警部门他体现说给他定成肇事逃逸了，
7: 对，
6: 是吧？啊，
7: 另外王先生还问能不能主张这个车是有折旧费用，这个其实我们就是
6: 一直在
7: 节目当中一直提
6: 到这个问题，
7: 对，就是别的损失的问题，贬值损失呢，一般来说是像王先生情形的话，可能一般不会支持。贬值损失的主张的话，一般是特定情况下可以成立，
6: 嗯、
7: 一般来不支持。
6: 是，
7: 嗯、但是王先生这种情形的话，他这个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形，是不是什么样的私家车哈？如果是说已经正常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的私家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会支持的。
6: 嗯，基本上就是货车司机配合王先生把这个车辆恢复原状啊、修理完毕，
7: 承担维修费用。
6: 对，
7: 嗯。
6: 再来关注一下赵女士咨询了。赵女士说4月10号呢，她是雨天驾车避让行人撞到了护栏，
7: 嗯，
6: 她的车身受损了，市政护栏也毁损了，
7: 嗯，
6: 车辆维修费是14300元，然后呢这个路政部门
7: 嗯
6: 索要护栏的赔偿是3600元、
7: 嗯、啊，
6: 这个是有价的，那个一节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撞了3节护栏、嗯、应该是、
7: 啊、对，
6: 保险公司呢是以雨天赵女士超速为由啊拒赔30%的款项，那估计事故认定书上有体现啊，单方事故超速驾驶操作不当是吧？
7: 对对对
6: 啊，导致这个事故发生啊、
7: 嗯，
6: 就想咨询一下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法啊？这个是咨询华阳律师第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如果想要维权的话，怎么去维权拿回全额的理赔？
7: 嗯，
6: 他肯定是有商业险的这个
7: 啊，对，应该是有商业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赵女士哈，详细的去。看一下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签的合同，保险合同的条款，以及保险公司拒赔所援引的条款。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条款是不是在合同有明确的约定。那么赵女士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对此是知悉的？
6: 嗯，
7: 如果是知悉的，而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其实就是成立的。
6: 嗯，
7: 就成立了，
6: 就是得看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是吧？
7: 对对对对对，
6: 就是这个。拒赔的理由，我觉得30%拒赔的这个款项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太合理啊，因为这超速它可能只是体现在事故认定书上的这么一个内容，
7: 嗯，但是呢，我们要看合同本身的约定，
6: 有没有这种，
7: 哎，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在合同中约定一些这个免责的条款，都会有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赔，什么情况赔到什么程度，因为保险公司的合同基本上它的设置都是比较。应该现在的层面基本上都是，
6: 但这个理由就是我是头一回见，说雨天超速这，
7: 所以我是说还是照你说，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保险公司如果真的是拒赔的话，他会
6: 给一个
7: 书面
6: 明确的一个、
7: 书面的告知，对、
6: 嗯，
7: 在这个书面的拒赔告知书面，他会有这个援引的相应的合同的条款、
6: 嗯，到底因为什么？
7: 哎，以什么为事实基础？
6: 嗯，
7: 进而
6: 的合同，
7: 哎，对对，进而呢援引合同的相应的条款，做出一个拒赔的一个决定，所以还是对照一下看一下，
6: 嗯，
7: 然后去理性的评判之后，才再去做出是不是真的要通过维权的方式来主张全额赔款的问题、
6: 嗯。
7: 对，
6: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是今年的4月29号网购了一个全新的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
7: 嗯、
6: 啊，实付货款是3199元，收货之后发现车辆是翻新的改装车、
7: 嗯、
6: 啊，没有正规的合格证，也没法上牌。咱们上周就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
7: 嗯、
6: 所以说。王律师，就甭说这个孙先生了，
7: 嗯，
6: 就我家里边，我爸也买了一辆车、
7: 嗯、
6: 啊，就是从这个无锡一家电动车厂发过来的，他也承诺可以上绿牌，但我们收到之后就发现这个合格证上就体现的是叫电动轻便摩托车，
7: 嗯
6: 嗯，那就和他直播当中所说的就不符，因为老爷子想买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上绿牌照的，那这个车明显就上不了绿牌照，虽然他有合格证，是合格产品 啊，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主张这个退款，但是商家又给邮寄来了一张绿牌，
7: 嗯，
6: 所以说你说这个线上购物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事情，我还是建议大家，你购买这个车辆这种产品，还是去线下门店，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加的放心一些吧。嗯，
7: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网购的话，一些就比较诚信的商家嘛，
6: 对对对，
7: 基本上交付的货物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6: 嗯，
7: 但是呢，就是说是，就像刚才Star谈到的，如果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话，还是尽可能的到线下去购买，
6: 嗯，
7: 也方便这个自己去甄别一些货物的这个现状。
6: 嗯嗯，那这个就是商家说现在是只同意折价退货，他肯定是使用了，在4月29号嘛，
7: 嗯，
6: 他说肯定是后来发现没法上牌，
7: 嗯，
6: 才就是说出现这样的问题，翻新改装车你肯定是没法上绿牌了。
7: 对，
6: 他跟我刚说那个我家里边这情况还不太一样，
7: 嗯，
6: 啊，这个说扣掉600块钱折旧费，就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能不能全额的退货退款，加上3倍的这个赔偿啊？他认为是欺诈，
7: 对，
6: 认为欺诈，他想主张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
7: 对，因为这个车哈，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正规合格证也无法上牌的，这个另外一个是个翻新的改装车。所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相当于是孙先生购买的是全新的国标电动车，而商家交付的是一个改装车，而且没有这个合格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通过孙先生的表述来说的话，当然应当是全额进行一个退货退款。
6: 嗯，
7: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商家他实际上面说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没有交付符合双方之间所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
6: 嗯，
7: 你这个时候的话，当然作为买受人，这个孙先生可以要求商家来退货，并且将相应的购买款来退还给我们这个孙先生。
6: 嗯，
7: 至于这个
6: 应该去来收取所谓折旧费这一块哈。
7: 对对对，这个肯定不符合涉及这个折旧费用的问题，因为这个本身啊，他不是说孙先生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退货，
6: 个人的原因不要了，
7: 哎，对对对，
6: 他因为上不了牌嘛。
7: 对，关键是他还是没有合格证，
6: 嗯，
7: 他没有合格证，而且是一个翻新的车，
6: 嗯，
7: 当然这个里边的300赔偿的前提是，就像刚才斯老师谈到的，就是商家是不是一个欺诈的行为在里边，
6: 嗯，
7: 如果商家明知道这是一个翻新的改装车，而且没有正规的合格证无法上牌，这个时候仍然向孙先生进行一个销售，那么他当然就是构成一个欺诈。
6: 嗯，
7: 也就是说，如果孙先生知道了这是个改装车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做出一个购买的一次决定。
6: 嗯，
7: 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他就侵犯了孙先生这个知情权。在此情形下的话，当然就构成欺诈，并且我们可以要求他来进行3倍的赔偿，就我们一般来说叫退一赔三。
6: 嗯，
7: 但这个里面需要干什么？需要孙先生固定一些证据。那么，因为他是网购嘛，那么要通过双方在这个线上聊天呀、沟通当中的一些。去一些这个证据下，一些信息、一些数据，要进行一个保全，要这个来进行一个证据的收集，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孙先生在购买的时候是做出了我是买一个全新的国标电动车，并且的话，这个商家承诺这是一个新车，有正规的合格证，可以上牌，这些信息都要进行一个保全。
6: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8: 乘以18等于等于，
9: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8: 你总是训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9: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 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

0: 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3: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2: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3: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2: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2: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6、7个吧。
2: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7: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8: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6: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9: 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10: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站。
11: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门。
12: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13: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4: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她想咨询一个事儿，是2025年4月12号，一年多之前了，选购一辆二手车，成交价是42300元，全款转账过户之后呢，那估计是才保养呗，是吧？一年保养那正常啊。查到这个车辆出现过重大泡水事故，车商呢事前承诺是无事故泡水的。啊，无水烟，这应该是签到合同里面的，
15: 应该是有合同。
14: 对，就想咨询一下如何撤销购车合同，全额退款，并且赔偿检修费。他应该是经过这个鉴定去了啊。
15: 应该是通过
14: 检修费，
15: 对
14: 啊，
15: 好明
14: 显
15: 是
14: 2100元。对对对，
15: 他应该是通过这个
14: 鉴定机
15: 构的检修，然后呢才确定他是不泡水车辆。
14: 是，
15: 其实林女士这个表述撤销购车合同，其实就是解除合同，应该是说解除原来双方之间签订的这样一个购车合同，并且要求这个车商来退返相应的款项。如果是说在这个双方签订的合同购车合同当中明确载明，或者说车商明确承诺所销售的车辆是没有重大泡水、没有事故的话，而通过林女士这个所取得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能够界定这个车辆是确实存在重大泡水事故的话，那么当然林女士的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或者说车商所交付的车辆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0: 因为这会影响我们这个购买的一个决定嘛。如果说它的或者说会影响这个车的这个价值，
1: 是
0: 对。如果是水泡泡水的车辆，或者说有我出过重大事故的车辆的话，那么它交易的价格就会受影响。
1: 嗯，
0: 就为什么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车辆发生事故之后，都说我在问我能不能要折旧费用。
1: 嗯，
0: 那其实就是说这个车的二手车的交易价格，
1: 它的残值
0: 哎在
1: 就变低了啊，
0: 对对对，
1: 贬损就增加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
0: 是这样的。嗯，
1: 好，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也是购车一个纠纷，也是一年多之前出现的一个问题啊。购车之前预交了定金8000元，合同呢约定一个月之内交车，也就是2025年6月25号之内要交。车，但四 S 店呢逾期38天没办法交付，他就单方面呢四 S 店提出要更换配置或者定金，
0: 嗯，扣除，
1: 这都一年了，这个事儿还没解决啊，
0: 嗯，
1: 就是钱也没要来，应该是啊，
0: 嗯 嗯, 嗯，
1: 而且他还想主张逾期的违约赔偿金，
0: 啊，这个呢，因为我注意到哈，马先生他这里面说的这个定金，他是写的是保改头这个定，
1: 对，
0: 那么如果是说哈，如果是说真的是这个四 S 店不能够就这个按期交付这个车辆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主张这个定金规则，就是要求他这个双倍返还定金。同时的话，这个合同可能就解除了。因为如果说马先生不愿意按照四 S 店所提出来的更换购车购置这个车型的话，那么这个合同就解除掉了。当然，如果是说正常来说，如果双倍返还定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掉我们马先生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损失了，
1: 嗯，
0: 基本上可以覆盖的，因为你只交了八千块钱这个定金，
1: 嗯，
0: 那么8000块钱，因为他主张这个逾期违约金，我们收的逾期违约金基本上就是说逾期这个，比如说我交了8000块钱，你要及时返还给我，你没有返还给我的话，那可能就是会产生相应的逾期返还利息，这是一种逾期的违约这个损失，另外一种就是说你没有给我交付车辆，所以导致我无法正常使用车辆，进而产生这个损失。那我们不知道马先生说的是哪一个逾期违约损失违约赔偿金，当然还要看合同有没有相应的约定。
1: 嗯，
0: 但同时一般来说，我们就说只要双倍返还定金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覆盖掉这个马先生因为这次交易所产生的损失了。
1: 嗯，好的。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季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季女士是五一的时候驾车出行，和逆行电动车发生碰撞，造成电动车驾驶人轻微受伤，伤者的治疗总费用呢是8900元，伤的不重。
0: 嗯，
1: 提到轻微受伤啊，那交警呢是判定电动自行车是主责，那季女士是次责，因为电动自行车是逆行。
0: 嗯
1: 啊，现在呢就伤者说反复纠缠，要求他全额赔付所有的医疗和休养费用，就想问一下，那次责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全额赔？另外就是，怎么去拒绝对方的不合理的索赔的要求？他就说，所谓拒绝不就是法理支撑吗？啊，怎么去来拒绝对方？嗯，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事故，
1: 这个交强险是可以覆盖的。这个
0: 哎，交强险是可以覆盖的。我们想说哈，因为这个事故啊，对双方的责任其实有一个已经有这个明确的界定了。
1: 嗯，
0: 电动车方是主要责任，而机动车方是次要责任。
1: 嗯，
0: 如果是说这个有任何一方对事故的责任的比例，法官有意见的话，其实应当是及时通过法定的途径来进行救济，比如说我们是进行复核，或者说通过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对这个事故责任重新进行划分，否则的话，一般来说我们都按照交通事故认定书上所载明的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民事责任的承担的确定的问题。
1: 嗯，
0: 所以这在此情形下，如果说伤者还是既不去通过法定途径去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重新的核定，那么在此基础上又要求这个季女士来承担全部责任的话，其实没有事实基础的，
1: 嗯，
0: 也没有这样
1: 的依据，
0: 也没有这个依据。因为事故认定书是我们确定整个这个交通事故民事责任比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非常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在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对方这个主张肯定是不成立的。当然了，这个呢，要求季女士全额承担，就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依据的。但是的话，因为季女士的车呢，它是有这个交强险的，它承担次任的，就是承担次要责任的情形下，那么交通事故所产生的损失，在交强险的赔付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不分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这是由交强险来全额来进行，就在交强险的限额内来进行赔付。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它的医疗费用8900都在交强险的覆盖范围之内。
1: 嗯，
0: 其实基本上保险就能够覆盖掉了，就是交强险就能够覆盖掉，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嗯，
1: 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啊，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

0: 爆炸低至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
5: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胜在速度，赢在品质，精在内涵。大型交通类节目，伴您出行平安路。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呢是好险，车辆突然失控，幸亏系了安全带。这个生命呢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系安全带只是随手的小动作，在关键时刻却能救你一命。安全带是名副其实的生命带，是驾乘车辆的标配而不是选配。小小安全带关键时刻却能发挥大作用，是发生交通事故时最基本、最重要、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所以说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5月29号下午吧，在徐闵高速徐州段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小型客车行驶过程当中啊突发故障，车辆瞬间失控，猛烈撞向了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呢又反弹至右侧应急车道才停了下来。那咱们高速八大队民警也迅速到了现场啊进行调查。驾人李某表示啊，当时方向盘猛地一沉，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幸好当时全车的乘客大家呢都已经系好安全带。那么事故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车辆转向轴老化断裂所导致的。幸运的是呢他车上四个驾乘人员都按照规定规范的系好了安全带。剧烈撞击下呢仅有一名乘客受了一个轻微的擦伤。所以说这个安全带啊就是生命带。那么这是驾乘车辆时最重要的一个安全装置。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它可以及时的将咱们人啊固定在座椅上面，防止由于汽车高速行驶的惯性将人给甩出车外，也能够避免身体撞击到方向盘等一些其他物品所受到的伤害。
0: 那张警官，安全带的话呢，简要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呢？
1: 那首先第一点啊，安全带可以调整高低。咱们上车以后呢，第一步应该先根据你个人的身高等一些呢条件呢，调整安全带的一个高低，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一般而言呢，安全带的高低有10厘米左右的一个调整范围。第二呢，咱们坐在车座上面以后呢，一手拉出安全带，另一手握住卡扣处，将卡扣片与卡扣处卡紧啊扣紧，以确保安全带能够牢牢的拴住咱们的身体。第三呢，就咱们要调整腰带的位置，单点式的腰部安全带呢，应系的尽量低一点啊，基于咱们的髋部，不要系在腰部。调整肩带的位置，肩带呢应该舒适的斜挎在我们的锁骨处，而不能去勒着我们的脖子，或者是插到咱们的脸部，也不能去放到我们的腋下。
0: 那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但是关键时刻却能把我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成为咱们生命的最后一道保护带。所以呢，也请广大的驾乘人员驾车出行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非常感谢张兵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英律师来做客节目，感谢您黄律师。
2: 不客气，
0: 下期再会。
2: 再会。

0: 你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

0: 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再加。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关节养护是个长期的事儿，本档节目的这个价格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胫骨状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G40富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9: 都市穿行，旋律作伴，汽车音乐 brunch， 10点启程，开启你的惬意旅途。
10: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伴着温柔的旋律，开启今日份的音乐分享。开场曲戴佩妮，不想。

0: 我不想也罢。
1: 细腻抒情，缓缓的落幕，曲风切换为港式的复古曲风，慵懒旋律自带年代的氛围感，这是 Solar 风的季节。

复古的余韵还在耳畔，经典的旋律持续的登场。 Fairytown 我们的爱在唤醒藏在旋律里的青春回忆。

0: 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朴树 New Boy， 他的民谣是满含纯粹期许，干净的曲调描摹着少年的憧憬，告别恬淡的曲风，将会迎来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这是阿妹的声音。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

0: 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5: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6: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8: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9: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0: 车厢里的旋律盛宴，公路上的惬意时光，汽车音乐 brunch， 此刻刚刚好。
11: 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放下琐碎的烦恼，沉下心，沉浸式的聆听吧，舒缓曲调来抚平内心的浮躁。张碧晨，开往早晨的午夜。

经典 R&B 的旋律如约而至，陶喆慵懒的唱腔勾勒了独特的氛围感。飞机场的十点半，当勤快的旋律落下，沧桑的烟火摇滚会来袭哦。伍佰《泪桥》一字一句在诉说着世间的离合。

黄小琥重来，醇厚沙哑的声线，句句走心，细数生活的遗憾和释怀，怀旧的氛围还在持续的升温。周传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一首老歌牵起无数的往事，温柔励志的旋律充满了希望。一个小时的陪伴即将到站，汽车音乐 Brunch， 我是雨晴。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梁静茹《偶阵雨》，我们下期再见。

0: 97% 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毒友。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膝盖疼、腿疼、腰疼、肩膀疼，还是脖子僵硬、手脚发麻，今天这个好消息您可千万别错过。平时卖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咱们电台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福利价，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的叔叔阿姨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抢完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很多上了年纪的听友啊，都会有这样的感觉，早上起床呢，浑身关节啊硬得像石头，得活动半天才能下地，上下楼梯啊膝盖咔咔响啊，只可以扶着栏杆一步一步挪，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上个厕所哈、系个鞋带都非常费劲儿，是走路走不了几百米腿就酸得抬不起来，必须找个地方歇半天。阴天下雨呢，全身关节又酸又胀，比天气预报还准。想帮儿女做点家务，却因为浑身疼连菜都提不动，这就是年纪大了，全身关节里的营养慢慢流失了。就像咱们家里的自行车，骑久了链条会生锈，门轴缺油了会吱呀响，关节也是一个道理。即使给全身关节补上需要的营养，它才能转得灵活，用得舒服。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劲骨壮软骨素，正规大厂生产，每一瓶都经过了严格质量的检测，采用科学配方，核心成分氨基葡萄糖就是关节软骨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搭配了软骨营养素，专门的针对咱们中老年人的全身关节需求，性质温和，适合长期服用。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电台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再减20元啊，每瓶仅需29元，抢完呢就立即恢复149元一瓶的原价，绝不在家。想要的叔叔阿姨呢，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

0: 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8908- 以后也不会再有了，您自己多囤几瓶，再给老伴儿也囤几瓶，两个人啊一起补充全身的关节营养，都能够走路有劲儿，活动自如，不再有事儿麻烦儿女。再给大家重复一遍这个好机会，市场价149块钱一瓶的劲骨壮氨糖软骨素，今天电台呢专属福利，每瓶仅售49元。不仅如此，前20名打进电话再减20元，每瓶仅需29元，前20名特惠名额还剩不到10个，想要的叔叔阿姨赶紧拿起电话拨打订购热线400-868-8909，400-868-8909。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9: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大部分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主要的管线路段是在G40沪陕高速南通段往启东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占道施工的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深度，因你而来 ，FM103.3。
11: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12: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12: 谁等你回家？
11: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

0: 好，欢迎来收听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珍。大家在装修房子或家居建材选购方面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家居小贴士，
1: 与你一起经营家的温度，用心对待每个生活细节，共同演绎美好生活。这里是家居小贴士。
0: 有时候呢，真的是不得不服哈，高手在民间，那些奇招啊，可能让我们想破脑袋也解决不了一些小麻烦。很多的一些网友呢，可能随手就是一个绝杀，让人看完真是叹为观止。接下来呢，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些生活当中的小妙招。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床笠的晾晒。床笠呢形状不规则，每次晾晒呢都要考验我们的耐心，不能完全撑开，晾半天呢里面还是潮潮的。那我也看到了有网友的一些方法，感觉瞬间是眼前一亮，人家呢用两个带钩子的衣架一撑，哎，就把四个角给挂起来了。那这样的话呢，床笠不仅能够充分展开，晾晒更快，还不容易有这种褶皱，方法真的是很聪明啊。以前我觉得可能自己这种折叠的方法，每次晾完之后呢，可能里面晾不干晾不透，而且呢这个折痕也比较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旧被子来做这种坐蹲。家里面肯定都有淘汰的被子，扔了呢觉得可惜，毕竟是一个大件，总想着可能废物利用一下。那么网购一个旧衣物的收纳坐蹲啊，这个价格比较便宜哈，把旧被子塞在里面，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坐蹲了。坐蹲套呢，不仅有绒面的、布面的、皮面的，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操作呢非常简单，还省钱。你像原来是被褥哈，里面的棉花都是很好的，或者说里面的一些填充物呢都是很干净的啊、而且呢填充在里面，坐起来也是非常的松软。再来看看自制车载香薰。车载香薰呢，这个挺难选的。如果说是便宜的呢，怕劣质；贵的呢，又感觉不值得。毕竟呢，就去除一个异味啊。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自制一些这个车载香薰，拿一块自己喜欢的香皂，然后在这个外盒子上面剪几个口子，就这样直接放进车里面就行了。成本很低，还非常的安全。如果觉得味道淡了，把上面一层稍微刮掉一些，又能够重新散发香味。而且几个月如果说这个不太想用了，哎，其实还可以继续来作为香皂来使用，非常的方便。自制冰拿铁也是很多人的最爱。一到夏天，很多人爱喝咖啡，又过瘾又能够降温。如果说每一次都点外卖的话呢，可能这个钱包啊又消受不了。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去做这个冰拿铁，喝了一半的牛奶或者是矿泉水啊，那么加上我们这咖啡就可以了。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喝了一半的牛奶或者是矿泉水，我们横放在我们的冰箱当中冷冻一夜，晚上冻成冰块，第二天拿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已经是冻得硬邦邦的。我们把自己喜欢的这个比如说液体的咖啡，或者说是如果你冻了咖啡的话，那么就把液体的这个牛奶给它直接兑进去就可以了，放多放少全凭自己的喜爱。那么这样的话呢，一半水一半咖啡，这样的拿铁就已经做好了。其实呢，这种方法不仅是咖啡，自己做喜欢的各种奶茶、各种饮品都是可以的，不用单独做冰块，好喝健康，夏天呢一学就会，还能够省下一笔费用。马桶呢我们要经常刷，但是马桶刷用完之后呢湿漉漉的，容易放在底座当中有积水，发黑发臭，容易滋生细菌，夏天那个味道呢还容易让人受不了。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比如说你刷完马桶这个刷子呢，那可以放在我们的座圈和马桶中间夹起来给它来控水。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横在我们这个马桶上面用座圈一夹，它既不会掉，然后呢又控水了，也不会污染其他的地方。 等控完水了，把刷子顺便呢用我们的这个直接放在啊这个。

比如说马桶的底座当中，或者是挂起来都可以，也不用担心卫生间有马桶刷因为没有晾干有异味的问题了。再教给大家一个小妙招，就是密封袋的二次利用。有的时候我们去超市买那种品牌的密封袋哈，价格也不便宜，而且确实质量很好，如果用一次就扔的话呢，确实有点舍不得，毕竟价格不便宜，而且呢也可以二次利用。但如果说二次利用的话呢，也有点麻烦，就是你每次还要清洗得很干净。那其实我也看到很多网友的做法，我觉得真的是太机智了，就像那种冷冻层的袋子压根就不拿出来，比如说里面放一些食材啊，我们比如说放蔬菜，那就一直放蔬菜就好，如果说是放肉类的，那么我们就一直放肉类就可以了哈。这个袋子呢不拿出来，继续放在我们的冷冻层冰箱门当中就可以，不用担心有细菌的污染，也不用动手去清洁，而且每次用的时候呢还是很干净的。直到这个袋子损耗比较大，比如说破了，这个密封不严实，我们再把它扔掉，重复利用几次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来看看巧切西瓜条。看完这个方法，我觉得呢也是很多人都是非常的惊讶啊，原来西瓜还可以这样切，就是可以把西瓜直接切成条状，不用说每一次哈，这个吃不完一半，或者说是这个到处湿漉漉的，水呢流的一地都是。切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先对半切，然后呢把这个西瓜整个趴在案板上，横竖像网格一样把它切成西瓜的条状，那自己人吃的话呢直接就放在案板上吃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有客人的话，西瓜皮朝外摆放在我们的餐盘上，怎样放都可以，只要是方便卫生，这样的话也好拿取。再来看看怎样用筷子来做手机支架。临时去餐厅吃饭，如果说想追个剧的话，没有手机支架，很多人可能就是把手机靠在杯子上以求支撑，但是因为底部没有摩擦力，手机呢就会一次次的下滑，让人没有办法安心吃饭。其实呢记住，一根筷子和纸就能够让手机稳定的靠在杯子上面，一点也不会滑。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却是非常的实用，而且呢在餐厅的话纸巾筷子都是有现成的哈，那想把这个手机靠在我们桌面上是不成任何问题的。夏天呢是离不开冰块的，一定要学会这一招，就是密封袋来冻冰块。拿一个保鲜袋装上半袋子水，然后呢平铺在冰箱当中，冻好后呢拿出来用水一冲，这样的话啪一下就炸开了。如果觉得这个冲完之后炸开的块太大的话，那袋子上先去垫上一个毛巾，然后再用刀背去敲一敲就没有任何问题了。这样的话既没有二次污染，还不用额外的买冰袋，可以说是一举两得，方法非常的简单。很多的女生呢去化妆要用到化妆刷，以前呢每次清洁化妆刷都觉得好费劲，挤一点点卸妆油，然后呢用手用力的去搓，有的时候还不太容易洗干净。其实呢可以直接用化妆刷在梳子上来回的摩擦，只要这样摩擦一小会儿的话，化妆刷就能够被洗得干干净净了。那像洗洁剂之类呢，可以用到香皂，可以用卸妆油，也可以用洗洁精。用完之后呢也不要直接的就给它封上啊，最好是能够晾晒干，然后让它呢里面的充分水分的晾干，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有一些异味，或者说是水晾不干的话这个有细菌。如果说你觉得不知道放在哪里的话啊，很简单，其实呢我们可以晾晒在这个比如说用口罩挂在衣架上，作为一个棚的一个小物件，直接把刷子好几个放在上面，就能够给它充分的晾晒干净了，不花钱，而且呢还是清洗和晾晒的非常的干净。一到夏天的话呢，小飞虫是飞的多，是非常多的。如果清洗不干净哈，比如说像垃圾桶啊，这个垃圾晚倒了一天，它就容易有小飞虫，怎么办呢？其实我们可以拿一个杯子，里面加点水，加一点洗洁精、糖、白醋和纸巾。

0: 不用搅拌多均匀哈，只要是放在那里的话，那么其实我们的这个小飞虫就可以自己去往里钻，而且的话这个也不用说你费多大的劲，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刚刚这些小妙招呢，我觉得都是很多生活达人的一些生活的感悟，不需要花费多少钱，也没有说多么的麻烦。那其实这些真正的高手就是在民间，只要愿意仔细的琢磨一下，那普通人也可以创造很多的一些生活的奇迹。下次再遇到一些小麻烦，别着急花钱去买一些东西，换一个思路的话，那其实也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好的，稍事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山西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3: 点燃袅袅人间烟火，唱一首温暖的情歌，心事慢慢放下，拥抱美好的家，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0: 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吴真。那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小单元，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呢遇到了任何问题的话，欢迎随时能够通过我们的互动群来留言，手机微信来搜索徐州广播美好家的拼音首字母，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群当中。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时间。
1: 装修问题千千万，装修小白很麻烦，不懂就要多询问，少走弯路，不踩坑。这里是热点回复。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呢，就进入到我们热点回复的这个小单元。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很多呢，这个已经装修的一些朋友，可能在这个阶段呢，最担心的就是甲醛的问题了啊。比如说，辛辛苦苦去逛了一些建材市场，也花了不少钱，但是买出来的一些建材的商品却是让人比较的堪忧。那到底该怎么办呢？怎么样去选对一些产品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些产品可以说是甲醛的大户。那其实我们在买家具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会着重去挑选一些床垫，但是市场上的一些床垫呢，可以说琳琅满目。那我们不是说你花了钱就已经买到这个好的床垫，有一些呢可能它也会一次充好。比如说你可以想买一个硬点的床垫给家里老年人给小朋友来使用，那么市面上呢很多的一些棕床垫，什么样才是好的呢？我先说说不好的哈。市面上有很多一些床垫，比如说山棕的呀、椰棕的呀，那有一些确实是低端的产品，确实加了不少的一些胶水，也会释放甲醛苯，有致癌的一些风险。所以建议大家呢，在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挑选的比较仔细一些。如果一定要买棕床垫的话，建议选购物理固定或者说是热压成型的，这种是没有胶水更加的安全。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我们坐起来呢也是比较的舒适。如果说你买的是椰棕那种硬邦邦的啊，没有分层，那可能多半它的胶水是比较多的。那门呢，也是我们家庭当中装修可能要买到的一个大户了，因为每个房间都有门，可能要买好多个。复合门、磨压门的甲醛的含量呢，有些时候也比较高。门呢，有些里面可能是爆花填充，里面呢有的是这个密度板等等啊，尤其是磨压门，全部都是密度板加工而成的，从里到外都是甲醛。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要慎用了。所以想要安全环保的话，买复合门，那么可能就要选实木复合的，不差钱。

在我们的整个装修过程当中呢，离不开胶，各种各样的胶，比如说玻璃胶、美缝胶、发泡胶，这些辅材呢也要当心。第一呢是劣质材料呢比较的刺鼻难闻，甲醛含量呢比较超标。另外一个是加装过程当中使用的量是很大的，最少也要用到几十支，稍有不慎的话就会踩坑。所以说呢，这类辅材最好是自己购买，千万不要用几块钱一支的那种很便宜的劣质胶，甲醛的含量呢是超乎你的想象的。第四呢是加了胶水的腻子粉也要慎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一些腻子粉，有成品腻子粉和半成品的一些腻子粉。成品腻子粉呢加水搅拌均匀就可以直接上墙，而这个半成品的腻子粉是需要加胶水，不然的话腻子粉的这种粘度是不太够的，容易脱落。按道理来说，只要按照比例加正规的这个胶水的话，质量还是值得信赖的。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些也是为了节约成本，加的呢都是一些小作坊的一些胶水，甲醛含量真的是高的吓人，并且呢还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很长时间呢都没有办法散去，建议一定要慎重选择。再来看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板材，不论是成品家具还是定制家具，它的甲醛含量呢都是高于实木家具的。不管商家如何宣传，多用环保的板材永远是比不过一些天然实木的一些家具产品。成年人用还好，如果家里面有一些小宝宝的话，像书房、儿童房，尽量不要用人造板，尽量呢能够给小朋友去更安全环保的一些材料是最好的。

很多人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呢，想要更加的别具一格一些，于是呢也会用到一些塑料的壁画，号称一些厂家的 3D 打印。那你买的时候他可能告诉你是 5D 壁画 8D 壁画，其实表面呢可能都是塑料 PVC 喷的啊，那个质地偏硬而且不好施工，主要是味道太刺鼻了。这个有的时候你离得比较近的话，这个刺鼻的这个味道还让人挺难受的，而且好几天可能都散不掉。你试图可能想用这个抹布湿抹布给它擦一擦的话，可能刚擦完的话还好，但是没有过几天的话，它可能屋内又散发着这种难闻的一些味道。所以这种劣质的颜料做的塑料壁画，那你可能在网上购买的时候，它号称的是几滴几滴的，可能它的材料真的不是特别的好，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呢也是要特别的小心。比如说它是不是大品牌，是不是三无产品啊，在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可以先，如果说是实体店的话，我们可以先去实体店去看一看，趴进去闻一闻。网络购买的话呢，那更要小心一些了。我们再来看看地板，强化地板，它是由密度加一些装饰层加这个耐磨层啊，给它粘在一起贴合而成的。粘使用的时候呢，肯定是要用到胶水的，因为这个胶水呢也有很多种，比如说尿醛树脂胶，还有呢特别廉价的一些胶水，是广泛用于这个人造板材加工过程当中，也是板材类产品甲醛的一些主要的来源。虽然说呢，厂家可能也有品控，这个质量呢值得信赖，但是呢，不太建议在装修有地暖的这样一个家庭当中去使用比较劣质的一些材料。那比如说现在市面上的哈，像我们常见的一些木地板，有强化复合地板、新三层地板、纯三层地板、实木多层地板、纯实木地板啊，这个都是五花八门。

大家都知道哈，这个甲醛的释放温度是在19到20摄氏度，它已经是开始释放了，而且达到的话就是可以不停的释放。温度一旦上升，这个甲醛的释放量呢还会慢慢的提高。为什么说我们装修完的时候呢要经过一个夏天？因为夏天它温度比较高，散发的呢比较的快，并且如果说是冬天有地暖的情况下，那其实它相当于一年四季都是在不停的释放甲醛。所以我们的木地板呢尽量是能够买的稍微好一些的比较好。那如果你还是不放心的话，那么家庭当中有地暖的情况，那么就铺贴瓷砖，那可能更加稳妥一些。那很多人呢可能喜欢那种木地板带来的一种感觉，那如果真的是喜欢的话，也可以用木门砖来代替，更加的恰当，不受潮，不太容易变形。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软装啊，家庭用到的像海绵、地毯、窗帘、飘窗垫等等，都是属于软装的产品。在生产过程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助剂会释放甲醛，特别是染色的布艺、印花的布艺。你不要觉得我们的窗帘没有甲醛，其实窗帘也是一个有甲醛的大户，但是它呢，主要是始终是晾晒的，而且有窗帘的地方一定是通风比较好的地方啊。我们要经常开窗户，这个窗帘呢，其实散发呢也是非常快的。那如果在生产的时候有一些厂家图便宜，使用了没有符合国家标准的一些助剂，比如说抗皱剂、抗缩剂、固定剂等等，那就容易造成一些甲醛的超标。相对来说呢，这类产品除醛处理是比较简单，多洗几次甲醛没有太大的问题。因此呢，建议大家比如说像这些窗帘的话呢，你不太放心，那么就在水中稍微过一下的话啊，那直接挂上去也是等于更好的晾晒，并且呢也是很好的去除甲醛。最好是先洗后用啊，一个新东西摸的人也比较多，本身就比较脏啊，经过了这种清洗之后呢，可以洗掉上面的部分的一些浮色，或者说是甲醛的一些啊，这个有毒有害的一些物质。

0: 总之呢，甲醛呢，其实每家每户都有，也不用说装修呢去谈权色变啊，其实也没有这样一个担忧。不要只看啊，我这个今天买这个东西，它是没有任何一些问题的，就怕呢有一些累加在一起，比如说你用了木地板，那么全屋定制又比较多，又贴了墙布，你的这个比如说。窗帘啊沙发呀、深色的又比较多，像这种情况下那么就很容易甲醛超标了。对于长期释放缓慢的一些这个甲醛的产品，比如说柜子、门、床垫、板材，那么我们要一定要重点的关注，一定要买环保的产品啊，并且呢要看一下它的环保的等级。像布艺地毯等一些产品的话，最好是能够先给它过过水，然后再使用。像玻璃胶、发泡胶、美容胶，买的时候呢一定要舍得花钱，一定要买质量稍微好一些的。质量好的不仅它是这个甲醛含量少，更不太容易发霉变色，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最后呢，也是给大家来提个醒啊，这个检测甲醛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3天关闭所有的门窗，检测的结果呢才是有可信度。其次呢，不要在春季和冬季检测，温度太低的话，甲醛释放量是比较少，而且检测没有什么样的意义。夏天检测的结果是比较客观的，也是在这边呢给各位来提个醒吧。好了，稍有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会儿，广告之后马上就回来。
1: 我上网，
2: 我也上网。
1: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3: 我们传播谣言；
1: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3: 我们吐槽骂街；
1: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3: 我们围观起哄；
1: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3: 我们攻击别人。
1: 我上的是互联网，
3: 我上的是互来网。
4: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于上网，文明在线。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风力东南风4到5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6月4号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夜里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8: 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7: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8: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动一刹。
7: 谁等你回家？
8: 谁的梦想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徐州美好家，我是武珍。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我们家装小课堂的环节当中。
1: 家是热气腾腾的烟火，家是其乐融融的相聚，装修房子置办新家，就来家装小课堂。
0: 有些装修的想法呢，可能刚看到的时候觉得这有什么用呢，可是等真正落地之后呢，你才能够觉察到它这样的设计的是有原因的，不光是美啊，而且呢还非常的实用，和常规的设计呢不一样的这种美。生活呢已经是很有讲究实用了，留一点点空间也是可以让我们的美呢更加的充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接下来就跟各位来聊一聊有哪些设计让我们一眼就感觉到啊，其实呢还是很好看的。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卧室的双开门，很多人第一眼看到双开门，脑子当中冒出来的就是浪费墙面空间，隔音又没有那么好啊，双倍的清洁。的确，缺点是说在前头，也许有人考量是有原因的，但是说真的，它真的很好看，有条件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做双开门的。比起带开门来说呢，卧室的双开门呢，它可能是把卧室和外界的喧嚣呢切割的是比较的这个严密的，而且关上门之后呢，给人了一种仪式感，非常的幸福啊，也能够感觉到啊，我们这个卧室的门呢更加的宽敞了，而且双开门敞开的时候，卧室和相邻的房间呢都是一个整个大通透，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我觉得让人还是心情很爽朗的。好看之余，它也并非不实用，比如说搬进大件家具是非常方便，早起赶时间两个人并排进出也非常的从容，所以说选对床垫啊，比如说我们有些比较大的床垫呢不太好能够进出，那么我们这个双开门的话，哎，进去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怎么样做才更加的合理呢？尺寸上宽度至少要留1.3-1.5米是黄金尺寸，比例要协调。单扇门的情况下呢，人走也不挤啊。比如说你不一定说每次都打开双扇，单开的话也没有任何问题。5金的选择决定了能不能解决开头。

哦，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问题，建议呢选择自动的这种插销，不用担心它的这个比如说光敏炎的情况，而且呢也可以增大它的密封性，隔音效果也很好，以及不容易漏光。刚刚说到的呢，我觉得还是这个非常实用的哈，只要把五金选好了，双开门在家里面的颜值还是非常高的。第二种设计呢叫做假木梁，有一种叫做无中生有的设计，看似是多此一举啊。可能很多人说梁还不知道怎么包起来呢，为什么还要做一个假木梁呢？其实能够拯救平平无奇的设计，比如说你家里面呢略显单调的大白墙，或者说美化原始的一些梁都是可以的。关键呢是人坐在这个家中，像这个头顶上有一些木梁的话，就有一点点的像民宿的这种感觉，像是在度假的这种风格，心里呢也是得到很好的一种放松。关键呢它也能够避免一些过于复杂的设计啊，成本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呢比较适合想要营造这种原木风的一些家庭。这个想要打造的话呢，先要做基层欧松板或者是木工板来打底，然后定制木梁，可以是实木的，也可以是 PU 的树脂的，实木的质感可能会更好， PU 的呢重量较轻，树脂呢可能稍微重一些，可以根据喜好来选择，之后呢再用气钉给它加固起来。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刷漆了，有缝隙的地方呢可以用腻子来填平。最后呢要提醒大家，最好是能够找师傅测量好啊，尺寸做大了可以用发泡胶来填补，那做小的话就只能够返工了。再来看看第三个设计，拱形门。这个拱形门呢也是很多人在我们很多博主的视频啊图片当中都能够看得到的，确实呢有一点点法式的风格，而且住进去之后呢也是越来越好看。房子呢本来就是四四方方的，软装呢如果觉得不够的话是可以加一个拱形门的，能够营造出比较柔软的一种风格，还能够我们在这种视线上面呢能够有一种层次感，头顶的空间呢一下子就能够豁然开朗开了。更妙的是它是软装的，隔断隔耳不断，空间呢还有了边界感，但是又保留了一种原有的呼吸。如果想要落地的话呢，通常是半圆形的，也就是说呢在你硬装阶段就要先考虑好要不要做这个半圆形的弧度。如果说是阳台的话呢这个可以做偏拱一些的，比如说两米五左右宽度为例，拱形的半径呢可以做到40厘米左右，再宽一些半径大一些也可以啊，找窄一些也行，这个呢要根据自己家的这个阳台的空间来定。如果想要做软装隔断的话，仰角呢可以先用木工打底啊，打底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仰角要预留5公分，以便之后呢再加上一些石膏线石膏板之类的，可能会更加有立体感，最后再刮腻子就可以了。第四呢是半高的床头背景墙，电视呢有电视机的背景墙，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是床头的这个背景墙呢可能很多人这个没有想到怎样去打造，实际上呢也是为了能够更加的吸引我们的眼球，也能够拉低这个层高的层次，你会觉得比原来的这个层高呢可能会更高一些了，加了这个背景之后看着好像原来2.6米的层高吧，可能像是3米的这种开阔感，而且还缓和了整个墙面的这种压抑和单调。有些人呢不想要床头，但是呢没有床头的话又没有安全感，所以又想要有一个靠背的地方，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床头的这样一个靠背了，不显得突兀，同色系过渡，撞色呢也有艺术感，那就看个人的一种喜好的风格。如果这个设计想要落地的话，做固定的半墙的床头，大多数都是木工打底再贴木皮，成本呢可能也比较高，那也有一些做法就是利用2个45度的斜角去挂床头的板子，甚至呢可以不用胶去固定，当代的话呢建议去一个暗藏式的这样的话比较这个美观，而且企业的话呢也不是很摄眼睛，用起来呢也比较舒适。这样的话有了这种隐藏式的灯带，见光不见灯的这种效果就有了，温柔又安静，睡前这种氛围感呢想不轻松都难。
悬浮的隔架，我们再来看一看。那把家居呢发挥到极致，就是家里面散这个杂物的一个展示的方式。展示的方式有很多种啊，一个悬浮的置物架就绕不开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打造，有的呢是放点书，有的呢是放杯子绿植，更有了一些生活的气息。于是呢家里面也会变得更加好看轻盈，开放式不死板，还能够留出半墙，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呼吸的空间。到了上墙的时候啊，除了原木色胡桃木的一些搭配之外，用来悬浮的支架也是有不同的颜色的。想要落地更好看的话，常见的选择有三角支架，承重更好，带一点工业风，露出来呢也不难看。又想简洁一些的话呢，用隐形的这种层板架分两种，一种呢是梯形的，可能呢这个自己打不开，可能得请别人来做哈。这个难点就是要给这个木板来开孔啊，可能自己呢打的是不是特别的规则，要请专业人员来弄。优点呢是在于承重是够的哈，如果当书架的话是可以用这种。第二种呢是一字形的，就是打孔用膨胀螺栓给它上墙，承重呢可能略差一些，但如果不装重物的话是没有太大一些问题的。另外呢就是要提前看一下墙面的一些线路的问题，以免打孔的时候呢可能会打到我们的电线。我们再来看看大落地窗的这种设计，大多数人家里面装的都是普通的窗户，带窗框的那一种，只能说是习惯了啊，谈不上难看或好看。但是如果说把我们整个的一些外面的风景想要纳入到室内来，变成一幅壁画一样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大的落地窗，相当于把窗景框起来变成了一幅画。小区的绿化好的话，那么我们的视力也是能够得到很好的放松。那像这种想要落地的话呢，首先不要强行的拆除，不然的话呢可能不是特别的安全。有柱子的情况下，还是要让它作为一个承重的作用。其次呢就是断桥铝的话一定要用稍微厚一些的哈，像用那种哈系统门窗我觉得是好一些，或者说单层的玻璃肯定是不行的。大落地窗的话一定要用双层的中空或者说是更厚一些的，这种的话三层也可以，隔音的效果可能会更好一些。玻璃的话呢还要最好用超白玻，不然看起来泛绿光，风景再好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美观。当然这些呢通通意味着是要加钱的话，预算不足的地方啊，那可能就要舍弃这样一个设计了。再来看看无主灯的设计，前几年呢流行无主灯设计，流行是表象，耐看才是内核。首先呢它够简洁，如果再搭配极简的装修风格，那么就是豪宅的一种既视感。其次呢就是住进去的人就明白了哈，其实呢在家里面无主灯那种光线也是刚刚好的，氛围感在明暗交替的这种地方也是能够该明亮的地方，比如说办公啊学习的地方是能够比较明亮的，该有氛围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坐着看个电视啊刷个手机，就可以让它有那么一点点氛围。但是呢在这种打造的时候呢基础照明是要用的，那么用灯带来打底保证空间的基础照明，也可以用到重点照明，就是要根据我们局部去做，比如说在沙发旁茶几餐桌这些需要明亮的地方呢去布置一下光源，就可以做射灯做落地灯吊灯，保证我们的正常活动的区域能够看得清不伤眼睛。至于氛围的照明的话呢，那么就看个人的这种风格了，可多可少，但是呢不能够没有，或者说过多的话反而可能也是比较凌乱的。那么像色温该怎么选呢？家庭用的话黄金选择集中在4000K3500K，其他的呢要么就是过暖要么就是过冷。4000K 的话呢是干净的白光啊，不蓝也不黄，接近太阳光的这种颜色。3500K 的话呢可能略显得昏暗一些，如果说是想要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可能这个卧室啊比较舒适的这种区域3500K，4000K 的话用在书房是比较舒适，餐厅也可以啊。综合来说的话呢，氛围感就用3500，想要更加的明亮就用4000K。好了，刚刚说到的这些设计呢其实也不是特别难，正常的家庭这个在找设计师的时候都能够把这些很好的设计融入到我们整个的房间当中，也不需要花费太多。如果有一些呢需

0: 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在城市中匆匆穿行，只为寻找梦想中的家。
4: 此刻放下繁琐，用心感受时光的温柔。
1: 美好有千万种，都不及你打开家门的心乐吟唱。
4: 谁等你回家？
1: 谁的梦想会抵达？会抵达。徐州美好家，生活因你而美。
5: 很多人在装修的时候呢，总是关注哈，我们每个一些装修风格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哈，我们家庭在装修过程当中其他的一些问题。进入到我们这个徐州美好家的这样一个帮忙团的一个环节当中。
1: 家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好的礼物，好好生活就是美好的家。日子扬起微笑，慢慢陪你变老。徐州美好家，有你在身旁就是美好家。
5: 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呢，我们不要只是说啊，全部都是实用的，可能有些时候颜值可能也会大打折扣。你要说全部都是好看的，那可能在住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些不好用的地方，不舒服的地方。尤其对大部分的一些女生来说，家呢不只是拍照好看的背景板，更是每天要做饭、要洗漱、要护肤、要打理的地方。真正贴心的装修，从来不是材料的堆砌，拼豪华，拼谁家用材料怎么怎么样，而是要在看不见的一些细节，悄悄地照顾到我们每个人的习惯，减轻我们的疲惫，守护我们的精致。今天呢，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帮忙团的过程当中呢，就跟各位来聊一聊哪一些女性比较友好的设计。厨房呢，可以说是家务的重灾区，一点点的人性化的设计都非常的重要，那么都能够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定制橱柜时候呢，不妨做一下高低台，水槽稍高，灶台略低，切菜呢不弯腰，洗菜呢不用架胳膊，长时间做饭呢也不太容易这个腰酸背疼。水槽的台面和切菜的高度呢，大约就是做饭的这种身高的1/2加上2厘米。台面呢，不要忘记了做一下挡水条。有的时候呢，这个水容易从一些缝隙当中去这个钻进去，可能会有一些细菌霉斑。吊柜的下方呢，也可以装上感应灯，比如说备菜切菜的时候是没有阴影的，光线非常的柔和不伤眼。关键有了感应灯，其实也非常的好看。如果有高处的柜子不方便拿取的话，也可以做一个隐形的小梯子，方便拿取，不需要每次都要搬来搬去了。别忘记呢，可以多做抽屉在厨房当中，少做一些层板。像锅碗瓢盆的话呢，拉开就能够拿出来，不弯腰也能够拿得到。想想这些场景，在做饭的时候打开抽屉一目了然，非常的方便。插座呢也要多预留几个，小家电同时开工也不会抢占位置，烧饭的时间呢更加缩短一些。再来看看卫生间，卫生间的设计呢，其实关系到每天的精致度和舒适度。镜柜选择储物加补光灯的这种款式，那女生化妆没有色差，护肤也看得很清楚。如果有条件的话呢，也可以将化妆台和镜柜装在一起，镜柜后面呢可以多留几个插座，像经常用到的吹风机、卷发棒、美容仪随时都能用，不用到处去扯线，还可以收纳隐藏起来。浴室柜呢也可以给它悬空，没有卫生死角，打扫起来很方便。马 桶旁边呢也记得留一个插座，装上智能马桶，加热圈温水清洗，那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而且马桶旁边再加一个小置物台，比如说手机啊，一些东西啊也

可以放在这边。再来看看衣帽间和梳妆台。衣帽间和梳妆台可以说是女生专属的小天地。衣柜比如说在里面的话，可以多做挂衣区，来减少折叠带来的一些褶皱，像大衣裙子一目了然。柜内呢加上感应灯，衣服呢是不存在摸黑去找的。抽屉呢可以做分隔的收纳，像内衣首饰小物件都可以做到整整齐齐。第四是阳台的地方，还有玄关。玄关和阳台的一些小细节同样能够让人倍感温柔。鞋柜的底部留空，常穿的鞋子呢随手一放，进门呢更加利落。感应灯呢晚上回家也不用摸黑了。鞋柜呢可以做活动板，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高度的鞋子来进行调整。比如说根据靴子、皮鞋、运动鞋可以放不同高度的一些地方啊，可以这个调节起来更加的方便。阳台呢可以做洗衣机柜，带搓衣板的，手洗内衣更加方便，还可以预留一些放这种小型洗衣机的一些地方。假如说啊，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放一个小这种冰箱，面膜、护肤品冷藏也没有任何问题，护肤的这种仪式呢也是感觉到拉满了。其他全屋的一些设计呢，我觉得也是可以针对女性的需求来定。全屋呢尽量可以做圆角的家具，避免磕碰。卧室、卫生间可以装小夜灯，起夜不刺眼。像床头、沙发旁边呢也可以多预留几个插座，手机暖手宝随时能充电。像窗帘的话也可以用双层的遮光，想睡懒觉的话呢就完全给它拉上。想要我们这个早上起来不用拉窗帘的话，也可以用电动窗帘，更加的省心。安静的护肤也不会受到任何人的打扰，可以选那种透光啊不透人的这种纱帘，不会因为光线去影响到睡眠，也不会这个破坏我们的隐私。你看，其实好的装修呢从来不是为了取悦别人，而是为了让自己过得更加的舒适一些。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设计却能够让家务变得更加的轻松，日常呢也是更加的治愈，让家真正成为懂我们的人、宠我们的温柔的小窝。好了，还有哪些一些好的设计呢，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继续跟各位来聊。稍后时间呢，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手边的频率来收听稍后的第一房产。我是吴珍，明天的同时间我们再见。

0: 坐在手机。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

0: 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1: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0: 请你，爱不是手。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1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从监控大屏上来看到，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选择，请大家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准点再见。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说政策，
9: 近年来
2: 提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9: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如果说各位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在12:30之后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聊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天呢要聊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我们的从好房子到好生活，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的趋势盘点，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结果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那今年呢，好房子也是正式的被写入到了政府的工作报告，也是明确了要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核心导向，推动行业呢从有没有向好不好来进行转变，当然也是要立足政策导向与人居升级的双重背景。房地产行业发展逻辑呢已经是开始彻底的迭代，已经是从传统的规模扩张、硬件建造转向了人为本、品质化、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场景。所以我们今天呢也要就此这样的一个盘点的内容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好的，曹老师。
10: 好的，现在各大房企呢都是顺应响应国家的战略啊，以这个产品升级、服务换新啊，是这个社区重构，包括空间创新四大路径呢，来锚定这个新居住时代，助力呢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一个落地。以此为背景呢，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房企产品测评正式启动啊，以专业的视角锚定人居新标准，助力行业高质量发展。
1: 那所以说呢，企业的换新也是从造房子到造生活，那这也是有了一个全新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呢也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内容。那说到底，全周期的这种服务的最重要的还是一个核心的竞争力。
0: 房子呢是生活的载体啊，生活呢才是人居的本质。站在这个15的新起点，行业呢告别单一开发的销售模式啊，全面转向全周期、全场景、全龄段的生活服务运营，品牌升级和这个服务升维啊，成为这个头部房企的一个共同选择。你像这个保利发展啊，换新三好保利，用心生活主张啊，以这个好产品、好服务、好生活为承诺，成立保利好生活研究院啊，洞察客户需求，通过4阶8维管控、白手套、贴膜交付等标准来精雕细节，提供全周期的守护。华润置地呢，它是以小润家平台重构服务生态，此次升级呢是战略级的升维啊，依托这个数字化贯通客户全链路啊，整合多元业态，开创好房子和好生活融合新范式。绿城中国以龙湖集团呢是聚焦产品品质啊，定义好房子新标准。绿城中国借助 AR 技术，洞察近293万潜在客户需求啊，基于这个海量的数据，构建8大维度，形成56个安心代码，筑牢居住安全防线。还有中国电建啊，中国电建地产呢，深耕高端服务和全周期关怀啊，依托三好理念和这个幸福光谱体系，通过这个社区服务啊、社区活动和这个权益福利，增强业主的归属感。
1: 没错，还有一个呢，就是社群的全面的升维。第二的产品力已经是形成了，从营销的活动到生活的这种生态化。当硬件趋同之后呢，社群也是成为了房企新的核心的竞争力，正式的从配套生活升级为第二生产力。所以这也就标志着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拼生活方式、拼情感链接的一个全新的阶段了。
0: 对，
1: 和以前不一样了啊。
0: 嗯，好社群呢，正在成为房企未来的啊第二产品力啊，从这个拼房的硬件转向呢拼生活方式和情感连接。目前呢，头部房企呢已经完成社群从营销活动到标准化产品的这么一个转型，通过这个搭建集团化社群 IP 啊，落地业主主理人机制，细分全龄生活场景，打造可落地可复制的社群产品体系啊，成为呢企业长效发展的一个全新核心竞争力。
1: 嗯，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住宅产品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革新，比如说像这个台版设计成品这样的一个标志标配啊，空间的革命的这样的一个兑现的一个居住权啊，可能都是进行一个这样的实行啊。所以说呢，在2026年，居住的品质升级也正是从政策倡导走向了一个系统的落地。那依托呢架空平台下不计容一个政策的红利，立体的空间的革新这样的一个台版的住宅呢，也是突破了传统居住的一个局限，也是凭借着像宜居还有通透多元的产品的优势，也是成为了楼市品质啊，这个人居的一个核心的热点，开启了一个居住立体迭代的全新的赛道，这也是可以给大家更多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另外呢，所谓什么叫做是台版设计呢？它的核心其实就是通过底层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架空，抬高建筑的主体，以台版的这个平台作为住宅室外的这样地坪与社区公共活动的一个核心的载体啊，一个这样的一种创新的模式。所以呢，这个台版的下方可以统筹，比如说像一些车库啊、备用的一些备用房啊、基础的配套啊等等，都可以来进行使用啊。所以说，相较于传统的住宅，台版设计的最大的一个价值就是实现它真正意义上的居住平权。 好，这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话题的内容，和各位聊了一下那现在呢这个好房子啊转变的风向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呢也是通过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人居趋势的盘点和各位一起来总结了一下，所以好房子呢也是慢慢的融入到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提高我们的居住的一个品质。好，以上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今天的话题啊，稍后呢会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的解答时间，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有问题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线上的咨询。好，我们先来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上新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
6: 代表城市成交规则，
5: 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3徐州交通广播，第一房产。
2: 政策评市场，论行情谈价格，精准分析，权威解答，带你看楼市，帮你选好房，说房论价。
1: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第一房产。各位中午好，我是佳佳。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一些热点话题。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呢，要感谢一下曹科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曹老师好。
0: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如果说大家有关于房地产的一些问题想要和我们进行互动啊，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开吧 APP 第一房产的栏目区，十二点半之后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会为大家开通，有问题的朋友呢还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话题。首先呢，我们和大家要来分享到的就是动辄验资3000万元，杭州豪宅六小龙迎来了紧张的对决时刻，是谁在买这些豪宅呢？我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件事儿。杭州楼市的豪宅对决迎来了一个非常紧张的时刻，七年限价的紧箍咒一朝解除，2025年诞生的那些帝王，那如今呢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啊扎堆入市了。那豪宅六小龙，建发西湖云庄，还有滨江望天记，中海万昭九序，以及中海海潮九序等等，这样的几个豪宅竞争是非常的激烈。那在此呢，不仅是推高了这座城市的一个产品力，也深度的激活了杭州乃至更大范围的一个购买力。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聊这件事儿啊。
0: 好的。这其中的三大项目啊，在四月同一时间窗口的这个揭幕战当中呢，奥运世纪轩啊，开盘的当天86套大平层卖了20.6亿，哎，个别房源呢还吸引了27组客户同时去摇号啊，还有这个万朝九序42套啊，均价10.5万元一平方米的房源呢，当天卖光，还有这个西湖云庄啊，38套。大约6000万元起的这个排屋啊，开盘的时候呢也是全部售罄，
1: 开盘的时候就售罄了，没想到的豪宅啊能卖得如此之好。随着这些老选手的加推，还有新选手的亮相，杭州市场呢又迎来了新的这个热潮。顶豪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会出现？那谁在坚定的买入杭州的这些豪宅呢？那目前呢，记者也是实地走访了一下杭州的楼市的市场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记者呢在走访中发现啊，这个万朝九序 啊，望天记，还有这个奥运世纪圈三个项目呢，沿钱塘江啊，依次排开，海潮九序、辐射西湖、老望江、钱江新城一期这些区域。这个鹈鹕云庄南侧的话呢，就紧邻西溪湿地啊，川崎府的位于呢杭州市中心老底子的豪宅聚集地。
1: 嗯，
0: 公开信息显示呢，这个万潮九序推出233

0: 平、260平、还有302平和413平这四种大户型，对应的这个总价段呢，从这个2000万到6000万不等。
1: 没错，那顶豪为何都会集中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城市政策行业三重的周期在2026年的春夏来进行了一个交汇。
0: 在走访中啊，这个滨江集团杭州东部区的营销负责人对记者说呢，杭州推出限价政策七年来，豪宅购置的这个热情呢是始终没有真正得到释放，直到2025年的上半年，市场上的产品仍然出自限价时代，而下半年出让的这些优质地块直到年底都没有形成市场的供应，因此当下的这种高端住宅集中供应正好呢满足了这一批的需求。2019年啊，杭州楼市呢开启了严格意义上的限价。就是这个土拍文件，就是卖地的时候土拍文件就约定了地块未来的这个新房售价啊，开发商拿地的时候就知道售价和他未来的利润。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刚需改善应的这个需求都只能在限价盘里面去选择。
1: 没错，
0: 同时呢限价带来了核心区域的房价倒挂，万人窑就此诞生，甚至在2020年全国多地行情转冷的情况下，出现了西溪公馆开盘的时候出现了6万人摇号的一个盛况。随着2024年10月29号最后一宗限价地成功出让，杭州楼市限价时代正式落幕啊，高端改善性需求呢开始释放。但从土地市场松绑到真正形成产品供应，2026年上半年刚好呢是最佳的一个窗口。与此同时呢，一线城市高端市场回暖呢也与之同频。
1: 没错，那么是谁在为杭州的顶豪买单呢？那根据记者的了解啊，给大家举个例子啊，其中有一个项目叫做是西湖原装的客户，他这个客户呢基本上都是来自城西的一些老钱，占比呢是达到了60%左右啊，是比较有钱的一些人。那另外呢40%呢是来自于全杭州的一些企业家高管，那几乎呢是吸引了整个杭州的一些高端的客群。当然这些豪宅呢其实也能够折射出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好房子好地段稀缺的板块呢也是依旧很受大家的欢迎啊。好，这是在杭州，今天就此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杭州的这件事儿啊，也是希望能够让大家了解各地的一些楼市的动态。看了一下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朋友们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有问题的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已经是为大家开通了。

0: 同的补充条款里面会帮你加上一条，就是卖方需在某年某月某日前完成所有户口的迁出以及房屋过户手续啊，每逾期一天按总房款的啊5%来支付违约金。有这么一句话就能够避免啊90%以上的扯皮。但很多新手或者不负责任的中介呢，他为了快速签单，而且呢会故意的忽略这些细节，这样的话呢就给我们埋下了隐患。第二个需要注意的就是被打包的这个费用啊，签20房合同会产生各种杂费，你像评估费、什么担保费啊、什么贷款服务费，很多中介呢会给你一个打包价，比如说哎，所有的费用一共15000，我们全部帮你搞定啊，听起来很省心啊，但事儿呢没那么简单。这个打包价里面呢水分很大，那你比如说这个评估费吧，其实可以有好几家评估公司报价，价格呢可能差个1000到2000，但中介呢通常会指定那家给他们哎返点最高的那个公司，这个返点呢就是从你这个打包价里出的。
1: 嗯，
0: 哎，这个呢也是行业的一个潜规则，尽量不让客户去自己缴费，统一收上来去帮客户去办理，利用这个客户怕麻烦不懂流程的这个心理呢来赚取这额外的利润。哎，所以说下次啊再有中介给你打包价，一定要让他列出明细啊，每一笔费用分别是多少，钱是哪个单位收的，要求查看原始的这个发票啊。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凶宅和学区的一个免责条款啊，有些合同里会写出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说本人啊，已对该房屋的实际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噪音、辐射、凶宅、风水等，有充分了解，并自愿承担相应风险。卖方及中介方不对该房屋所对应的这个学区划分做任何承诺，所有学区信息应当以当年教育部门公布的为准。哎，就这两条，几乎所有的中介公司合同里面呢，哎，都会有这两条补充条款。
2: 是的。
0: 啊，他们就像两块巨大的这个免责的金牌，把中介的这个责任是撇得干干净净。那么作为中介，他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吗？有时候是真的不知道，但更多的时候呢是知道，但他不想去主动的告知啊。只要合同里有这个免责条款，哎，法律上呢，哎，他呢就能立于不败之地。哎，所以说我们不要相信中介的这个任何口头承诺，把你关心的核心问题，是吧，学区、户口、产权年限、房屋历史，哎，这个白纸黑字啊，清清楚楚写进补充协议里，否则出了问题，哎呦，那中介翻脸比翻书还快。所以说呢，和中介打交道呢，哎，还是要留点心啊。你比如说第一，在这个房源这一块啊，看房之前呢要求中介出示房东的这个房产证的复印件和身份证的复印件啊，并提供房源在国土局的这个唯一编码，方便呢自己去官网啊去核实房屋的真实状态，比如有没有抵押，有没有查封，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就是哎，多家中介交叉去验证，同一套房子可以找2到3家不同的公司的经纪人去问啊，看他们的报价、对房东的描述、对房子的这个优缺点的说辞，哎，对照一下，这样的话呢也能挤掉很多的水分。第三个呢，就不要表现出那种非买不可的情绪，即使你再喜欢也要淡定啊，哎，也要表现出我还有其他选择的这种态度啊。你的这种着急的心态啊，就是对方砍价的一个最好的武器。第四个呢，要实地背景调查，不要只听中介说啊，什么工作日、休息日，是吧，哎，你不管是白天和晚上，你都可以呢去小区里面呢，去周边的去转转，跟物业的保安、小区里遛弯的大爷大妈聊聊天，哎，他们口中的信息呢比中介的这种官方的说辞更加真实啊。第五呢，就关于这个资金这一块啊，最好呢使用资金监管啊，支付定金时强烈要求要做资金监管啊，把钱放在银行或第三方的这个监管账户里面，不要直接打给房东的个人账户，这样的话呢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房东携款跑路啊，或者一房多卖啊。第六块呢，就是在中介门店谈价格聊细节的时候啊，可以打开这个手机录音啊，对于中介的任何重要的承诺啊，要求其在微信的这个聊天里用文字进行确认，这些呢都是未来发生纠纷的时候啊，可以作为

0: 重要的一个证据。第七个要注意呢，就是合同补充协议这一块呢，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啊，不要只看中介提供的那个模板，自己啊或者找专业的律师起草一份详细的补充协议啊，明确具体的过户时间、户口的迁出时间、各项费用的明细以及承担方，包括违约责任啊，详细的进行约定。另外还有点的话，就是要警惕这个独家协议。然后有些中介呢，他会忽悠买房人签所谓的独家代理协议啊，承诺在一个月内给卖掉，否则赔款。这种协议里面呢，猫腻也很多啊，往往呢，他会限制你接触其他买家和中介，最终呢，可能会为了快点的交易啊，被迫降价啊。这个呢，都是在现实的二手房交易过程当中呢，有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些问题啊。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呢，还是提醒啊。虽然在节目里呢，对于这样类似的问题说了很多，但我总觉得呢，内容比较重要，是吧？并不是说每个人每天都能够碰到啊，所以说经常在节目里呢提醒大家，以后在真的交易的时候呢，哎，就不必再进行慌乱或者两眼一抹黑了。
1: 嗯，好的，那也是让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样的一个流程啊。
0: 对，
1: 好，看了一下这个时间，我们要来进广告了。广告之后呢，将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关于房地产的一些专业的知识。有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8898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生活、消费、地产最前沿，政策、楼市、服务在前端，解读楼市最新资讯，把握投资主流风向，全面纵览楼市行情，快速传递房产动态，新楼盘专业点评，二手房精准置换，资讯有深度，服务有温度。这里是 FM103。

0: 我说房子，你说要，房子要，房子要。
1: 我要南区高层，总价不超过70万。
0: 有。
2: 我要32卫，两室朝阳。
0: 可以。
3: 我要北区精装修，一楼带院子。
0: 没问题，我们帮你找。买好房找广播，好房速会，只要你把买房需求告诉我们，剩下的事儿全由我们帮您搞定。
4: 喂，我要买房。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问题的朋友可以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9688980。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就线上平台大家一些提问的问题来进行回复。好的，曹老师。
6: 嗯，好的。
5: 嗯，
6: 听友问说，老师，我预算50万左右啊，想在鱼龙万达附近啊，他说你帮我这个推荐推荐啊。说实话，50万呢，这个预算呢，在云龙万达附近呢，
5: 嗯，
6: 可能就不能买这个房龄比较短的这个二手房了，也只能定这个二手房，但是房龄呢也不会太短。房龄比较短的二手房价格的话呢，基本上应该是在10000左右，啊，就是稍微次一点的也得达到7000左右。你这个50万呢，可能买起来就稍微费点劲。啊，说费点劲，但如果说你要是把眼光放开，你说哎，嗯，对吧？不一定说盯着这个商品房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面会大一些。你可以看一看什么呢？看一些周边的一些什么呢？叫定向房、经济适用房、安置房啊。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可选的余地会大一些。
5: 嗯。
6: 定向房，你看那个叫什么经济适用房，包括那个民祥园、民怡园。是吧？还有那个民富园，你要50万左右，在他那地方买一个接近90方、100方左右的房子，我觉得应该还是相对比较宽敞的，是吧？但你要是买商品房，嗯，那可能就比较费劲，50万又稍微有点 hold 不住，是吧？你呢可以去看一看啊。第一呢，就是刚提到的啊，这个民祥园啊，民怡园。啊，还有那附近的早期的一些商品房，比如说那个东方美丽，是吧？还有呢，就是靠近郭庄路附近的一些这个房子，还有这个地方呢，50万左右，应该说呢能够 hold 得住，至少你这个预算能够 hold 得住，对吧？行，先给你这点意见吧，啊，建议呢还是。先盯着啊，看着这个叫刚刚提到的啊，这个经济适用房和定向房这样的房子，这样的话呢，能够买一个相对户型比较好的两室或者是3室，
5: 要多看一看啊。
6: 对，嗯，好，我们再来看一条啊，我听友问他说，老师，大龙湖迎宾大道2侧，我80万预算啊，有哪些房子可以去看？啊，其实大龙湖2侧的房子呢，房源新，特别是房源并不是非常多啊。目前在售的就湖东道啊，还有莫兰迪属于次新房了，还有就是玉龙湖，是吧？80万左右，我估计你这个80万左右可能买湖东道可能稍微费点劲啊，因为湖东道都大户型啊，那也只能看莫兰迪。和玉龙湖啊，这两个楼盘呢你去看一看，一个呢在路南，一个在路北，离大龙湖这块呢都不算远。
5: 是的，
6: 嗯
5: 嗯，就两个可以做一下比较啊，
6: 对，
5: 然后看一下更适合自己的，包括预算啊。
6: 嗯，
5: 好，这是我们今天回复了朋友们在线上提问的一些问题啊。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就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啊，也感谢大家的提问以及曹格老师的解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房地产的相关的内容。再见。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父。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0: 金融绽放人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

0: 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13: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30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3: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都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来提醒大家，苏通大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小海枢纽至董邦枢纽之间封闭施工，交通单向中断，施工预计6月30日结束，请有需要的车友们注意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真实案例，
3: 生动故事，
7: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3: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7: 欢迎收听
3: 法律讲堂。
8: 买房对于普通人来说是件大喜事，但对于李女士来说，她买来住的这套房却成了她最让她不满意的事。5年前，本来为了照顾孩子上学，李女士一家卖掉了仅有的2套拆迁房，换购了一处3居室。本想着既能满足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又能3代同堂，方便照顾老人。原本一举两得的好事，却成了李女士最烦恼的事儿。这处房屋在5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完成房屋过户手续。
9: 我把那2套房子卖了以后，已经办理完了这个定金支付，还有这个签合同这个手续，但是中介没有告诉我这个房子有抵押，然后他一直跟我说，马上就房主的这个抵押就要解了，解完了之后呢，就能给我办理过户手续。但是到现在为止已经5年了，这个房主的这个抵押还是没有解，我们就一直没有办法办理过户。
8: 为此，李女士多次和中介交涉过户时间，但中介却一直让李女士等待，只要原来的房主办理了解押，就可以为她办理过户。可是日子等得越久，这心里就越不踏实。
9: 我当时装修的时候花了100多万，后来呢，等到2016年的时候，我们等不了了，我们起诉了房主，房主也表示就是还会继续配合我们履行这个合同，然后我们就和解了。
8: 在这之后，李女士一直抱着希望，一心期待着房子能早日完成过户。
9: 在2019年的时候，房主的债权人敲门了，然后呢，就说这个房产被查封以后，他们后续的可能就要执行拍卖的这个过程了，我们就会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10: 那作为购房者来说哈，要买到这类的房子，是不是就是有极大的风险？可是我们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大部分的房子都是有贷款的吗？
11: 对于这个问题啊，就是有抵押的这个房子啊，能不能买卖？ 啊，能不能转让啊？这个问题呢，其实啊，我们民法典前后啊，它这个规则是有变化的。
10: 嗯，
11: 在我们2007年的这个物权法里面，它是限制这个抵押人在抵押权存续期间啊，去转让这个抵。

0: 抵押财产，他主要的考虑是什么呢？你这个抵押权还在，你像你允许抵押人把这个房子卖来卖去的，最后有可能导致这个抵押权人的利益受损。
1: 是的，
0: 是不是这个债权到期以后，我真的要去拍卖这个房子了？
1: 嗯，
0: 那你这个房子都不知道转到谁手里去了，
1: 没错，
0: 可能会伤害到抵押权人利益。所以说呢，在2007年的这个物权法里面，我明确规定什么呢？就是这个抵押财产，在抵押权存续期间是不允许自由转让，必须经过债权人同意，债权人说可以。啊，你才能够转让。但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规定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限制了抵押人的这个财产处分的自由。我虽然把房子抵押给别人了，那我还是房子所有权人呢。我基于房子的所有权人的地位，我为什么不能把房子卖给别人呢？你设计一些规则去同时保护这个抵押权人的利益不就好了吗？
1: 嗯，
0: 所以我们这次民法典对这个问题啊做出了一些调整啊，根据民法典的这个406条，在这个抵押权存续期间啊，这个房子被抵押以后，抵押人还是可以把房子卖出去的，也不需要经过抵押权人、债权人的同意，啊，我这个抵押人自己就可以决定把这个抵押财产给卖出去。但是我们肯定也要兼顾，要照顾到抵押权人的利益。不管你这个房子转了几手，卖到了谁手里，虽然都可以进行顺畅的过户登记，但是呢，为了保护抵押权人的利益，我们民法典406条还明确规定啊。如果你在这个抵押权存续期间你转让这个抵押财产，抵押权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不管这个房子转了几手啊，都可以转，但是呢最后买受人取得的都是一个有抵押权的房子。
1: 嗯，
0: 这就意味着这个债权人啊，银行这一方，他的这个抵押权也是能同样受到保护的，这样就平衡了这个抵押人和银行这样一些主体啊，这个债权人啊，这样的一些主体之间的这个利益平衡。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银行是可以完全找到到底现在这个房子是归谁的。
0: 对，
1: 嗯，
0: 不管这个房子归谁，
1: 嗯，
0: 这个上面还是有抵押权，
1: 还是有抵押权的，就是说知道说谁这个时候该来还这个钱。
0: 所以不管最后这个谁买到了这个房子，
1: 嗯，
0: 他买到的都是一个不是一个干净的房子，是一个带抵押权的房子。
1: 明白了，嗯，这个其实就帮助大家厘清了这个上面房子上面的法律关系哈。那咱们还是要请教一下吕律师哈，您作为律师来说的话呢，在日常生活中呢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您会觉得从哪几个方面来分析呢？这个房子能不能买？
2: 嗯，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有抵押的房产确实是能够买卖，也能够办理相应的过户手续。那么呢，从买房人的角度来说的话，他如果买到这样一个带有抵押权的房屋，那如果说一旦出现卖房的那个人他到期了，没有能够偿还债务，而这个时候的抵押权人就要行使他的抵押权了，他可能会要求去拍卖变卖这个房产，然后用以偿还他的债权。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买房人他就丧失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了。所以实践中我们要提示买房人，就是虽然说这类房子价格可能相对便宜，但是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一个风险。在买房之前呢，最好要去登记机构去查询一下要买的这个房子它是不是有抵押的情况存在。
3: 抵押房被出租，谁的权利更胜一筹？
4: 你们是为什么在这屋子里边？
5: 是在这里住的。
3: 20万买车位却办不下车位产权证，
0: 他买的就不是一个干净的车位，
1: 嗯，
0: 上面是有权利负担的。
3: 民法典通解通读将继续为您解读物权编402至406条的相关内容。
1: 嗯，那吕律师，我还想请问您哈，既然您给我们一个确定的答复，就是有抵押的这个房子是可以进行买卖的，那像有抵押的房子能不能出租呢？
2: 嗯，就是如同我们这个买卖的不破租赁一样，嗯，根据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呢，就是抵押也同样是不破租赁的啊。根据我们民法典第405条的规定，如果说产权人他呢先跟这个承租人签署了房屋租赁合同，也把这个房子实际交付给这个承租人占有和使用了，那么在这之后呢，他跟就是借款人签了这个抵押合同，把这个房子又抵押设置了抵押权，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只要是这个租赁合同的有效期内这个抵押权的存在以及抵押权的实现，它都不影响这个承租人他的使用权。
0: 这个抵押权和这个租赁啊，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交织在一起产生冲突，同时存在啊。我们刚才谈的其实是一个先租赁
1: 对
0: 后抵押的情况，
1: 没错啊。
0: 但是其实现实生活中还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叫做先抵押后租赁的情况，
1: 嗯、
0: 比如说。

0: 我是房东啊，我先把房子抵押给银行啊，在这个抵押了以后，我又把房子出租给一个承租人，比如说甲。这个时候呢，就会涉及到，那银行最后在我还不了钱的时候，银行可能要来拍卖我的房子，就是他看见这个房子里有承租人，他可能就想把承租人赶走。
1: 这个场景是朝阳区三元桥附近一小区内的3008号房屋正在强制腾退。到了房间门口，给执行法官开门的是3008号房的租客之一小张。
2: 你们是为什么在这屋子里边？
3: 是在这里住的。
2: 住的？是因为为什么在这住？就是谁让您在这住的？
3: 我表姐让我们住在这里。
2: 你表姐怎么称呼？
3: 卢。
2: 跟那个房主叫徐刚有什么关系吗？
3: 他说是徐刚欠那个我表姐20多万、然后让他在这里有5年的这个发租权。
1: 小张说自己的表姐是被执行人徐某的债主，因为徐某不能还钱，因此拿这处房屋5年的租金抵消借款。而在此之前，法院也曾通知了住户到庭，但是他们始终没有露面。
2: 今天配合法院执行，因为那天我让你们是1月初1月1号到庭，你们没有到庭啊，否则的话会给你留足够的时间。
1: 就在腾房的过程中，另一个室友小刘回来了，打断了腾房工作的进程。
4: 那你不能逼我现在立马就，我得收拾一下我的东西。
5: 这个事儿你应该从1月1号就开始收拾，不是说今天我收拾，对吗？
4: 我让我哪里知道啊？你第一次贴的那商品又没有盖章，
5: 怎么没有盖章？
4: 你第一次贴了好多那种
5: 啊，
4: 然后房东说那是骗子。
5: 他说什么是是不是？我说什么你都不信。
1: 小刘说，之前自己看到了法院传票，当时没有重视，没想到腾房进程这么快。说着说着，小刘委屈地哭了起来。
6: 配合工作，接着。
4: 不是说租赁权大于拍卖权吗？
5: 租赁权的前提，你得是合法租赁，明白吗？
0: 这个时候，承租人的利益和这个银行这个债权人的利益就会发生冲突。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整个规则就是说，你如果这个银行啊，它这个抵押权已经设立了啊，登记了以后，它就产生了一个对抗效力，因为物权是绝对权嘛，它公示了，就推定啊，你后面所有针对这个房子，你这个你不管是租赁也好，你要是买还是买这个房子也好，都推定你是知道这个上面已经有一个抵押权的这样的一个负担了，这个推定大家都知道的，所以我们也会推定承租人对这个应当是知晓的。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先抵押这个房子，再把这个房东啊又把房子这个出租给别人，这个时候啊，抵押就破租赁了，那租赁就要排在这个抵押权后面，那这个抵押权就可以对抗这个租赁权了。
7: 嗯，明白了。好，那刚刚呢，其实我们说完了是房子的问题啊，咱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车位啊。其实这个车位跟房子一样，也应该是拥有自己的产权证的，对吧？比如说这个车位属于我，我就应该有一个关于车位的产权所有的证书。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哈。我们接下来再去看一个案例。
8: 那么我也得维护我的合法权益啊，车位的钱我该交的我都交了，税该上的我也都上了，就是产权证办不了。我为什么办不了？就给抵押了。
1: 都已经交完钱的车位居然被抵押出去了，到底这是谁干的呢？
8: 开发商给抵押了，是银行抵押着呢。
1: 如果不解押车位，产权证将无法办理。听到这个消息，张先生是气不打一处来，
8: 钱也就交了，也就说我买到手了，你凭什么给抵押？
1: 此时李先生认为，开发商不就是变相的把自己的东西给抵押了吗？而在跟邻居李女士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得知她车位的产权也被抵押了，
9: 到那儿之后就说整个都被抵押了，不能办。
1: 那么也就是说，无法办理产权证的业主不在少数。对于开发商的这种行为，业主在气愤的同时也非常疑惑，但开发商的销售人员解释道，他们也是从业主那里得知车位被抵押的消息。
10: 我们专门卖车位跟库房。
11: 那你们就是开发商自己的人是吧？
12: 对对对。这个实际上我们卖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车位抵押了。
13: 18年底的，我只能告诉你们。他建别的楼，他得抵押，他得再贷入账来，然后再继续建造，他是这么回事。
7: 我们在这份车位买卖合同上呢，可以看到上面的日期呢是2020年9月7日，也就是说您这车位是9月7号购买的，
8: 当天交的钱，签的这合同。
1: 经过一系列的走访调查，原来车位早在卖给刘先生之前，开发商就已经进行了抵押。
7: 好了，问题来了。

0: 如果这个开发商啊，他没抵押房子，他把车位给抵押了，那这个时候这个车位还能够卖给业主吗？柯老师，
1: 这个问题啊，其实跟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个已经抵押的这个房子啊，能不能卖，它其实性质上是一样的，因为房子跟车位都是有独立的这个产权证的，那它都是独立的不动产，是可以进行买卖的。那车位抵押以后，那开发商作为这个车位的所有权人，他仍然是可以将这个车位卖给业主或者卖给这个其他的买受人的。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还是要结合民法典406条，这个时候买这个车位的人，他买的就不是一个干净的车位，
0: 嗯，
1: 上面是有权利负担的，
0: 有权利负担，
1: 上面是有抵押权的，是买的是一个有抵押权的车位，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交易风险，就是这个车位的买受人一定要注意，你买的这个车位到底是干净的一个车位，还是上面有抵押权负担的一个车位，
0: 嗯，
1: 这个会对后续对自己的这个车位的这个权益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0: 嗯，吕律师，我想请问您哈，我们怎么知道说我即将要买的这个车位它到底有没有被抵押呢？比如说我不小心买到了一个像刚刚柯老师所说的具有着风险啊，具有着这个债务负担的这样的一个车位，我该怎么补救呢？
2: 嗯，我们刚刚说车位呢，它属于不动产，那不动产要去设置抵押权，必须要去做登记的。那么这样的话，想要买这个车位的人，他就可以去登记机构去查询他要买的车位有没有登记。那查询呢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由卖车位的人呢给予配合，由他带着这个车位的权属证书前往查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买车位的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利害关系人，他可以持有这个车位的买卖合同，前往登记机构去查询。
3: 本期总结，不动产必须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没有过户的赠与不能对抗已经做抵押登记的房屋，抵押权设立前，抵押财产已经出租并转移占有的，原租赁关系不受该抵押权的影响，抵押期间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
4: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0: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真实案例，
1: 生动故事，
0: 解读生活中的纠纷与困惑，
1: 辨析民法典的权利和义务。
0: 欢迎收听
1: 法律讲堂。
2: 各位嘉宾好，我有个问题，如果有人把一套房子抵押给好几个人到处借钱，并且都没有办理登记抵押，那到底保护谁的权利呢？
3: 这个问题啊，其实是涉及这个不动产的这个抵押权的问题。我们刚才其实也有聊到这个问题，就关结合民法典的402条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对于不动产的这个抵押权啊，我们的这个抵押权设立的时间点规定的是比较明确的，原则上就是以登记为准，所以当事人只签了这个抵押合同，是并不能有效的设立一个抵押权的。所以说呢，对于刚才的这个例子来说，虽然呢这个签了很多份的抵押合同，但是呢由于没有办理这个抵押权的登记啊，所以是并不存在一个有效的抵押权的。
4: 嗯，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现场的观众朋友，看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请教两位嘉宾。您好，请您提问。
5: 主持人、柯老师、李律师，你们好。我有个问题想要向柯老师请教一下，就是我的朋友把他的车抵押给我了，然后在抵押期间，我的朋友又把车租给别人了，那么我是否可以向我的朋友主张该车辆的租金？
4: 嗯，就是租金到底归谁？
3: 这个问题啊恐怕是不能的。为什么呢？虽然呢你把这个车已经这个获得了一个抵押权啊，你朋友把车抵押给你了，但是你的朋友呢他在法律上呢还是这个车的什么所有权人，他是基于所有权的地位，他还是有权利把车租出去的，也能合法的收取租金。但是会怎么样呢？如果最后啊，这个你的这个朋友到时候还不了钱，你要实现抵押权的时候，如果你这个抵押权已经登记了，你是能对抗这个承租人的啊，但是这个租金还是要归这个车的所有权人啊享有的。
4: 好，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间交给来自中国政法大学的柯永敏老师，请他带来民法典第402条到第406条的具体解读。
3: 民法典第402条是关于不动产抵押权设立的这个时点的一个规定啊。在这个涉及不动产抵押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这个抵押权到底自什么时候设立？根据民法典的第402条，当我们以不动产啊进行抵押的时候，原则上呢这个抵押权啊自登记时设立。所以这就意味着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啊要对不动产进行抵押的话，除了签署一个书面的抵押合同以外，我们还要办理抵押登记的手续。那民法典第403条讲的是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以及它相应的效力的问题。跟不动产抵押有区别的是，我们现行法并不要求，或者说并不强制的要求动产抵押的时候当事人也去办理登记。动产的抵押权呢是自抵押合同生效的时候就设立了，也就是说通常来说当事人之间已经签订了一个书面的抵押合同，那通常签订的时候这个抵押合同就生效了，那这个动产的抵押权就设立了。但是千万不要认为这个签了这个书面的动产的抵押合同，这个抵押权人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虽然我们现行法并不要求或者强制的要求当事人去登记，但是的话如果这个抵押权啊没有去登记，只是签了书面的动产抵押合同，它的效力啊可能是没有那么强的。对于抵押权人这一方来说，他可能会面临一些交易层面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抵押人啊有可能在签订动产抵押合同之后，把这个动产比如说一辆车，比如说一台设备，他有可能把这台设备卖出去了啊，抵押人又把设备卖出去了，然后抵押人呢又把这个设备租给别人了。这个时候呢这个动产的这个抵押权人啊和这个动产的这个买受人啊，他的这个承租人之间就有可能发生利益的冲突。怎么去协调他们之间利益冲突呢？民法典403条明确规定了，如果这个动产抵押权啊没有登记的话，是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的。这里的善意第三人啊，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主要指的就是这个抵押人把这个动产又卖出去又租出去的这样的一些善意的 啊，他不知道上面有抵押权的这样的一些买受人和承租人。对于这样的一些善意的买受人和承租人，他们的权利是可以对抗这个动产的抵押权人的。这也提醒我们，虽然动产的抵押权在抵押合同签订生效的时候就设立了，但是抵押权人如果不去办理这个抵押权的登记手续的话，就可能会面临一些交易风险。所以为了自己的这个抵押权人利益的这个维护啊，尽可能的要通过这个登记公示这样的方式啊，去消除相应的一些交易风险。民法典第405条讲的是先租赁后抵押的问题。抵押人签订了这个租赁合同以后啊，然后呢已经把这个租赁的财产已经交付给这个承租人了，之后再签订的这个抵押合同，再设立的抵押权啊，这个时候叫做抵押不破租赁，这个时候承租人的利益是能够得到保护的。民法典第406条讲的是关于抵押财产转让的问题。关于这个一个财产设定抵押权以后啊，这个抵押人能不能在这个抵押权还存续的这个期间，就直接把这个抵押财产给转让出去。在民法典里面，这样的一个抵押财产能不能转让的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规则上做了一些调整。一方面呢，在抵押人这一端，我们允许，原则上啊，允许，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啊，如果当事人没有另有约定的话，我们是原则上允许抵押人去自由的去转让他的抵押财产的。虽然抵押人可以转让抵押财产，但是抵押财产转让的不影响抵押权。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房子已经被抵押了，并且呢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把房子转让给他人，买受人不管这个房子转让几手，这个房子的买受人他买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呢？是一个带有抵押权的房子。这样的话，这个抵押权人这一方的利益也能够得到照顾，得到兼顾。民法典第404条啊，他在讲的是关于这个动产啊抵押权设立以后啊，动产的这个抵押财产转让的一个特别的规定。它其实是啊，在体系上是对民法典406条的一个例外的这样的一个规定。以上呢是关于民法典第402条到406条的讲解，谢谢大家。
0: 用真实案例解读民法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法律讲堂。
6: 讨厌这工作，

0: 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

0: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1: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2: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

0: 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定要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
3: 欢乐正前方，
2: 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4: 笑一笑，少一少，欢乐正前方都会如约向您扑面而来。大家好，我是刘笑。
5: 我是米夏。哎，刘笑，我提个问呗。
4: 问呗，从来你在节目里考我，我就没被难住。
5: 你说为什么咱这节目叫欢乐正前方，它不叫快乐正前方吗？
4: 嗯，我跟你说这事儿啊，是这样，我给你分析一下啊。快乐那是让您快点乐，有点催着大伙乐啊。而欢乐，你看欢这个字啊，左边一个又，又一次又来了的又，右边一欠，就是你欠我饭欠我钱的那个欠。
5: 哎，不是，我什么时候欠你饭我还欠你钱了？
4: 比方，打个比方懂不懂？
5: 那不行，我没欠过。
4: 行行行，没欠过啊。我是说这欢乐的欢字左边是一又，右边是一欠，这就是听众朋友们跟咱们说啊，米夏刘笑，你俩又欠们乐呵的债了，好好录节目，好好变笑。
5: 这怎么听起来有点像讨债呢？
4: 是敦促，是激励，所以咱们的节目才叫欢乐正前方。
5: 您这是正解吗？
4: 我也不知道，反正你也没点核实的。
5: 我看你又在这儿跟我瞎掰呢。
4: 什么叫瞎掰啊？这是听众朋友对咱们，也是咱们对自己的要求和愿望。那什么，说到这儿啊，我也问问你，米夏同学，你看春节马上就要来了，来说说你最大的希望都是什么？有一点啊，跟我要红包的那会儿，在这儿就可以不说了啊，没有啊，有也不给。
5: 你看你那小气劲儿啊！我最盼望的就是放假出去玩。你说这一年到头做你的搭档，被塑造成各种卖萌、发傻、女汉子、软妹子、小姑娘、老太太等等等等于一身的小怪兽，我当然希望能来点实际的了。
4: 实际的
5: 年终奖。
4: 但是米夏，你千万别忘了啊，有一种年终奖叫别人家的年终奖。
5: 别人家的？
4: 我先给你说说一平均数啊，你先听听。最近呢，据说有一权威机构的最新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说上海平均的年终奖是8500多块钱，位居全国第一，其次是深圳，是8200多，而北京屈居第三，才7855。
5: 什么？北京平均年终奖7855？哎呀妈呀，我又拖后腿了。
4: 你先别感叹啊，再让你感受一下。山东青岛一位21岁的女老板自掏腰包100多万奖励了她的4名90后的女员工，平均每人1辆宝马。
5: 刘笑，你还让不让我平心静气的录节目了？
4: 无独有偶，我跟你说啊，某知名网络游戏公司的主策划更是出手相当大方，不但给骨干程序员配备了宝马座驾，还给老员工配备了 iPad， 有钱就是任性。还有呢？
5: 打住打住吧， 这都是别人家的年终奖，你跟我说了有什么用啊？知道了也没用。

0: 对呀、啊，既然知道比不了，所以呢，踏踏实实回到节目里，想想匆匆那年刚刚步入职场的那些事儿，自己给自己也给大家找点乐子，这岂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初入职场，首先从形象上就得有个变化。
0: 这都是你们女生的事儿吧？
1: 男生也一样啊，总不能大学时代你大背心大裤衩你就去了，上班了，尤其是刚上班，你还这身行头行吗？
0: 这倒是真的啊，这上班穿的不说正经八百的职业装吧，那都是银行跟卖保险的啊。那您总也不能穿的还跟一学生似的，太休闲。
1: 女生可就麻烦了，一身休闲正装，脸上还得画个职业妆，脚上还得穿着双高跟鞋，这高跟鞋穿脚上，你们男人想不到有多难受，尤其穿上一双十厘米的细高跟，下楼梯还有走那些小网眼的路，
0: 听着就够焦虑不安全的。你说你长高点多好，哪儿还用得着这么受罪啊？是不是？
1: 刘向，你还别说，今儿早上一起床，我还真以为我一夜之间长高了呢。
0: 还有这事儿，我今儿倒没觉得你比往常高啊。
1: 结果后来我发现，是我被子盖横了。刘向，你说我到底还能不能长高了？
0: 你呀、啊，还是算了吧。我记得你跟我说，你不是有恐高症吗？
1: 那咱们还是继续说女人初入职场遇到的那点儿烦心事儿吧。一打开化妆包，呀，其中有一瓶液体洒了，早上化妆的时候粉饼没拿住，倒扣在新衣服上了。
0: 打住啊，我听着怎么那么笨手笨脚的呀，我都惨不忍听了。我
1: 但是尽管曾经有一些灰色的小地带，我们依然还是昂首挺胸，面带微笑的站在办公室前边。
0: 那据您老回忆，您第一天上班到底都怎么着了呀？给大伙说说呗。
1: 都挺好的，就是吧，有人捂鼻子
0: 啊。
1: 哎呀，百密一疏我都想到了，就是习惯性的早上我又吃了一个韭菜馅的盒子。
0: 原来你有这爱好啊。说这屋里这味儿怎么，你离我远点。你
1: 哎呀，自打我上班第一天起我早就改了，女同事们招架不住，都拿出随身带的那香水到处喷，嘶嘶嘶，男同事都一路小跑的跑到楼顶上去了。你说他们至于吗？不就是点韭菜的余香吗？
0: 韭菜事儿小啊，但是万一回家让媳妇儿闻出来不一样的香水味儿，那就惨了。那些男的跑楼顶估计是散味儿去了哈、啊。你说他们也是不知道这种世界上有空气清新剂这种东西吗？啊，你说你们女的那么喷香水，你让我们在同一个屋檐下工作的男士回家怎么交代？
1: 哟，还有这么大影响啊？那我还真没想到。
0: 蝴蝶效应，懂不懂？给你举个例子啊，说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里的蝴蝶，偶尔扇动了几下翅膀，就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何况你这点韭菜味跟那堆香水
1: 啊、哦，热带雨林里那么多蝴蝶，那每天谁扑棱几下啊？那这边龙卷风还不能停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目标锁定，爱笑的眼睛和不懂的嘴，全程热爱正能量，坐标所在，欢乐正前方，不变的爆笑，全新的爆料，欢乐正前方。
2: 我看你是药不能停，不是给你举个例子吗？你说咱说回刚才那话题，你这好歹算是找着工作了，对吧？得好好珍惜啊！你得这么想，那还有好多人没找着工作。
3: 嗯，这倒是。所以啊，我还是挺受上天眷顾的。美女，我跟你说，走到哪儿都吃香。
2: 拉倒吧你，又开始自恋了。你就是沾了一好专业的光。
3: 哎，说到专业，还真跟我找工作有很大的关系。
2: 那可不是嘛，我有一朋友，那专业吧就没挑好。是学土木专业，临近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吧，那就一困难，高成低不又不说，大单位进不去，研究机构呢又不够格，去工地吧又嫌累，挣还少。
3: 这专业吧学好了那就是专业人才，但是学的不精了，那出路就窄了，不好办。
2: 话说这天，我们那哥们他们班一同学就带了一好消息。
3: 哎，听说有的公司正招咱们这个专业呢，工资特别高。
2: 啊，是吗？是哪儿啊？是哪儿啊？
3: 听说是派员工去伊拉克、阿富汗什么的地方，去那些地方工作。这要是干几年回来，那就是一个小土豪啊。
2: 啊，去那个地方，我看还是算了吧。那整好了是个小土豪，那没干好，万一没回来，那不就变成小土堆了吗？
3: 这是多么痛的领悟啊！
2: 欢乐是什么呀？
4: 欢乐就是吃着火锅，唱着歌，听着广播，开着车。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米夏留校版的欢乐正前方。
2: 歌曲过后，我们的欢乐正前方还在继续，我是留校，
3: 我是米夏。
2: 今儿我们聊的主题是
3: 匆匆那年之我的第一份工作。
2: 说米夏刚来台里那会儿啊，我们的年近五十的老监制忽然喊大家伙儿去看韩剧去。以前也没发现我们那监制特别喜欢看韩剧啊，这都是你们女孩子爱看的那些东西啊。
3: 刘校，你什么意思呀？你不能歧视啊，好剧是全人类都爱看的。
2: 行，反正总之哈，监制大人今天是说不出来的奇怪，我们又不好说什么，只好拧着头皮就去了。满腹狐疑地看完了一集戏，
3: 我们那监制大人此时将投影一关，正色道：
5: 我说现在你们大家知道为什么我让你们来看韩剧了吧？
3: 我们还是不

0: 知道啊，这领导的意思哪是那么好揣测的，这要是说错了可是要扣钱的。
1: 正当我们大伙面面相觑，我们 boss 大惊之中正了正领带，特别潇洒地说道：
2: 我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那些韩剧里面的男男女女，成天的不好好上班啊，上班就爱发一些暧昧短信啊，发电子邮件啊，聊视频、微信、微博什么的啊，要么就蹲到厕所里面打电话，死活不出来。结果呢，到最后，一个个不是车祸，就是得了绝症，没有什么好下场啊。
0: 哎呀，你说这下马威给的，以后谁还敢不兢兢业业好好上班啊？
1: 进来。我们那监制刚给我们来一下马威，马上要承诺晚饭的时候要请我们喝咖啡。
0: 哦，这就是打一巴掌揉三揉的节奏。
2: 当然了啊，你们不用紧张，你们看到的那些都是不好好工作的啊，你们还是很有上进心的啊。你们看，就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特意从国外给大家带来了上等的猫屎咖啡，鼓励大家，大家都来试一试嘛。
0: 哎，刘晓，听说那猫屎咖啡特难得，还超贵。要这么说，咱们监制还是挺通情达理，挺好的啊。
1: 喝完咖啡之后，监制马上就问大家：“
2: 哎，我说大家伙，喝也喝了，都来谈一谈，这咖啡有什么感觉？怎么样啊？”
0: 不错不错。我说监制大人啊，您这个咖啡果然是气质不一样啊。喝完了之后让人神清气爽，飘飘然有凌云之意呀、
2: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们大家看法基本都一致吧？啊，那既然大家都说神清气爽了，也就是说不困了的意思啊。那对不起，下个月就要交优秀节目了啊！今晚大家就可以加个班，多努力努力，做好自己的节目。
1: 我说米夏，初来乍到的说话小心点，吵不吵？拍什么马屁？拍马蹄上了吧？
0: 我这也没想到监制下边还跟着内话啊。
1: 说咱们那文青小编辑小莹莹，在来咱们这之前啊，还去过一家公司，第一份工作没经验，去面试的时候吧，老板看着她，现在就说这姑娘看着是不错，但是我是老板呀，我开公司是为了什么呀？多收入少支出的呀。所以我不但得留住这人，我还得少投入，我得跟他好好谈。
0: 你说这老板心可真够黑的。
2: 我说小莹莹啊，刚才咱们已经聊了不少了啊，你的情况呢还是比较符合我们公司的这个职位的
3: 啊。是吗？那太好了，谢谢刘经理，要是真能进入您的公司，我肯定好好干，我不会辜负您的希望的。
2: 那就好那就好啊。这个职位啊，虽然薪水不多，但是呢，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嘛，啊，这对年轻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你说呢？
0: 你看看，这老板有多坏，得了便宜还卖乖。
1: 后来吧，两年过去了，老板果然没有骗梅小莹莹。他从刚迈出大学校园二十几岁的一大姑娘，经过了这两年的磨砺，看起来已经基本上跟四十了似的。
0: 这得是多么神速的成长啊。
1: 初入职场，我们的工作经验确实不多，但是有没有眼镜这事儿吧，还是得多少懂点的哈。
0: 怎么着，咱小莹莹又惹麻烦了？
1: 她呀，有一次跟刚才提到的那位抠门经理一块吃饭，一大桌的人，领导吧偏偏就往他这边递了一根黄瓜。小莹莹以为是要表扬他这段时间工作非常不错的，还挺得意的，但是呢他还得说点谦虚的话不是吗？
0: 假谦虚，
1: 甭管真的假的，人家小莹立马就站起身来，双手接过了黄瓜，并且连声说道：
0: 哎呀，谢谢领导，谢谢领导。
1: 听了这话，领导相当诧异：我说你谢什么，你谢什么呀？我是想让你把你面前的黄酱赶紧递给我，你谢什么谢？
0: 啊，这意思给误解的。

0: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锅银锅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4: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

0: 明天雷阵雨见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2: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5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苏北地区的各条高速以及过江通道通行状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来提醒到大家，午间行车容易疲劳犯困，建议车友们合理安排好行车时间，注意避免疲劳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4: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李宗盛，鬼迷心窍。魂牵梦绕，很难用理性解释这种感觉，或许正是爱情最初的模样。我想这大概就是鬼迷心窍的感觉吧。接下来跟着旋律去探寻那些被遗忘的感动角落。我是小彤，苏慧伦，黄色月亮。

苏慧伦《黄色月亮》。苏慧伦从 Lemon Tree 开始转型之后，这种慵懒的感觉成了显著标志。在鸭子之后的傻瓜，一连三张专辑把这种感觉发挥到了极致。傻瓜专辑中伍佰创作的《黄色月亮》，这种轻松洒脱配上苏慧伦的颓废，相得益彰。希望这些经典旋律如同轻柔的微风，抚慰你疲惫的心灵。我是小彤，李泉到中央。想着

滴答滴来自李玟。李玟不仅用动人的歌声、极具感染力的舞蹈和自信的笑容为众多歌迷粉丝们带来力量，还带着华语音乐和中国文化之美走向世界，让更多全球观众感受到华语音乐的魅力。我是小彤，经典旋律分分钟带你沉浸式回忆杀。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是黑还是白，来自 Michael Jackson。 生活里常有人说改变世界太难，不如沉默，可 Michael Jackson 告诉我们，即便个人的声音再小，也该为正义发声。他直面种族歧视的黑暗，拒绝向偏见妥协，这份不回避不退缩的勇气比旋律更动人。有些歌只要前奏一响起，就仿佛 DNA 动了，不自觉就会哼唱。我又想起你，来自江美琪。

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

彭佳慧《相见恨晚》。这首歌唱出人世间相逢中的无奈，有一种时间不够恰好的相见恨晚，也有一种没有勇气的追悔莫及。经典或许会像钥匙悄然打开你尘封许久的回忆宝盒。杜德伟，钟爱一生。

钟爱一生。杜德伟，钟爱一生是最郑重的承诺，也是最深情的期许。愿有人把你放在心上，用一生时光兑现承诺，在岁月里彼此守护，爱意绵长，让经典旋律成为你的小确幸。我是小彤，继续为你送出杨千嬅《小岛》。我想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许美静，迷乱。这座城市太大，大到装得下所有的流言蜚语，却容不下一颗安定的心。我爱你，在这迷乱的城市里，霓虹灯下的繁华热闹掩盖不住内心的挣扎与寂寞，仿佛置身迷雾，找不到方向，却又不得不继续前行。音乐时光机继续让音符为你的耳朵做按摩，感知到你的情绪起伏。袁若兰、吴中明，心愿便利贴。

心愿便利贴，来自袁若兰、吴忠明。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小细节，替对方温牛奶，争吵后偷偷贴上的道歉便签，都在歌里成了贴在心里面的感动。就像《命中注定我爱你》剧中的便利贴，最终贴满整面墙，都是藏在微小之处的怦然心动。我是小彤，都说音乐是生活的解药，接下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治愈你 emo 的心。 I do, 我愿意，来自98度。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

0: 应艰苦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五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740沪陕高速往南京方向陈桥附近受站落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1: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5: 交通服务新视角，思达在线聊一聊。
9: 这里是思达说交通，
5: 思达说交通，出行更轻。

0: 问候到路上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呢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节目，为大家以言说法，答疑解惑。啊，我们来先把黄岩律师请进直播间。黄律师您好。
1: 思达老师好，大家早上好。
0: 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郭先生咨询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郭先生说呢，他是在去年的10月14号骑两轮电动车正常行驶，被一辆转弯的小轿车给撞倒了，踝关节骨折，住院治疗花费医疗费一共是21,300元。
1: 嗯，
0: 交警部门认定呢是机动车的车主是全责，
1: 嗯，
0: 啊，他是正常行驶被拐弯拐倒的啊。
1: 嗯，
0: 车主呢目前只是垫付了8000元的医药费就不再出面了。想问一下，就是保险公司如果说核算误工费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啊，应该怎么去，他就核算的误工费是低于实际误工的收入的，
1: 嗯，
0: 啊，他应该是就没有正式的工作，应该是，啊，
1: 是
0: 打工人啊，打零工估计是，
1: 嗯，
0: 啊，想问一下，就如何足额的主张误工费、护理费，包括剩余的这个医药费去找谁来追偿？黄律师，我们之前好像也关注过类似的这个案件，就是当时是咱们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
1: 嗯，
0: 他的日收入正常高峰的时候都能达到400块钱以上，但是你要核算了可能核不到400，但是他实际受损了，
1: 是，
0: 他没有这个收入。那像这种情况下，可能这位郭先生咨询的也是类似的问题啊。
1: 嗯，他其实是咨询了几个项目哈，这个赔偿项目，一个是误工费用、护理费用，还有这个医疗费用。当然了，他是应当是有保险理赔的，只是说保险公司核定的误工费用，我们郭先生认为呢和他的实际收入是不匹配的。
0: 嗯，
1: 当然我们是建议郭先生进一步的向保险公司提供相应的凭证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这样呢就是说能够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1: 一般来说对于我们这个误工费用哈，误工费用是指我们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受伤之后不能够到单位去上班，
0: 嗯，
1: 或者说不能够从事工作，那么进而导致我们减少的收入，我们称之为误工费用。所以呢这个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证明我们正常的收入是多少，那么其次我们证明我们减少了多少收入，这是两块。
0: 嗯，
1: 那么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斯大老师谈到的，有些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是这个不是一个固定的收入，就是这个收入是浮动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算去怎么来处理呢，是考虑到他一个比如说受伤之前6个月的平均工资或者1年的平均收入，
0: 嗯，
1: 平均收入来衡量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计算基数，
0: 就是实际上他的年收入是多少钱，是吧？
1: 对，
0: 要跟他的实际年收入要挂钩，
1: 要挂钩，因为你这个我们可以平均一下，以平均数来衡量。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没有证据来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是多少，但是呢如果是说我们有证据能证明我们从事某个行业的话，那么可以以行业的标准来量化我们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收入，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工资的计算标准，以此来作为一个计算的依据。但如果还是没有的话，那么只能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纯收入，就是人均纯收入来计算我们的这个误工费用的这个一个基数。
0: 嗯，
1: 所以我们建议郭先生，就是我不知道郭先生具体是什么。

0: 情况哈，如果说他说有实际的误工收入，也就是说他是有收入的，那么你就把你实际收入的相关的凭证向保险公司进一步的来核实，或者说保险公司核算如果比较低的话，那么你让保险公司给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他的这个要按照这个数据来核实，那么进而来补充一下相关的证据，尽量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护理费用呢，一般来说也是的，就是如果我们就加上郭先生这样，一脚踝骨折，那么他可能需要人来护理。这个护理的话，如果是说你请了专业的护工，那有护工的支出可以来作为一个量化的依据。如果家里边的人来护理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护理郭先生的人，他因此减少的收入，就是我们称之为护理费用。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一样的，其实这种护理费用的计算的这个方式，类似于误工费用的方式，只是说是护理费是护理人员减少了收入，而误工费用是伤者减少了收入。对于医疗费用这一块的话，因为车主是垫付了8000元，当然还看保险理赔，保险能赔付多少。那么保险理赔如果是交强险超出交强险的部分，那么可以有商业险来进行赔付，如果没有商业险的话，就有这个责任方，就是事故的责任方个人来承担这个剩下的医疗费用。
1: 是，如果说有交强险的话，交强险其实这个治疗费是可以覆盖掉18000元，是吧？
0: 对，
1: 然后包括那个财损呢是2000元的一个费用啊。
0: 是，
1: 那剩下这个误工费和护理费呢，这个是看看有没有商业险啊来进行这个兜底。如果没有的话呢，郭先生可以起诉，就按照黄岩律师刚才指导的这个一些方式啊，可以起诉他啊。
0: 对，因为对方是全责。
1: 好，来关注一下温女士咨询也是交通事故的问题。在去年的11月27号，温女士乘坐朋友的私家车出行，途中呢与一个货车发生追尾的一个事故，温女士本人受伤了，那住院花销是13600元。交管部门是判定前车货车是次要责任，本车驾驶员主责。那现在是两方车主互相推诿，都不愿意赔偿温女士的医药费。温女士肯定是无责的啊，她是坐车的这个人。就咨询一下，乘车受伤能否同时起诉两名肇事司机以及各自的保险公司索赔？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个没有问题，这个是没有问题，可以起诉的。这个因为其实如果是说各自都有保险公司的话，其实他可以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所以作为车主来说的话，因为问题是提到了嘛，能不能起诉肇事司机和各自的保险公司，那就说明他这个两个车都有投保。如果有相应的保险的话，其实先从保险来进行个赔付，然后的剩余的部分，如果说保险不能赔付的部分的话，那么可以按照这个责任比例来进行这个索赔。但是我们觉得就是很多的事故发生之后哈，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说，当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嘛，在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尽可能的妥善的去处理。
1: 对，首先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当成朋友的车出行，这是一个大家还是朋友关系哈。另外呢，发生事故都是意外，谁都不想。
0: 对
1: 、咱们就客观点来说，咱们看待这个事件啊。而且呢，他这个总共的损失也不多，是吧？
0: 对，
1: 说明呢伤的不是太重啊。这些呢都是可以覆盖掉的，你交强险都可以覆盖掉这个。
0: 一般对，所以说两个车主的话就没有必要相互再推诿，其实应当是积极的配合我们这位温女士向各自的保险公司来进行一个理赔。通过保险来进行一个赔付，这样的话
1: 解决这个纠纷和问题啊。
0: 对，
1: 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可能他也不想赔，是他也不想赔，但是有保险公司来承担的话，可能这现在大家可能就是怄着气了。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日常的这个交通事，特别是交通事故案件当中，一般来讲，咱们去事故处理这个业务大厅的时候，那民警都会跟双方当事人讲，事故已然出了，对吧？大家沟通是怎么解决问题，不要吵架，是吧？
0: 是。
1: 但是很多时候呢，大家又带着气去的主观上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表达，然后闹着，那民警就说你出去吵完，对吧？你吵完你再来处理吧，是吧？你看这怨谁不怨谁的，又不是你们谁说了算，是吧？
0: 对，
1: 他事故他有成因，有过错啊。
0: 对，所以我们觉得是一直给大家说要理性的处理问题。事故发生之后的话，我们得直面问题啊。当然了，可能各自有一些这个，因为事故给自己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啊，
1: 或者伤痛，
0: 伤痛，因此呢，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个事务性的东西要处理。但是我们依然还是建议大家去理性的处理。像我刚才温女士谈这个事情，这两个车主各自到保险公司理赔，通过理赔的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结束
1: 完全没有问题的。
0: 对，如果说一旦两个车主他不配合温女士去完成这个保险赔理赔的话，那么温女士作为温女士受伤一方来说的话，他。你看温女士咨询已经考虑到要起诉，那么一旦温女士起诉的话，那么就会给温女士自身是以及两个车主都会带来一系列诉累
1: 相应的不便啊。
0: 对，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能够通过保险，能够通过协商处理的问题，
1: 去
0: 可能
1: 化解纠纷，
0: 这个能处理。

0: 黄律师，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廖先生咨询一个事儿啊。廖先生说，他是4月30号，他把车停放在小区门口，自己家的私家车。现在呢，被未成年人啊，首先提到了未成年人骑行电动车撞坏了车门。现在这个车辆呢，定损维修是6820元，但是孩子监护人呢，那就有点这是无赖嘛，没钱，就拒绝赔付修车的费用。想咨询一下黄律师。首先是未成年人发生交通事故，未成年人肇事，那民事赔偿责任这个该由谁来承担？包括那个起诉流程应该怎么走？就是可能想问是告谁的？
1: 对对对，民事责赔偿责任的话，肯定要由他的监护人来承担。因为这个本身哈，他是未成年人，当然未成年人的话，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多大年龄哈。其实如果比较小的话，达不到这个骑电动车这个年龄的话，他是肯定不能骑行电动车的。同时的话，作为未成年人，他的侵权行为产生的民事法律责任，一般是由他的监护人来进行承担。起诉流程的话呢，当然是廖先生要准备诉状。刚才这个四老师谈到的，肯定要以这个未成年人及他的父母作为这个被告来进行起诉，
0: 是
1: 的，由他的父母来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对，有些时候我们通过节目当中再次跟大家来重申一个观点。我记得咱们往期节目当中，黄英律师也是多次提及，作为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家的摩托车、电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的车钥匙。
1: 对，是的，
0: 咱们不要让孩子轻易能够接触到这些交通工具，在他不符合法定上道路行驶的年龄之前，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你一旦上道路行驶之后，首先咱就不说造成这个财损，这个小孩他没有把控力，如果造成了孩子的人伤，这个后果作为家长你肯定是不愿意看到也无力承担的。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咱们别说你说擦破点皮儿都心疼的要命，你很更何况你驾驶交通工具，你一摔就摔个好歹，这个很我觉得就是确实是咱们生活当中这种意外比比皆是，太常见了。
1: 对
0: 啊，那很多时候家长出了事儿才知道后悔。包括交管部门一直张警官昨天那个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小孩骑车的问题。包括咱们公安机关一直在打击这个飙车炸街。
1: 是
0: 那现在其实主体的飙车炸街都是未成年人了，基本上
1: 年轻人去做，
0: 都是年轻人。对，很少有那种说是成年人在驾驶改装车那种飙车炸街，都是那年轻人骑摩托车、骑电动自行车翘头啊，这种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非常危险的啊。
1: 对，另外呢，多说两句啊，就是作为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话，因为廖先生的车是停在自己门口的，私家车
0: 无责，
1: 对，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的。那么这种情况来说的话，孩子的监护人也没钱为由来拒绝赔付。我们觉得呢，就是说是一低了。6820元不是一个特别大的数字。同时呢，我如果真的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原因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哈，能够通过协商的方式分期分批来偿还，
0: 分期来给付啊。
1: 对 对, 对，
0: 如果对这个定损的金额有异议，也可以请第三方的公司啊，或者说呢，有这个比如这个车如果到4S店维修，对吧？他有这个维修的工单，
1: 是
0: 你多问几家同品牌4S店来核一下价格啊，大概就能知道这个车辆的维修费啊究竟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数字，
1: 是
0: 吧？然后再去就跟黄律师讲，再去沟通和协商，
1: 沟通一下，
0: 看看能不能有效的去化解这个纠纷。
1: 对对，因为这个实际情况，如果是说真的是协商不成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廖先生肯定要起诉。那么起诉以后的话，起诉肯定能因为从廖先生的陈述来看的话，那么孩子的监护人肯定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义务。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六千多元的这个执行案件的话，应该说执行起来还是没有太大问题了。
0: 是
1: 啊，所以没必要去因为这个事情来增加自己的处理事务的成本。
0: 好，那咱们看看时间，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3: 咸丰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
4: 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山桥。
3: 开门时注意送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5: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城大地。斯达硕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呢是斯达硕交通，我是斯达。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欢迎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咨询的相关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法律问题。何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宁女士咨询一个事儿啊。
2: 嗯，
1: 她是今年的2月6号啊，她是下雨天骑一个电动三轮车，然后呢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这个三轮车就侧翻了。
2: 嗯
1: 啊，自身摔伤了，花费的医药费是9560，那看样行人没事儿。
2: 嗯，
1: 交警出具的事故证明呢，没有办法去划清责任。
2: 嗯，
1: 所以说，就想咨询一下黄英律师，责任无法认定是他的医药费、营养费谁来承担，而且想问一下保险理赔标准。
2: 通过宁女士这个陈述来看的话，就是目前来说，交警呢是出具的事故证明，而事故证明呢是没有对事故来进行一个责任划分。这个时候的话，如果宁女士和对方不能够达成一致的话，就是如果不能协商处理这个事情的话，那么双方对责任的这个分担是不能够进行确认的，那么这个时候只能借助这个法院对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断。
1: 嗯，
2: 还有由法院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来对事实进行认定，对责任进行一个划分，那么以划分的这个责任比例来去判决医疗费用啊、营养费用等因为这个事故而产生的各项损失它的具体承担的问题。
1: 嗯
2: 嗯，
1: 那像这个的话呢，他首先刚才咱们广告间隙黄律师也提到了，
2: 嗯，
1: 你是交通事故，那就有责任方啊，有责任的这个相对方，
2: 是
1: 吧？
2: 是，是，
1: 那你就不是说是自己摔伤了，
2: 对，
1: 那你这个医保啊，包括你的人身意外保险啊，很多时候你要启动的话，那得是你自己自身的原因哈，导致这个受损的，是吧？
2: 嗯，因为他们双方因为一方是行人，
1: 嗯，
2: 另外一方是电动车，可能都没有购买保险，就这位事故，
1: 嗯，
2: 没有购买保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只能说自己的商业险，通过自己的商业险来进行一个赔付吧。
1: 嗯，
2: 那么商业险能不能赔，就看我们购买保险的这个种类。
1: 是，
2: 嗯
1: 啊，那如果说咱们正常只是这种交通事故的话，那就是由事故的相对方本人来进行承担了。
2: 哎，对对对，
1: 嗯，好，再来关注一下王姓，王姓是5月22号也是停放在路边车位，他提到路边车位也是他自己的这个车辆被货车刮蹭了，
2: 嗯，
1: 车辆也是定损维修是9700多块钱，货车呢肇事逃逸，
2: 嗯
1: 啊，当场驶离，交警部门调取监控锁定这个车辆，但是呢，通知对方呢，对方现在是拒不配合定损理赔，想咨询一下就民事索赔的一个流程，就关于这个肇事逃逸这方面，
2: 嗯，
1: 啊，有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承担应该是，另外就是能不能主张车辆的折旧费。
2: 嗯，其实这个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索赔当中的话，它不是一个加重的情节。
1: 嗯，
2: 因为基于它的逃逸，交警会对事故认定呢来进行一个确认。我们一般来说，在这个民事审判当中的话，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事故的责任的比例的问题。当然了，有很多的情形，如果因为肇事逃逸而导致现场灭失，无法确定责任后，可以推定逃逸方来承担全部责任，这是另外一种情形。嗯，但是对这个事件当中的话，因为这个交警也调取了这个监控锁定的这个车辆。那么应当就会根据这个情形来出具相应的事故认定书。
1: 嗯，
2: 那么民事的判决的话，它基本上是以这个事故的实施为基础，结合这个事故的责任来进行一个判决。
1: 嗯
2: 嗯，
1: 那像这个问题的话呢，实际上，跟刚才那个小孩蹭在路边的那个车辆，其实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2: 差不多车都是停在，而且王先
1: 生是无责的。啊，
2: 对，因为王先生特别强调，他是停在这个车位上，
1: 车位里边。
2: 对，如果我们是车是停在可以停放的车位上面，而且是处于停滞状态的话，那么被这个货车刮蹭，一般来说应该是货车承担全部责任。
1: 关键是咱们不知道这刮蹭的位置。假如说呢，我觉得在日常的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实务当中啊，
2: 嗯，
1: 事故民警他进行一个判断的时候，有些时候确实货车的噪音比较大。
2: 嗯
1: 啊，你看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并不体现它是肇事逃逸，它有时候倒车，你要9000多块钱车损，如果撞到门上，那个车损是很重的；如果撞到灯上，它只是杠跟灯别一下，灯就会碎掉。
2: 嗯，
1: 是吧？那可能会感受不到的这种，
2: 对对对，
1: 这种车辆的撞击和误损。
2: 对，
1: 然后他就驶离了。驶离之后呢，他确实不知情，
2: 嗯，
1: 也没有下车查看这么一个举动。
2: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那就不一样了，这个性质是吧？
2: 对，一般来说的话，像肇事逃逸的话，在民事案件当中的话，不会因为逃逸来加重他的责任。
1: 嗯，
2: 更多还是基于这个事故的本身。
1: 对，如果说 上升到刑事案件了。
2: 哎，刑事案件
1: 造成这个交通肇事罪了，你致一人啊、撞伤或者死亡了，这种一种承担主责以上的这种后果了啊，
2: 对对对，它会成为追究责任方行政责任以及这个刑事责任。的一个加重的一个情节，或者是其中一个违法的情节，但民事赔偿当中的话，基本上不考虑逃逸的本身。
1: 因为这个，我觉得王先生表述呢，不见得交警部门把这个事故的相对方这个货车定性成为肇事逃逸啊，因为也没提到交警部门他体现说给他定成肇事逃逸了，
2: 对，
1: 是吧？啊，
2: 因为王先生还问能不能主张这个车有折旧费用，这个其实我们就是
1: 一直在
2: 节目当中一直在提，对，就是。别的损失的问题，别的损失的一般来说是像王先生情形的话，可能一般不会支持。别的损失的主张的话，一般是特定情况下可以成立，一般来不支持。
1: 是，
2: 但是王先生这种情形的话，他这个车的话，我们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形，什么样的私家车哈。如果是说已经正常使用很长一段时间的私家车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会支持的。
1: 嗯，基本上就是货车司机配合王先生把这个车辆恢复原状啊，修理完毕，
2: 承担维修费用。
1: 对。再来关注一下赵女士咨询的，赵女士说4月10号呢，她是雨天驾车避让行人撞到了护栏，
2: 嗯，
1: 她的车身受损了，市政护栏也毁损了，
2: 嗯，
1: 车辆维修费是14300元，然后呢，这个路政部门索要护栏的赔偿是3600元啊，这个是有价的，那个一节是1000多块钱，应该是撞了三节护栏，应该是。
2: 啊、对，
1: 保险公司呢是以雨天赵女士超速为由啊，拒赔。30%的款项，那估计事故认定书上有体现啊，单方事故超速驾驶操作不当是吧？
2: 对
1: 啊，导致这个事故发生啊，就想咨询一下保险公司拒赔是不是合法啊？这个是咨询黄先生是第一个问题，另外就是如果想要维权的话，怎么去维权拿回全额的理赔？
2: 嗯，
1: 他肯定是有商业险的这个 啊
2: 对，应该有商业险，所以这种情况下，我是建议赵女士哈，详细的去。看一下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签的合同，保险合同的条款，以及保险公司拒赔所援引的条款。那么我们要看这个条款是不是在合同有明确的约定。那么赵女士在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不是对此是知悉的？
1: 嗯，
2: 如果是知悉的，而保险合同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那么保险公司的拒赔其实就是成立的。
1: 嗯，
2: 是成立的，
1: 就是得看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原因，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拒赔的理由，我觉得30%拒赔的这个款项呢，我个人认为可能不是太合理啊，因为这超速它可能只是体现在事故认定书上的这么一个内容。
2: 嗯，但是呢，我们要看合同本身的约定，
1: 有没有这种？
2: 哎，一般来说，保险公司都会在合同中约定一些这个免责的条款，都会有什么情况下我们不赔，什么情况赔到什么程度？因为保险公司的合同基本上它的设置都是比较。应该现在的层面基本上都是，
1: 但这个理由就是我是头一回见，说雨天超速这个，
2: 所以我是说也还是赵女士啊，因为一般来说的话，保险公司如果真的是拒赔的话，他会
1: 给一个
2: 书面
1: 明确的一个
2: 书面的告知，对，在这个书面的拒赔告知书面，他会有这个援引的相应的合同的条款，
1: 到底因为什么？
2: 哎，以什么为事实基础？进而
1: 你的合同，
2: 哎，对对，进而呢援引合同的相应的条款，做出一个拒赔的一个决定，所以还是对照一下看一下，然后去。理性的评判之后，再去做出是不是真的要通过维权的方式来主张全额赔款的问题。对，
1: 好，那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孙先生是今年的4月29号网购了一个全新的新国标的电动自行车啊，实付货款是3199元，收货之后发现车辆是翻新的改装车，啊，没有正规的合格证，也没法上牌。咱们上周就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啊，所以说。关键是就甭说这个孙先生了，就我家里边我爸也买了一辆车，就是从这个无锡一家电动车厂发过来的，他也承诺可以上绿牌，但我们收到之后就发现这个合格证上就体现的是叫电动轻便摩托车，那就和他直播当中所说的就不符，因为老爷子想买的是一个电动自行车上绿牌照的，那这个车明显就上不了绿牌照，虽然他有合格证是合格产品啊。这个情况，所以说就是主张这个退款，但是商家又给邮寄来了一张绿牌，所以说你说这个线上购物的这个里面的很多的事情，我还是建议大家，你购买这个车辆这种产品，还是去线下门店，这样的话，可能是更加的放心一些吧。
2: 对对对，当然了，这个网购的话，一些。就比较诚信的商家嘛，
1: 对对对，
2: 基本上交付的货物也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呢，就是就像刚才斯道尔谈到的，如果是比较方便一点的话，还是 还是尽可能的到线下去购买，
1: 嗯，
2: 也方便这个自己去甄别一些货物的这个现状。
1: 嗯嗯，那这个就是商家说现在是只同意折价退货，他肯定是使用了，在4月29号嘛，
2: 嗯，
1: 他说肯定是后来发现没法上牌，
2: 嗯，
1: 才就是说出现这样的问题，翻新改装成你肯定是没法上绿牌了。他跟我刚说那个我家里边这情况还不太一样，
2: 嗯，
1: 啊，这个说扣掉600块钱折旧费，就想咨询一下黄岩律师，能不能全额的退货退款，加上3倍的这个赔偿啊？他认为是欺诈。
2: 对，
1: 认为欺诈，他想主张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
2: 对，因为这个车哈，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正规合格证也无法上牌的，这个另外又是个翻新的改装车，所以这种情况来说的话，相当于是孙先生购买的是全新的国标电动车，而商家交付的是一个改装车，而且没有这个合格证。那么这个时候的话，通过孙先生表述来说的话，当然应当是全额进行一个退货退款。
1: 嗯，
2: 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商家他实际上面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没有交付符合双方之间所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
1: 嗯，
2: 你这个时候的话，当然作为买受人，这个孙先生可以要求商家来退货，并且将相应的购买款来退还给我们这个孙先生。
1: 嗯，
2: 至于这个
1: 应该去来收取所谓折旧费这一块啊，
2: 对对对，这个肯定不符合设计收取这个折旧费用的违约的问题，因为这个本身啊，它不是说孙先生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想退货，
1: 个人的原因不要了啊，他因为上不了牌嘛。
2: 对，关键是他还是没有合格证，
1: 嗯，
2: 他没有合格证，而且是一个翻新的车，
1: 嗯，
2: 当然这个里边的三倍赔偿的前提是，就像刚才老师谈到的，就是商家是不是一个欺诈的行为在里边，
1: 嗯，
2: 如果商家明知道这是一个翻新的改装车，而且没有正规的合格证无法上牌，这个时候仍然向孙先生进行一个销售，那么他当然就是构成了一个欺诈。
1: 嗯，
2: 也就是说如果孙先生知道了这是一个改装车的话，那我根本就不会做出一个购买的一次决定。
1: 嗯，
2: 这个时候呢，我们认为他就侵犯了孙先生这个知情权，在此情形下的话，当然就构成欺诈，并且我们可以要求他来进行3倍的赔偿，就我们一般来说要退一赔三。
1: 嗯，
2: 但这个里面需要干什么？需要孙先生固定一些证据，那么因为他是网购嘛，那么要通过双方在这个线上聊天呀，沟通当中的一些这个证据啊，一些信息，一些数据，要进行一个保全，要这个来进行一个证据的收集，这样的话才能够证明孙先生在购买的时候是做出了我是买一个全新的国标电动车，并且的话这个商家承诺这是一个新车，有正规的合格证，可以上牌，这些信息都要进行一个保全。
1: 嗯，好的，那咱们看看时间，再次进一组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3: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4: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3: 哦，我也想当公主。
4: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3: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4: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3: 不能太晚回家。
4: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3: 哦，我明白了。
4: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安全、文明、法治，既是衡量一座城市的标尺，也与每一位交通参与者息息相关。徐州交通广播，徐州市应急广播，大型交通服务栏目《思达说交通》，关注城市交通发展，聚焦你我出行平安。
7: 前方东三环快速路有300米通行缓慢，车辆运行中，请拉好扶手。下一站，龙天桥。
8: 开门时注意侧后方来车，已经开始下一班。
9: 大家好，这里是思达说交通，我是思达。
0: 城市的车水马龙里，交通参与者用各种出行方式丈量鹏程大地。思达说交通与您一路同行。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于江苏尊鼎律律所的黄岩律师来做客，为大家答疑解惑，回复各位朋友的问题。黄律师，咱们来关注一下林女士，她想咨询一个事儿，是2025年4月12号，一年多之前了，选购一辆二手车，成交价是42,300元，全款转账过户之后呢，那估计是才保养呗，是吧？一年保养那正常啊。查到这个车辆出现过重大泡水事故，车商呢事前承诺是无事故泡水的啊，无水淹，这应该是签到合同里面的，
2: 应该是有合同。
1: 对，就想咨询一下如何撤销购车合同，全额退款，并且赔偿。检修费他应该是经过这个鉴定去了啊，
2: 应该是通过
1: 检修费，
2: 对
1: 啊，
2: 然后名下是
1: 1100元，对对对，
2: 他应该是通过这个
1: 鉴定机构
2: 的检修，然后呢才确定他是不泡水车辆。
1: 是
2: 其实林女士这个表述撤销购车合同，其实就是解除合同，应该是说解除原来双方之间签订的这样一个购车合同，并且要求这个车商来退还相应的款项如果是说在这个双方签订的合同购车合同当中明确载明或者说车商明确承诺所销售的车辆是没有重大泡水没有事故的话，而通过林女士这个所取得的这个相关的证据哈，能够界定这个车辆是确实存在重大泡水事故的话，那么当然林女士的这个合同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或者说车商所交付的车辆完全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这样一个标的物，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林女士可以撤销合同来主张就是我们所说的解除合同，可以来解除合同，然后要求
1: 是就是要求对方进行这个相应的一个退款啊，
2: 对对对，退款，
1: 因为毕竟像目前林女士说的这个情况呢，咱们很多朋友在选购二手车的时候都会。

0: 畅行万里路，平安伴您行。咱们进入今天的警官说交通。今天要说到的呢是好险车辆突然失控，幸亏系了安全带。这个生命呢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系安全带只是随手的小动作，在关键时刻却能救你一命。安全带是名副其实的生命带，是驾乘车辆的标配而不是选配。小小安全带关键时刻却能发挥大作用，是发生交通事故时最基本最重要最有效的防护措施。所以说呢一定要系好安全带。那咱们请进警官主持张兵。张警官你好。
1: 张警官好，大家上午好。在今年的5月29号下午啊，在徐闵高速徐州段就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辆白色小型客车行驶过程中啊突发故障，车辆瞬间失控，猛烈撞向了中央隔离护栏，随后呢又反弹至右侧应急车道才停了下来。那咱们高速发大队民警也迅速到了现场啊进行调查。驾驶人李某表示啊，当时方向盘猛地一沉，完全就不听使唤了。幸好当时全车的乘客大家呢都已经系好安全带。那么事故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车辆转向轴老化断裂所导致的。幸运的是呢他车上四个驾乘人员都按照规定规范的系好了安全带。具体状况下呢仅有一名乘客受了一个轻微的擦伤。所以这个安全带啊就是生命带。那么这是驾乘车辆时最重要的一个安全装置。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呢它可以及时的将咱们人固定在座椅上面，防止由于汽车高速行驶的惯性将人给甩出车外，也能够避免身体撞击到方向盘等一些其他物品所受到的伤害。
0: 那郑警官，安全带的话呢简要跟大家说一下如何正确的使用呢？
1: 那首先第一点啊，安全带可以调整高低，咱们上车以后呢第一步应该先根据你个人的身高等一些呢条件呢调整安全带的一个高低，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位置。一般而言呢安全带的高低有10厘米左右的一个调整范围。第二呢咱们坐在车位上车座上面以后呢一手拉出安全带，另一手握住卡扣处，将卡扣片与卡扣处卡紧扣紧，以确保安全带能够牢牢的拴住咱们的身体。第三呢就咱们要调整腰带的位置。单点式的腰部安全带呢应系得尽量低一点系于咱们的髋部，不要系在腰部。调整肩带的位置，肩带呢应该舒适的斜挎在我们的锁骨处，而不能去勒着我们的脖子或者是插到咱们的脸部，也不能去放到我们的腋下。
0: 那咱们也是提醒到各位啊，一根小小的安全带看起来似乎并不起眼，但是关键时刻却能把我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成为咱们生命的最后一道保护带。所以呢也请广大的驾乘人员驾车出行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非常感谢张明警官，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看看时间，也是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非常感谢来自于江苏尊鼎利律所的环英律师来做客节目，感谢您环律师。
2: 不客气，
0: 下期再会。
2: 再会。

0: 师傅，去东直门。
1: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0: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1: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0: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1: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0: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1: 好嘞。
2: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

0: 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肤，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名声，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7: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10: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40 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江安叠石桥附近，受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一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人点再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20年后，你把现在的房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太旧了。20年后，你把现在的车子给孩子，孩子会说别逗了。今天你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受教育机会，20年后孩子会说谢谢老爸老妈，你们太明智了。您只要花点时间投入到孩子的教育中去，就留给孩子一辈子的财富。沧海桑田，时光回转，没有什么是一直在传承的，但是知识的积累和教育的影响可以一辈子一直去传承和延续。
1: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岁月荏苒，静候花开。

0: 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家有儿女让我感到温暖。

0: 本栏目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
1: 北京时间16:05，欢迎朋友们来到调频103.3徐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家有儿女节目，我是主持人郑伟。家有儿女节目是由徐州市教育局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打造的一档教育类广播节目，周一至周六的16点，我们都会在这里等候着您，和您共同来聊一聊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孙宁一中为我们发来的高考小贴士。是的，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倒计时还有4天的时间，这是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历练，但绝不是唯一的战场。那么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调整心态，科学备考，保持健康是决胜的关键。那么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个临考前的全方位小贴士，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那么节目当中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已经全线开通了，有请阳山路小学的王子明同学来提醒一下大家互动的方式哦。
2: Hello，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这个字的首字。

0: 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2: 哎呀，别在墙上画了，
3: 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2: 玩妈妈的电脑了，
3: 把鞋扔锅里了，
2: 怎么还不写作业？
3: 去厕所罚站。
4: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宝贝，爸爸
2: 妈妈
3: 爱你。
5: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6: 家有儿女，教子有方。相信呢，这两天我们家长当中啊，2026年高考的家长那是最紧张的。是的，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哈，这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次历练。但是呢，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这绝对不是孩子唯一的战场。那么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我们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打好辅助，陪着孩子们调整心态，科学备考，保持健康，这才是决胜的关键。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的平台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绥宁一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些高考在即，考生考前要做哪些准备工作，考前紧张到失眠怎么办呢？今天呢，也是电波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其实呢，遇到事儿的时候，紧张啊，忐忑啊，睡不着啊，往往呢，不仅孩子们会出现，我们每个大人也经历过。特别呢，是在考前压力大的时候，焦虑等一些原因呢，也容易导致睡不着。咱就不妨试试啊，专家推荐的323呼吸法。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央视一套也是特别邀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普及一下。
7: 如何来调整睡眠呢？
8: 其实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一种呼吸疗法，深吸气，又能够听到自己鼻息的声音，一二三啊，然后再定住气，一二，然后再呼出气，一二三，叫323呼吸疗法。
7: 嗯，
8: 它是一种有节奏的平静的呼吸，这时候啊也有助于我们睡眠。
6: 这是北京协和医院蒋子栋医生为大家所提到的哈，紧张失眠怎么办？可以试试这样的323呼吸法。意思呢就是动作要点有深呼吸，能够呢听到自己鼻息的声音，默数一二三，然后呢屏住气，默数一二，再呼出气，默数一二三，这就是323。还有呢，睡觉之前啊，不要喝茶或者是咖啡，让人兴奋的饮品，适当的可以喝一些温牛奶，保持一颗平常心，避免呢周围有噪音。其实呢，说到高考前的这个状态啊，家长朋友们，我们在这个时候呢，一定要陪伴孩子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冲刺法。那么我们聊聊去年一位考生小雨，他在二模前呢就突然发生了考试综合症，凌晨3点一下子惊醒了，开始背公式了，看到数学卷子呢就开始手抖了。后来呢请教了专业的心理老师，开出了3味药方，就是刚刚提及到的第一个考前用323的呼吸法，同时呢也是用一个绿色笔来抄写一下易错点。为什么要用绿颜色的呢？心理学就证实啊，绿色缓解焦虑。同时呢，心理老师还给他说呢，你要带一些能量补给包，比如呢口袋里边呢常备一些黑巧克力和薄荷糖。最终呢，小雨也是高考超常发挥，去年呢被东南大学录取。你看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蛮重要的。而我们爸爸妈妈们所要做的呢，就是有3做：情绪稳压器，可以用妈妈牌的微笑来代替；考不好怎么办呢？做后勤部长，提前呢调整自己家的作息，一定让孩子呢尽可能的早休息，同时呢也要扮演好资讯管家，关注一下咱们各个教育考试院的公众号，比如江苏教育考试院公众号，一定要提前呢看好孩子这些前期的准备工作。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徐州烧烤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两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清，开心就好。
1: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4: 徐州交通广播FM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6: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7: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6: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7: 把鞋扔锅里了，
6: 怎么还不写作业？
7: 去厕所罚站。
8: 爸爸妈妈别生气，
7: 宝贝，爸爸
6: 妈妈爱你。
9: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10: 我是青年路小学新城分校24班的高雅。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6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和大家所关注到的哈，就是我们高考冲刺的小贴士。距离高考还有4天的时间，这个倒计时一开启啊，很多家长朋友们呢此时此刻也是心全跟着孩子在走。而且呢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你想啊，这个人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背后有多少个家庭啊？那么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考试时间呢是6月7号9点到11点半语文，下午呢3点到5点数学，6月8号上午9点到10点15物理或历史，下午呢3点到5点是外语，6月9号早晨8点到9点45化学，11点到12点15是地理，下午2点半到3点45是思想政治，5点到18点15分生物。那么看到会员群当中的丽娜老师说啊，又到了一年高考季哦，时间真的是过得很快呀。我们突然发现呢，在会员群当中呢，这两天呢不少初高中群的老母亲们也是在线下呢有很多私信聊到了孩子们的高考故事。其实呢这两天我们家长朋友们呢所做的呢就是陪伴孩子们啊，用科学的方法来科学应考。高考前呢，这些准备工作啊，一定要提醒我们的孩子们。比如呢，考试的必备物品，我们知道证件类有身份证和准考证，文具类呢是2B 铅笔2到3支，黑色的签字笔、橡皮、作图工具。同时呢，有些家长就说，这两天是不是要给孩子大补一下？其实呢，考前这几天啊，建议按照平时的饮食习惯，不宜做太大的调整。饮食当中呢，保持一定的肉类、蛋类、乳制品和豆制品，营养均衡即可。 那么劳逸结合科学用脑，这也是一个重点哈。作息时间的调整呢，一定呢要按照考试时间来进行一下微调，保持呢做题时的一个投入状态，情绪方面呢排除外界干扰，适当的放松，以平和坦然的心态坚持到最后一刻，一定要相信自己，排除心中杂念。当然了，还有一些准备工作可以提前准备哦，比如呢准备好舒适透气的日常衣服，备用眼镜是指这些近视的同学们，同时呢还有纸巾、糖果，带糖果是防止低血糖，还有饮用水。考试期间呢不要携带钥匙、耳机、充电器、磁卡、打火机以及金属制作的手镯啊、戒指啊、项链、发卡等等，尽量呢不要穿有带着金属装饰的衣服、鞋帽等，避免呢反复安检，影响呢正常进入考场，同时呢孩子的心理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咱往年高考季看到一些新闻，是不是有些孩子走错考点、丢失或者忘带身份证，这该怎么办呢？所以呢提醒我们家长朋友们，考前一天可以呢提前去考点踩踩点儿，熟悉一下周边的环境，提前呢规划一下去考试的路线，然后计算路途所需要的时间。考试当前一定要提前出门哈，预留一个小时以上的缓冲时间，如果遇到突发状况呢可以向交警求助。如果考前真的不小心丢了身份证，应该呢立即向户籍所在地派出所申办临时身份证，持临时身份证参加考试。那么这两天的天气呢，我们家长朋友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咱可以提前看看天气信息，尤其呢是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警，并且呢通过一些本地的网站来进行一些关注。那么这两天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哈，好在呢天气蛮好。徐州市气象局呢也是发布了2026高考期间的气象服务专报，根据呢气象资料分析，2号的时候呢我市天气晴好，3号到6号呢分布不云，有一些呢雷阵雨天气，其中呢还会伴有7到9级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高考前期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后期天气转好。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6号的时候呢多云，午后局部雷阵雨，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呢是18度到35度。7号的时候呢多云有时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东北风4到5级，气温呢17度到29度。8号的时候呢多云渐晴，偏东风4到5级，气温17度到33度。9号的时候呢多云渐晴，西南风4级左右，气温呢是16度到35度。基本上呢天气的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也要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比如呢给孩子准备一些遮阳伞啊、藿香正气水啊、风油精啊，考点呢也会开放一些空调和备用的冰块。那么在这个遇到天热的情况之下哈，一定要注意了。不过呢有些家长说，如果要是考点开空调了冷会怎么办，建议带一件外套。考前前一天一定要再次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文具这些相关的考试用品哈，一定呢要注意一下。其实呢想一想，我们孩子们辛苦了十几年，愿六月的风烧去自己所有的期待，愿七月的喜讯能够填满孩子们整个夏天，提笔从容自信，何必如愿以偿。希望我们的2026的高考学子们大胆向前冲，你的未来必将光芒万丈。

0: 我是萨提亚模式心理咨询师、培训师和督导师王建飞，欢迎大家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辆饱和，建议您提前绕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复兴南路从北向西方向建国路附近车辆需要排队等候，通行压力增加。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小雷，你在非洲待了那么久，难得回来一趟，今天给你接风，咱们呀来他20个菜。服务员，哎，这个还有这个。
4: 哎，哥，俩人吃20个菜啊，俩菜就够了。
3: 哥是有身份的人，点俩菜太没面子了。
4: 哥，有没有身份不在于点的多，珍惜粮食那才是身份和涵养的体现呀。
3: 有这么一说呢，
4: 这几年我东奔西跑啊，真见识食物短缺有多惨了。咱们不把粮食当回事儿，可还有很多人都还在挨饿呢。
3: 可我已经点6个菜了。
4: 没关系，打包就行了，晚饭都有着落了。
3: 行啊你，得，那咱们也来一回光盘行动。
4: 哎，干杯。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到阴，傍晚到夜里有阵雨或雷雨，明天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南风，明天转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8: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7: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9: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0: 像对战啊，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女儿说学习没有游戏好玩，
1: 也是。
0: 我问老段说怎么办，他说打开收音机听1033。
2: 大家好，我是政委，这里是家有儿女。

0: 我是阳山路小学3年级7班的王子明。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可以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发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 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J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1: 欢迎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距离高考还有4天的时间，那么也是愿所有的高三学子们都能够圆梦。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我们来听一听这一段祝福，考前的你一定要通通收下。
2: 距离高考只剩4天，这份专属于你的考前祝福一定要收下。今天是6月3日，农历4月18。俗话说4月18，万事皆发。在这最后4天的时间里，祝你四字顺心稳发挥，提笔上场展锋芒，放平心态沉着闯，下笔思路通八方。愿所有高三学子提笔从容，落笔生花，考场超常发挥，金榜题名，圆梦理想院校。
1: 看到呢，这是哦，新华就说啊，嗯，考前儿这个天儿还是不错的。是的，考试期间的天气呢，刚刚也是和大家进行了分享啊，相信我们的孩子们都能够从容应考。那么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刘达说，孩子们加油。嗯，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这位高三老师的提醒。高三的语文老师考前要提醒大家，只要你稳住节奏，那就是赢，把握好自己的节奏哦。
3: 在考前的时候，我们也不要有过多的交流，我们可能建议同学们呢，大概在考前35分钟到40分钟的时候到达考场。因为如果你再太早的话呢，外面有很多聚集的同学，认识的同学，他可能会说，我们老师说了个什么知识点，或者你还记得那个点不？不记得了。你其实这个时候很紧张，所以你就回想，就回想不起来了，就很紧张。包括呢，在考场中的时候，你会发现总有那么几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同学。我预估，比如说我20分钟做完第一个板块，结果为什么我旁边的同学发卷已经翻卷了？那是我不够好吗？还是说我这次就慢了吗？并不是，我们又回到了最开始对大家的提醒，你有你自己的节奏。
4: 对。
3: 你已经做过了很多的练习，所以你就坚持住你自己，千万不要被别人影响到。这就和考后再去对答案是一样的，你就聚焦于你现在要去解决的问题。包括呢，有一些比较难的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拆解。其实前面的一些步骤呀，或者一些分数，你静下心来的话，我们还是能够去得到的。
1: 谢谢我们的张维京老师，这也是语文老师提醒大家的，一定要稳住节奏，这就是赢。这两天呢，相信我们很多朋友都刷到了央视推出来的一个视频，是各科老师用到了自己学科类的关键词，为所有的高三学子们送上了一份祝福。那么接下来时间电波当中，也让我们来听一听这种创意祝福。
5: 亮点质变不变又慢，
6: 是必赋，大家的学习最有天赋。
7: 艳丽体，现丽体，扶摇直上9万里。精英型，表现型，今年高考第一名。
8: 三角形，四边形，样样都行。
9: 正弦、余弦，高考一定凯旋。函数、导数，我们相约大学一定算数。
10: 重力、弹力、摩擦力，竭尽全力。
11: 电能、热能、化学能，样样都能。

谢谢，听到了这些祝福，是不是让我们感受到了各科老师都送上了教科式的祝福，也是祝我们2026的考生们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看到呢，会员群当中的如媛妈妈也说，孩子们加油，是的，希望我们的孩子们继续努力奔跑吧。

0: 我是台湾说故事志愿者胖叔叔，欢迎继续收听家有儿女节目。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2: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3: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4: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3: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4: 把鞋扔锅里了，
3: 怎么还不写作业？
4: 去厕所罚站。
5: 爸爸妈妈，别生气。
4: 宝贝，爸爸
3: 妈妈
4: 爱你。
6: 关心你正在关心的，探讨你正在探讨的，家有儿女，教子有方。
7: 我是青年路小学山路城校区13班的杨如元。如果您想关注家有儿女的更多信息，您可以下载无线徐州 APP， 在首页就可以看到 FM1033， 直接点击就能参与节目啦。或者下载开吧 APP， 定位徐州，找到 FM1033。抖音上搜索徐州广播政委六个字的首字母 XZGBZW， 都可以和我一样成为家有儿女的好朋友。
3: 是的，欢迎我们的小可爱们走进家有儿女的大家庭，和我们成为好朋友，共同来分享家有儿女的那些事儿。今天呢是2026年6月3号周三，家有儿女教子有方板块。今天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共同分享了我们孙宁一中所带来的科学冲刺法。因为呢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4天的时间了，希望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能够默默支持，和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考生一起来携手向前。是的，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也是孩子们一生当中啊很重要的一次历练，但是呢绝不是唯一的战场。那么在这最后的冲刺阶段，调整心态，科学备考，保持健康，这才是决胜的关键。那么接下来时间呢，电波当中啊，我们和大家呢共同来分享一段 AI 制作的音频，可以感受一下高考是什么，因为在这里有答案，给你讲述了一座山的故事。因为呢可以不必纠结前路，不必纠结结果，只管全力以赴去翻山。电波当中来听一听。
8: 爸爸，高考吓人吗？
9: 怎么了？
8: 我看到有个姐姐哭了，她说怕考不好对不起家里人。我长大也要高考吗？
9: 想知道答案，你要去爬一次山，但我只能送你到这里。想试试吗？
8: 是所有人都爬过这座山吗？
10: 等你爬上去就明白了。
8: 山顶上到底有什么呀？
11: 不知道有什么，为什么还要爬？
8: 不知道，但爸爸说每个人都要爬一次山。先生，为什么别人走得比我快呀？
11: 我小时候家里穷，母亲就拿芦苇杆在沙地上教我写字。有的人起点在山脚，有的人生来就在山腰。可路不会因为你走得慢就不让你往前走了。
8: 先生是说我不用和别人比。
11: 有人让你比吗？
8: 我爸爸。
11: 他太急了，立身以力学为先，在比之前先要找到自己的路，才能翻自己的山。
8: 自己的山？山顶到底有什么？
11: 你得自己去看。
8: 拜拜。
12: 慢一点也没关系，只要你没停，一定能找到自己的路。
11: 累了？
8: 我已经很努力了，好吧，我不走了。

0: 老夫是不是该把这山给砸了？
1: 我太笨了，努力了也没用。
2: 叶京于秦，重点是哪个字？
1: 秦。
2: 哼，错了，应该是京。最后一次落榜时，我一篇文章改了20遍，不是因为秦，是因为我知道文章还不够精。精于秦，不是让你把时间做满，是让你愿意用一次次去努力，把自己磨明白。
1: 所以努力不是无意义，但我不能做无意义的努力。
2: 明白了这点，你才能有读书人的风骨。
1: 是什么？
2: 屡战屡败，仍能屡败屡战。
1: 先生，我走啦。
2: 孩子，天资决定起点，为恒心决定终点。

0: 算了，就到这儿吧，也走不动了。
1: 哦，这是要放弃了？
0: 先生，
1: 要是不在意，你为什么还站在这儿呢？
0: 我已经走到这儿了，心里是想继续走的，但这条路太难走了。
1: 竹杖芒鞋轻胜马，
0: 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先生，我现在向您学习看淡一切。
1: 你呀，都白学了。你觉得我什么都不在乎？
0: 对啊，任平生。
1: 胡扯，任平生又不是任命。
0: 先生，那我该怎么理解？
1: 我数次被贬，每次都如同行走这条绝路。这条路上风雨是常态，而任平生是允许风雨存在，但不会把自己交给风雨。
0: 所以我就要接受风雨吗？
1: 不是接受风雨，是接受自己。
0: 自己
1: 就像读书，你总会碰到些难题让你无能为力，可你的人生不该由这些难题来替你决定。
0: 您说的有道理，可我该怎么做呢？
1: 你已经做到了。去吧，孩子，山顶不远了。
0: 先生，为何也无风雨也无晴？
2: 当你认真走路，就顾不上看天喽。
0: 果然，和我想的一样。
1: 哦，你想的是什么？
0: 想到这里什么也没有，但是有我自己。先生，为什么我要爬这座山？
1: 因为翻过了这座山以后，你就能越过千山。
0: 可如果我输了怎么办？
2: 山就在那里。
0: 那我要是走不动了呢？
2: 那你就去想一想，当年是怎么翻过的这座山。

刚才呢也是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共同分享了这个 AI 短剧，也是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孩子他在自己的人生旅途当中啊和爸爸的一段对话，同时呢时光穿越看到了曾经的大家，有欧阳修、韩愈、苏轼和孔子。高考是什么？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是一座山。那么今天呢也是在家有儿女平台当中啊，要祝福所有2026年高考的孩子们提笔敢问天地，落笔既定乾坤，关关难过关关过，此山过后越千山。人生旅途当中这是一次重要的历练，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战场，人生就是见到更好的自己。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已经来到了节目尾声了，在这里呢也要特别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和参与了。稍后你将收听到的是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加油儿女节目，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加油。

儿女的那些事儿。在线下呢，我们有幼儿园群、小学群、初高中群和老铁群，每一天啊都会和您共同来分享孩子们生活当中的点滴故事。看到呢，这是我们会员群当中的一诺妈妈说路况。是的，节目尾声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直播间的路况大屏，看看哦，这个前三甲啊。第一条呢是湖东路，从中山南路到金山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第二条呢是湖东路，从金山东路到中山南路，由南向北方向。第三条路是黄河南路，从大马路到西三环路，由东向西方向。那么也是感谢朋友们的陪伴了，明天我们继续相约在16点钟，朋友们再见喽。

0: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1: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我。
0: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2: 来，我背你过去。
0: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4: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5: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6: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7: 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9: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0: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1: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2: 买吉利银河导阳江口徐州源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13: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环境方面，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附近受到栈道施工影响，现场车多环行，行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晨点再见。
5: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

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二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2: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1: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2: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各位小伙伴们，终于来到了下班路上，真的是想死你了，大老师。
1: 怎么了？这早上怎么觉得稍微有一点点罄竹难书啊？
0: 真的，你虽然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早高峰和晚高峰我坐在同一个直播位子上，
1: 是，
0: 但是早上的时候就如坐针毡，
1: 哎，那
0: 如芒在刺背，如鲠在喉
1: 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如什么？
0: 啊，还有四个吗？还有第四个吗？
1: 来吧啊！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想死你了，大老师。再怎么说，还得是亲搭档顺手啊，
1: 对吧？
0: 顺口啊，
1: 是吧？那些。

0: 这就是临时组的就不行。
1: 对，
0: 你看今天的话也是非常难得。
1: 嗯，
0: 你反串出现了一下，在上午出现这女播。
1: 对，
0: 平时的话都是以男播的位置出现的。
1: 对，咱们也没想到今天就是突然在早上做回女播，我有点不太适应。
0: 对吧？幺零三三总共两个半男播。我小龙和萨萨。
1: 但我不得不说，小龙跟大老师是有一定的这个默契在的。你们俩确实有默契，我们俩没默契，你们俩有。
0: 怎么了？
1: 你们俩当大家一起问到说为什么不能大齐跟小龙一起上早高峰？你们两个人回答是出奇的一致，
0: 都是
1: 王不接王
0: 啊。哦、不过只有他是姓王，
1: 所以他是王，你是什么？你是 king k i n g king。
0: 我真谢谢你啊！不过呢，大家也都说今天上午其实效果也很不错，对吧？
1: 啊？
0: 为什么？因为我耳朵是完全给自己烧醒的。今天早上我觉得呀，有人念叨我，
1: 我都觉得你应该这个微信不停
0: 啊，
1: 就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的听众粉丝是喜欢给主持人打小报告的，
0: 一直都在艾特我，
1: 一直在艾特你，
0: 真的，
1: 我就这么觉得。大老师今天的上午的节目的这个含金量，就不是两个主持人，是两个半主持人在做，
0: 就等于晚高峰的主持人全的，我们就是全情的去支持了一下早高峰。
1: 你就说吧，我去怎么可能不带上我们大老师呢？
0: 就揣兜里就走啊。
1: 对，因为大老师最近也瘦身卓有成效嘛，
0: 是吧？那咱我现在就是也到晚高峰了啊，也给大家伙儿呢续一续，为什么我们就主打一个节目组，大家啊都是有彼此的联动的。
1: 哎
0: 萨萨，晚上节目了，开不开心啊？
1: 怎么回事？我怎么好像出现了幻听？
0: 就魔音绕耳啊！怎么了？听说今天的话，还有一些小状想要告一下，有一些感想想要晚上想发一下，是不是？
1: 我已经从我开场今天的态度跟以往的不太一样，大家知道了。
0: 就为什么想我？
1: 我今天对大老师更加的珍惜，倍感珍惜。
0: 怎么说？
1: 就是早上的节目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原来龙哥是这种风格
0: 啊，
1: 老灯味儿好重哦。
0: 他以前也不这样，他婚前也不这样。
1: 除了龙哥，我就都没有遇到过第二个人催婚，
0: 是吧？
1: 催到什么程度？催到我下了节目之后，我的好朋友给我发微信啊，说
0: 你看看我怎么样？
1: 啊，不是不是不是
0: 不是 啊，
1: 说怎么回事？今天早上是清萨专场吗？
0: 怎么了？
1: 就1033要把萨萨赶紧给清理掉
0: 啊！今天早上就
1: 清仓的那种感觉，
0: 就有点像什么，就是摆了擂台比武招亲一样。
1: 对。你这事
0: 就那么严重吗？
1: 说哎呀，我也就不知道怎么。他说哎呀，我也好久没有这个点上班了，就今天巧了，一打开广播，呀，这么劲爆啊，
0: 是吧？也理解理解，也算他半个职业病。最近的话就好很多了，最近可能就是慢慢再问问大家孩子家里边学习怎么样。
1: 啊，对，真的是老灯味太重了，您
0: 对吧？
1: 年纪也不算大了，比我们，我现在
0: 觉得你能给我大概的形容一下他怎么给你老灯味比较重，或者是怎么样就开始在催婚啊？
1: 没有，他用很侧面的方式，
0: 比如呢？
1: 秀恩爱，
0: 秀恩爱，
1: 但秀恩爱最后要再点你一下，怎么样啊，大齐？
0: 怎么说的？
1: 你看看啊，就是你嫂子她吃这些东西，吃龙虾呀，从来不费劲儿，吃螃蟹呀，从来不费牙不费手
0: 啊，
1: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家里都有另一半，我都给他剥好了
0: 啊。
1: 怎么样，你现在有没有想出门就去找一个对象随随便便结个婚的想法呢？
0: 啊，不费手这个事儿我能理解，你帮他剥好了，不费牙你吐给他。你看你们真恩爱呀，真的有点奶奶。
1: 我就说吧、啊、制服小龙的方式只有大齐，
0: 对吧？还不费手就算，还不费牙你吐给他。
1: 这句可能是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是我刚才不小心二次创作了一下。
0: 真的啊，真是的。说实话啊，一大早听了之后我也有点生理不适。如果这样来吧，各位朋友们啊，咱说周三小周末下班路上继续陪伴着大家啊，我就是你们啊绝不硬扛的大老师，遇到事儿啊咱就该怼就怼。
1: 那我就是吧，就是乖乖听话的萨萨，然后遇到事儿吧，去找大齐帮我怼，
0: 是吧？
1: 帮我对啊，我们要正确这个发音，但怕说去对大家听不懂。
0: 哎，反正一个意思啊，
1: 对一个意思。
0: 来吧，今天下班路上想问问大家啊，大家都有什么改不掉的一些小癖好吗？或者说你见过其他人都有那些啊改不掉的小癖好？我先说一个，是我今天才发现的。就是偶尔买饮料的时候，他不都赠送给你一张啊，就聊胜于无，大概也就一两张的纸巾嘛。
1: 嗯，
0: 有些人就干什么呢？把那纸巾随手扔掉。有的人觉得是喝完之后擦擦嘴。我现在发现，对于我来说，那种一两张纸巾的作用只有一个，
1: 干什么用？
0: 不断的去擦冰饮外边的冷凝水。
1: 哦，
0: 我不能够看到外边冰饮的上面啊有任何水渍和水迹，就不断的在擦它，不断的在擦，要把它擦到保持干的一个状态。
1: 这算不算是一种洁癖？
0: 算是一种癖好。我不能看到啊冷凝水就往下流下来的样子。
1: 行，我觉得挺好的。我其实也会，无论怎么样，我不会把那两张纸随便扔掉，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呢，纸嘛都是木头啊木屑做的，如果是随随便便，它不环保，它都已经被做成纸了，你还不使用，你还随手扔掉，
0: 是
1: 多浪费啊！
0: 是，然后呢，随手就抽出来再给它宰了，
1: 那不是，那不至于，就总会用在该用的地方。
0: 哦，
1: 邓可可的小姐姐，欢迎你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她问到大老师明天是不是该上早班？大老师如果明天早班嘛。那我一定要早起，我一早就开始听
0: 啊。那咱们就开个盲盒吧，也不知道明天早上是谁，对不对？那因为呢，我们这个情况下啊，大概也都是在晚上等我们下班之后啊，才觉得啊，明天早上是谁，所以我不敢说明天早上不是我。
1: 对。因为昨天小龙，今天小龙早上对我说第一句话说，哎呀，昨天晚上招待朋友太晚了，我差一点就给苏总请假了
0: 啊，那是你
1: 自己，就在你们晚高峰直接一起吧，从晚上搬到早上，你们就一起早上上完晚上上，晚上上完早上上
0: 啊。那晚上啊，那很简单，中午我们就是也安排一顿应酬，你应酬我应酬你，然后就说啊，晚上的话可能要别人递一下来了。哎呀，反正咱都有对策吧。来，今天就来分享分享各自都有哪些生活里的小癖好啊。有些是可能要经过别人来点名，或者别人来发现你才能够意识到。有一些呢就真的啊是自己发现哦，这点我和别人不太一样，都有自己专属的小习惯吧。大家习以为常，别人看了可能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一头雾水，也被家人天天吐槽自己死活改不了的。就比如说什么呢，抖腿。
1: 那我有一个习惯，我相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出门之前一定要去一次洗手间。
0: 出门之前，
1: 对，就是无论是从，比如说我从办公室要去外面吃饭，或者是从家里出门要来上班，
0: 只要大概多于五分钟的路程，
1: 不光是多于五分钟，只要我上次去洗手间距离我出门超过了十分钟，我就得再去一次。
0: 哦，
1: 就一定要去完洗手间五分钟之内就必须出门，
0: 就必须出门。
1: 对，
0: 要不然超过十分钟还得再去一次。
1: 对，要不然我就没有安全感。
0: 哦，
1: 我就出门没有十分钟就要开始找厕所。
0: 哦，明白了啊。
1: 有没有朋友这样？还有就是睡觉之前。
0: 我是睡觉之前。
1: 睡觉之前。
0: 就是偶尔啊，只要我没睡着，比如说我失眠了一个小时没睡着或者怎么样啊，我永远都会把它归结于啊，应该说没有上厕所，我还会爬起来再上一遍厕所。只要我中途醒了，我一定会做的事情就是去洗手间。而且我还有一个啊，正负这样相抵之后变成零的一个习惯。
1: 什么习惯？
0: 我晚上去完洗手间之后，我还要再喝水然后再睡觉。真的。
1: 就是虽然排空了，但还是需要让自己再保持
0: 喝个半饱。
1: 湿润的状态的入睡，
0: 对，要不然我就觉得话我就睡不着，我会想待会儿我一定会干吧。
1: 那你这半夜不会起夜吗？
0: 会啊，然后起来再上再回。
1: 不行，我如果是半夜突然要去洗手间，我真的很难受。
0: 嗯，
1: 我还邓可可说，我明天早上为什么也很期待大老师来跟小龙搭档呢？
0: 是
1: 因为早上听说了大老师是去加入小龙的家庭的。
0: 对，
1: 所以想看看大老师是如何加入的。
0: 我们就一直都过着你啊。
1: 没有分开过。
0: 那对啊，我们就是吉祥四宝。
1: 他说你们俩人不是一个辈分的。
0: 不是一个辈分。
1: 他在占你便宜。
0: 是吗？
1: 他说你跟可乐是一个辈分的。
0: 我跟可乐是一个辈分。压岁钱怎么说。那还有就是怎么说啊，我们现在也就考虑就遗产怎么分配也行。真的挺实际的啊。
1: 我说真的，大老师要来跟小楼一起来做节目的话，我也早上起来我就定个铃，我就定个6:59的。
0: 你坐那儿听。你直接坐直播间里。
1: 他们是
0: 在那儿听啊。
1: 他们是这么说的
0: 啊，
1: 让大齐跟小龙坐在话筒前，然后夏夏在旁边开着抖音直播。
0: 也行。这我愿意啊，要听的话还不大帮你，反正都早起了，真是的。来吧各位朋友们，分享分享生活里都有哪些小习惯吧啊。有些人是干什么呢，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特别的精英干练，对吧？
1: 对。
0: 然后都是职场里边的中流砥柱，但回到家里竟然必须得抱着什么呢，自己的阿贝贝睡觉。
1: 有。
0: 对吧，
1: 我小时候听大家都说都有阿贝贝的时候，我没有这个习惯，我甚至都觉得我不正常。我特意找了一个阿贝贝，想着每天晚上我要抱着他睡觉，显得我像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孩，一定要抱着娃娃睡觉觉。但早上起来他永远都在地上，
0: 是吧？那就睡相不好。还有些是什么呢？还有些人睡觉的时候必须要采用最标准的睡姿，就很安详那种，就是挺在这儿啊，直板板的挺着挺着呢，要不然别的姿势睡不了。 还有人喜欢干什么呢？就必须要把头把头蒙在被子里。
1: 有，
0: 这样他们就说有安全感。还有一些就采用这种，他也不枕枕头，他就采用婴儿睡姿，把自己蜷成一团放在被子的中央，说这样的话最安全，不能让自己的手脚。

0: 任何四肢触碰到被子外的世界。
1: 哇哦，太精彩了。
0: 对，那今天咱们就来分享分享你都有哪些小怪癖吧。
1: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当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许州交通广播也可以留言，萨萨 FM 的抖音直播间也同步直播当中。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4: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3: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4: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2: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
1: 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子。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陪驾。调动你的力量，守住我的方向，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实在太不像样，心中就要不一样。
2: 敢惹我，那你算是踢到棉花了。
3: 从此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
4: 为啥我被正式确诊为胃癌？
2: 谁？
3: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梗？
2: 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网络热梗，
3: 最新热搜，
5: 文豪的诞生。
3: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啊！我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都吃荔枝了吗？
2: 据说这个季节荔枝还挺好吃的，
3: 而且今年是个荔枝大年。
2: 哎呀，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荔枝，但是反正各个咖啡品牌都上了和荔枝相关的特调咖啡，
3: 是吧？什么妃子笑，还有什么那个甜白等等品种，现在都上来了。这周的话，周末的时候我还真的就是猛炫了一盒荔枝，因为真便宜啊。
2: 哦，
3: 大900克的荔枝哦，快1公斤了。盒马里边才卖10几块钱，
2: 哎，可能就是因为今年的这个荔枝非常的
3: 便宜，
2: 受欢迎嘛，便宜。所以我今年一早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新闻，说你知道吗？咱们吃的都是荔枝尸体
3: 啊，死荔枝。
2: 对，说这种南方的小伙伴们吃过那种一打开就像是果冻一般晶莹剔透的荔枝，那才是活的。
3: 是说你们吃的那都是下车的，炸了很久的。
2: 对，
3: 说以前包括那个谁玉环也吃不着活荔枝。
2: 我听了最近很多周围的小伙伴都在讨论，他们的第一个感慨就是，那咱们都没有见过活着的荔枝，见都没见过，
3: 是吧？也要告诉大家啊，这里边这些什么专家也帮我们辟谣了啊，并不是说啊有这种发白那就死荔枝就不新鲜了，透明的就是活荔枝就新鲜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只是荔枝下树之后，这是它的一个生物必然的形态。特别呢，它在运输过程中要经过冷链，而温度下降就会让果肉稍微有点发白，不代表啊它就失去了最完美的一个风味。
2: 那大家放心吧，放心吃，尤其是现在吧，眼下这个荔枝大量的上市，这价格比上市初期有所回落不少。
3: 对，
2: 咱们喜欢荔枝的小伙伴可以美美的炫起来了。
3: 有多少人都说荔枝在这个就每年夏天这一两个月这荔枝季是自己最开心的时候。
2: 哎呀，这就像在四川，它主力售卖的荔枝是来自海南地区的嘛，它的价格卖在1斤9到15块钱不等，
3: 便宜了。
2: 当地一些线上的平台，每斤零售价格甚至低到了个位数。
3: 对，还有就是浙江啊，他们卖的是以妃子笑为主，基本上每斤呢也就在13.8到19.9块。像咱江苏啊，各大的商超和水果店呢，盒小饱满多汁的妃子笑，现在每斤只要10块钱出头一点点，
2: 划算。
3: 同步上市的这个叫白糖樱的，单价不到20，虽然比妃子笑贵了5-6块，但是啊，大家啊，经过对比试吃之后觉得这个口感更好，也依然愿意为它买单，
2: 一分价钱一分货。
3: 对，那为什么今年荔枝它这么便宜呢？就因为迎来了大丰收。像每天啊这种荔枝原产地单日的总发货量就得20吨往上，往全国各地发了。最主要就由于今年啊这样的一个气候原因，导致在广东主产区的一些品位，像什么桂味啊，对不对？它会有一定的减产，所以这一类的荔枝品牌或者这一单一品种的荔枝会比往常更高一点，绝大部分都是吃起来便宜的很。
2: 那可能大家有一个问题，我很喜欢吃荔枝的，那怎么选购呢？因为有朋友说绿色的荔枝是生的，红色的荔枝才是熟的。我也有这个误区，你知道吗？以前看到但凡荔枝上面有大片的绿色，我都不选那一个。
3: 是
2: 这种说法，跟大家说是有明显的谬误的。

0: 荔枝的成熟与否，它咱们不能够通过它外面的壳来判断的，要结合一些品种的特性去辨别。
1: 嗯，
0: 所以呢，今天也请大老师教教我们，
1: 行，
0: 怎么去购买到品质更好的荔枝？
1: 行，那下面的时间啊，咱们便当集吃货大老师要告诉大家啊，选荔枝学会三看一摸一闻。
0: 啊，
1: 第一就是看这个果壳的颜色，
0: 什么样的不能吃？
1: 首先啊，成熟荔枝多呈现鲜红色，
0: 可以选，
1: 也有红绿相间、黄中带绿的，比如妃子笑，
0: 没问题。
1: 表皮啊明显带褐色、黑色的，那多半是不新鲜了。特别是什么？外边不仅呢变黑，变得深红色，它你偶尔还能看见里边有那种白色的果皮缝隙。
0: 这怎么看到
1: 感觉开裂了？
0: 哦，就透出来，那都干了。
1: 对，就感觉已经有点开裂，里面都能看到它另外一层果膜了，那就是不新鲜的，
0: 不能选。
1: 基本上你看到这鲜红色的、红绿相间的，甚至黄中带绿的，它由于品种不同，这些都是成熟新鲜的，都可选。
0: 好，
1: 唯一不能选的就是褐色、黑色的啊。
0: 看果壳颜色是第一步，
1: 对。
0: 第二步呢？
1: 看果皮儿。
0: 这皮跟壳有什么区别？
1: 有一个硬，一个发软。
0: 就是
1: 不太一样，
0: 但这皮是指那个壳的缝隙当中的皮。
1: 对，是看果壳纹路特别清晰，外壳完整，没有裂口，也没有渗水，而且呢，这种均裂片啊，看起来分布也比较大的，而且规则。通常情况下，这一类的荔枝成熟的都是刚刚好。
0: 嗯，
1: 如果已经有裂口、有渗水了，或者你看到它本身长得就歪扭七八的，然后纹路细碎、不规则的，这些都是不咋新鲜或不好吃的。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很少可能会看的，因为大家买到手之后，要不然就给你包好一盒，对不对？要不然有什么这种保鲜袋或者什么给你装着，就是看它的果柄。
0: 那如果没有呢？
1: 没有的话，就用前面两招看果皮果壳，
0: 够了，
1: 对吧？
0: 这第三招时候看果柄，
1: 就是你去贩子那儿买的时候，你能看到它一串一串的啊，选择这果柄新鲜，绿色或褐色，没有发黑，没有干枯的，你就看那叶子如果戴在果柄上，叶子越没有翻蔫，代表它下树的时间越短。还有就是摸手感了，
0: 摸一摸，我们三看一摸了，都摸了，
1: 哎，轻轻捏一捏，如果有弹性偏硬，就说明这水分还挺足，比较新鲜。如果已经过软发松的话，就代表它摆了有一段时间了啊。
0: 这个可以学习一下，我觉得比肉眼去观察的话，这个感觉更明显一些。
1: 对，那有些你说人家那个果园店里边是不让你摸，你偷捏，偷着捏，真的。
0: 就别使太大劲儿，别万一捏给捏扁了。
1: 对，就偷着捏啊。然后还有就闻气味了。有荔枝清香味的最好，如果你闻起来稍带有一定的酒味、酸味或者霉味，那就不建议购买了啊。
0: 我看到有朋友说去年的时候荔枝也是大丰收了，荔枝都已经吃灾了。
1: 对，
0: 那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得注意一点了，因为荔枝好吃，但也不能吃的太多，
1: 是吧？有些南方人说吃荔枝上火的呀，这个可要比上火厉害的太多了，就所谓的荔枝病。
0: 怎么回事呢？
1: 荔枝病是荔枝引起的急性的低血糖。
0: 它那么甜，它能让你低血糖，
1: 这不就问题来了吗？
0: 哦，
1: 你甜的过程中，那你的胰岛就会疯狂的分泌胰岛素来分解这些糖啊，
0: 过山车。
1: 所以啊，你这分多少，它胰岛分辨不出来，你没有那么精确，你吃了多少就来分泌多少胰岛素，它就会拼命的分泌比往常还要多的胰岛素来进行工作，结果呢，分泌力多，那你可不就低血糖了吗？轻者啊会出现头晕、乏力、心悸、气促。重者呢可能会面色苍白、口渴、饥饿这些症状。如果啊甚至你再严重一点，出现什么血压下降、呼吸都开始困难、意识模糊，就完全低血糖的这种症状了啊，那就问题就比较大一点了。所以呢，荔枝病的成因首先就是由于啊人体内对于糖的一些代谢，再来呢，荔枝本身就是富含着葡萄糖、蔗糖和果糖于一体的天然类水果，你一次性吃太多肯定会容易引起血糖反复的。
0: 那你如果说已经不小心吃了那么多了，真的有一点荔枝病了，这时候该怎么办呢？
1: 如果你啊现在就是已经是发现自己不太舒服了，及时是平卧，躺下，然后呢再吃一点什么呢，糖果蜂蜜来补充糖分，缓解低血糖的症状。如果都已经抽搐、休克、虚脱了，立马打120送过去吧。
0: 那怎么样才能够避免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尽量不要空腹去吃，就建议大家在饭后一小时去食用荔枝，既能够减少对肠胃的刺激，又能够去避免血糖波动过大。所以呢，适量食用是非常必要的。那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咱们每个人每天摄入水果200到350克就可以了。那这大概是多少颗荔枝呢？ 10到15颗，如果说你当天需要摄入一些其他的水果，咱们就再减少一些荔枝的食用量。儿童呢，更应该去严格的控制这个食用量。我们刚刚有些个小伙伴说自己去年爬到荔枝树上去吃荔枝，吃了40多个也没有上火。那你这是试了一天，有的时候你这个你要是连着几天，你试试看。
1: 就是啊，那以前咱还学说日啖荔枝300颗呢，你吃30颗那就已经挺费劲了。
0: 没错，
1: 要告诉大家，如果呢你最近有这扁桃体炎、咽喉炎、便秘者，那就不适宜多吃荔枝了。而且啊，糖尿病患者更应该少吃或者不吃这个荔枝啊。
0: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那咱们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去适量的食用荔枝，一天最好不要超过15颗哦。
1: 来吧，各位朋友们，今天啊，既然提到甜甜荔枝了，也问大家一道啊，咱们这更有趣的水果题吧，行不行？
0: 好，
1: 想问大家，站着的菠萝和躺着的菠萝哪个比较甜一点？
0: 站着的菠萝和躺着的菠萝，
1: 这二者到底哪个比较甜？
0: 我需要一点时间思考一下。
1: 行，那给大家咱们广告期间一首歌的时间，如果您思考到了答案，也欢迎进群分享给我们。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加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

0: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3: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评调空牢骚。
2: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4: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7: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8: 徐州烧烤假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30年烧烤烟火气，2代人的传承，吃烧烤到假青，开心就好。
9: 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声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11: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9: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4: 大家好，我是胡夏，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那些

0: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1: 来了，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

0: 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我是桑桑，
0: 咱们就是
1: 桑桑骑马组合。
0: 今天的话又来咱们享乐先锋队，对，
1: 饿了是不是？
0: 车厢麦咖啡。
1: 哎，没关系，享乐先锋队下个时段给大家带上。
0: 行，没问题啊。今天的话，咱们车厢麦咖啡继续给大家出道题了。今天不说说你有哪些啊改不掉、让人不理解的小怪癖吗？
1: 哎，
0: 那我们就来演唱一首啊，在逻辑上不通你也理解不了的歌词儿。就有些就明显为了押韵而押韵，咋说咋不通。
1: 就是他的歌词是不过脑的。
0: 哎，就单纯为了押韵这种啊，是吧？就比如说，我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里。
1: 对，这我确实也思考了很久，这车底怎么趴？难道你是蜘蛛侠？
0: 哦，你其实有四种解读，用科学角度来说。
1: 嗯。
0: 第一，阿杜是修车工。
1: 那是，但是车不能开起来。
0: 对吧？第二，阿杜是排气管。
1: 那第三呢？该不会是流浪猫了吧？
0: 啊，还有一个解答呢。
1: 还有什么？
0: 碰瓷的老头。
1: 一个一首歌之前一直没有听懂过歌词，
0: 是
1: 就是请你不要到处扣扣，潮流就要扣扣，我一直以为是林俊杰把 QQ 唱成扣扣。不会真就是吧，
0: 还是个巴渝的这样一个口音是吧，把你的 QQ 给问一下呀。
1: 对啊，你给我一个你的 QQ。 你想想这首歌发行的年代差不多也就是 QQ 比较盛行的时候吧，虽然现在我知道现在的小朋友们也都还在用 QQ 了，
0: 对吧？特别第三句什么不小心就没 QQ， 应该就是什么意思呢？盗号的特别多、不小心你的 QQ 号就被别人倒卖过去了、要大家保护好自己的账号，
1: 潮流需要 QQ
0: 是吧。所以到最后呢，它是一个网络安全宣传歌。
1: 真的
0: 假的？
1: 哎呀呀，
0: 就单纯的话我觉得它就是应该 作为是押韵硬押的，
1: 请你不要到处扣扣。对，我记得以前好像说过，这是好像是当时的一种时髦方式。
0: 哦，时髦方式，或者说就流行在是中国台湾省。
1: 对，
0: 当时的一个流行语，但是呢没有普及到我们这边来、对吧。还有另外一首啊，我发现林俊杰他真的是一个啊就这种硬押韵歌词的一个大行家来的啊。他就是曹操里边
1: 有哪句
0: 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
1: 我以为你会唱呢。
0: 用阴谋阳谋明说暗夺的摸，
1: 我又是这味儿嘛，
0: 是吧？东汉末年分三国，这些都还了解，就这句它到底是个啥意思？
1: 对，摸到底要摸什么呀？
0: 对吧？到底你除了口是摸，你说说这到底是什么？
1: 你要是这么说 JJ， 我想起了他一首歌曲，
0: 来，
1: 真的是让我非常的苦恼。我这个动作我想很久、我们背对背拥抱，
0: 你看看，它就不是一个情歌，
1: 它是一个瑜伽动作。
0: 哦，不，它是一个体育品牌宣传歌。
1: 背靠背啊，
0: 卡帕呀，对不对？
1: 背靠背，那人都没拥抱的，人手都是放在脸前思考状呢，
0: 是吧？就对，你说这背对背拥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形式？
1: 我已经研究出来了。你有没有看过很多综艺节目，就两个人背互相背着弯腰
0: 啊，就老背上
1: 弯腰，对对，背来背去，你背我。
0: 就小的时候对吧，体育课上做的一个动作。
1: 对，我只有这个动作，觉得它是最接近背对背拥抱的。
0: 天哪，还有另外一个啊，这个蔡依林布拉格广场，
1: 他有哪里奇怪了？
0: 就那个不远地方你远远隐藏，到底远还不远呢？从物理角度来说，
1: 不远地方你远远隐藏，
0: 小时候就是干唱了，你没有去思考这个歌词里边的合理性，
1: 所以下半句才能是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0: 为啥太美反的不敢看？是不是？
1: 哎呀，就已经超过了可能能够接受的范围的那种美吧，美到不真实，
0: 是吧？还有这个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回事，对不对？也可以跟我们就讨论讨论啊。
1: 你别说，还真想琢磨琢磨，
0: 对吧？
1: 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0: 对，
1: 右手左手慢动作，哦，再倒着来一遍，
0: 是吧？
1: 是这从左到右来一遍，再从右到左来一遍。
0: 我明白了，
1: 波浪
0: 就主打一个作文凑字数，我从左看到右，右从右看。到左，对吧？看了个里里外外，通通透透。还有那平凡之路里边，你要去哪儿？薇娅，薇娅，
1: 薇娅到底是谁啊？
0: 对吧？老婆，这可不能说呀。反正现在的话，他自己是不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原来是唱给他的歌，
0: 对吧？这到底是个啥，对不对？
1: 那我有一句，苏林那是法海，你不懂爱，雷峰塔会掉下来。
0: 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以理
1: 解的。法海不懂爱，雷公塔为什么就得掉下来呢？
0: 对，雷峰塔。
1: 对，我就是雷峰塔。雷峰塔为什么就得塌呢？
0: 是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还有这个任贤齐，不知道大家听不听过《流着泪的你的脸》？
1: 没听过。
0: 流着泪的你的脸，倒映整个城市的灯火，脸挺大。是这样
1: 的，流着泪的你的脸。
0: 对吧？

0: 另外一首大的也有啊，
1: 嗯，
0: 让我再看你的脸从南到北是不是？来吧各位朋友们，可以分享分享吧啊，您觉得有哪些歌的歌词是真的完全经不起推销，然后越听啊你越觉得离谱的，也欢迎接唱一下吧。一路好心情拼首字母的缩写，外来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等您啦。
2: 假清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瀑布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假清，30年徐州老味道。
3: 东风、西风、南风、北风，嘿嘿，胡了。
4: 到底是什么风？
3: 哼，这只车厢麦咖风。
5: 唱出你的声音，点亮你的旅程，欢迎来到车厢麦咖风。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0: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骑马组合，
0: 今天邀请大家演唱一些逻辑上完全就不通的歌啊，
1: 就为了押韵而押韵的歌曲，
0: 对，
1: 硬编的歌词
0: 是。然后呢，咱这位张淑瑜他就说了，想用一杯拿铁把你灌醉，
1: 拿铁怎么把人喝醉
0: 啊？就醉奶了呗对吧，就有些是乳糖不耐啊、嗯。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们也跟我们继续分享啊，
1: 叫什么
0: 潘多拉，
1: 潘多拉，
0: 嗯，就因为爱吃菜籽汤以缺美营养的药，药药药药还要要营养对不对。然后还有这个带你去旅行，他说啊，土耳其东京巴黎迈阿密洛杉矶完全不顺路，得花多少个冤枉钱，
1: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咱不差钱，
0: 是
1: 嗯。
0: 然后还有诗歌，男人七个杀，八个呆，九个坏，还有一个人人爱，他说加起来得是25个呀
1: 还有一个人人爱，姐妹们
0: 跳出来
1: 跳出来，
0: 是
1: 十个男人八个是你这么算的吗？
0: 就是
1: 谁让你戴帽子的，这还理科生
0: 对吧、
1: 嗯、
0: 然后还有呢，就明白了、
1: 嗯、
0: 这十个里边是有的是又呆又傻的
1: 对
0: 是得这么算啊。
1: 对，
0: 然后那咱们还有一位朋友说，摩擦摩擦在光滑的路上摩擦，
1: 这确实有点难度
0: 对吧，
1: 你要是没点本事你滑擦光滑的路上擦不起来
0: 然后还有好多朋友们也给我们继续分享啊，说这个逻辑上完全行不通的歌，现在一听这么一细琢磨还真的很多。
1: 比如
0: 记得多年前你跟你手牵手，你都害羞的不敢抬头，只会傻傻的看着天上的星星你不抬头你还看星星
1: 对，我没有想过这个诶，
0: 对不对、有写轮眼都不用抬头。
1: 还有什么歌的，董小姐那边好像有一句也是啊，
0: 说你啊，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大家做一下嘴角向下这个动作，你们觉得好看吗？
1: 你要哭出来了
0: 对吧，这个表情多丧啊。
1: 关键是什么，
0: 嗯，
1: 他说你的美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
0: 这看过安河桥的都知道那条河啊有多脏还有好多朋友们啊，他说啊，已经十几年没飘雪的上海突然飘雪，就在你说了分手的瞬间。
1: 嗯，
0: 然后呢，据我观察啊，
1: 嗯，
0: 上海其实每年呢都会飘那么两滴雪的，
1: 这是不至于，不至于，已经十年还没有下雪。
0: 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啊，也不能细琢磨，细琢磨的话也让人觉得稍微有点啊难以启齿的一句歌词。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是吧？昨天你们是没有刷热搜吗？
1: 刷到了，刷到有一位男明星，
0: 哎，
1: 晒了自己白色的袜子，
0: 是。
1: 然后呢，就有很多人都在抨击他，
0: 胖丑，
1: 说哇，你这张照片带味道，
0: 对吧？
1: 你应该美化一点再发出来给粉丝们看嘛。
0: 就是啊，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啊，看起来就完全像在犟嘴一样，马上要吵起来。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很明白。然后。那个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
1: 这有什么，这就叫做虐恋、
0: 是吧、精分男女，
1: 就谁都不可能承认
0: 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这个蝴蝶要眨几次眼睛才学会飞行，
1: 蝴蝶原飞行靠眨眼
0: 对吧，这蝴蝶还能眨眼。
1: 我看矿山路小霸王来了、小霸王说，我天哪，我怎么一进来就听到了白色丝袜，
0: 白色的白
1: 丝袜都是香的了，我们这是白色的，
0: 你让我们明天怎么在食堂看到你，怎么面对你
1: 这是
0: 我们说的是白色袜子，
1: 而且还
0: 是白色丝袜，
1: 还是运动完的白色袜子。
0: 那白丝，哎呀白丝是什么，白丝是能吊起来的鱼儿好不好来吧。还有我的手越是肮脏，眼神越是发光。
1: 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倔强，
0: 对吧？手越肮脏，眼神越是发光。
1: 这不该啊！阿信怎么这写词儿时候应该很有哲理的呀？
0: 是不是？还有啊，另外一首又是林俊杰，我发现了啊，他小学语文这个的确可能新加坡在那边啊不写作文，说了圈圈圆圆圈圈，天天年年天天。
1: 的我，
0: 对吧？最关键后边还有一个的我。到底是个啥，对吧？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十七年了。
1: 零零前出发说，哇塞了，今天给大老师唱爽了，
0: 是吧、也欢迎大家你们来唱爽一下行不行，
1: 我们也想听一听大家的歌声。
0: 哎，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外在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找我们就可以了。
1: 哎。

0: 还有周杰伦以父之名这一句的话，我希望各位姐妹们演唱一下，因为我找不到这个粉泪。
1: 那我跟大家念一下词儿。
0: 行，
1: 父亲牵着我的双手，轻轻走过清晨呐、安安静静的石板路。
0: 是，
1: 这咋这里挺和谐的呀？
0: 怎么说？
1: 父亲牵着我的双手，这多么温馨的画面啊！大家一起在清晨的石板路上散步。
0: 我就想问一下啊，两个人手牵着双手，然后再进行移动，那不得是一个正着走，一个背着走？你想过没有？你就想象一下，这种在清晨的安静的石板路上，然后两个人手牵着手一起走，你不觉得也是？
1: 就是手牵着一个手是可以，但是两个手牵在一起，
0: 对吧？
1: 画面确实，这个动作有点难度。
0: 牵着双手并用啊，对不对？还有这个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数学老师听了以后多生气，对不对？到现在的话，
1: 哎呀，人家是舍不得要毕业
0: 啊，
1: 所以就留着一道题，那是什么？青春里的小小遗憾，不愿意解开。
0: 是，还有一些废话文学呢。不要问我星星有几颗，我会告诉你很多很多。
1: 让我轻轻的告诉你，杨钰莹老师的歌曲
0: 是。然后还有这个，等下一个天亮，把偷拍我看海的照片送我好吗？不得不说啊，对待变态他还挺礼貌的。非得等下一个天亮啊，对不对？这都偷拍了。
1: 他说明什么？他知道他这是暗恋。
0: 暗恋。然后还有另外一首歌啊，咱们这个叫是啊，99次我爱他，少了头发会分叉。
1: 听不懂，听不懂
0: 啊！
1: 少了头发都没头发了呢，分哪里叉？
0: 对不对？
1: 哪里分叉？
0: 这个的话就也是完全经不起啊推敲的一些歌词。然后哎，因为我活在西边，只能有半个白天。西界又是谁的邻居姐？所以
1: 这样
0: 对吧？大家都可以分享，都可以分享分享，有哪些你听起来真的是逻辑上完全不通的歌词儿？
1: 哎，看到乳胶工厂说停靠在八楼的二路汽车，
0: 这个我是真的能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解释一下，
0: 八楼是一个站名，
1: 你看看。
0: 但是在重庆啊，他们真的搞了一个装置艺术。在一栋楼的八楼的上面有半截公交车伸了出来。上面写着二路汽车，
1: 要不大家说重庆文艺呢？
0: 哎，来吧，各位朋友们，你脑子里都还有哪些逻辑上根本就讲不太通、不能细琢磨的歌词呢？也欢迎接唱一下吧，只需要进群里即可了。一路好心情拼音首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等您啦。
2: Lesson one.

0: 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0: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2: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3: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湖东路从南向北方向，从金山东路到滨湖公园，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4: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6: 北京时间18:00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8: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9: 经营资金找建行，会等你 APP 来帮忙，线上申请快速审批，满足您便利化多样化融资需求，应用市场下载轻松贷款，建行会等你，等你所需，带你所想，详询建行各网点。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7: FM 103.3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1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云，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广宁服区附近，G40沪陕高速往上海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栈道施工和车辆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仅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1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13: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14: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5: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信哲，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吧，欢迎各位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啊，我是你们大老师。
1: 嘿、hey, ，我是丧丧，
0: 咱们就是
1: 丧气吧组合。
0: 提醒大家，18点段下令时，大家下班以后，目前咱徐州的晚高峰也是悄悄的开启啦，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1: 今天在榜首的这条路，平常不常见啊、哦。长兴路，它是在哪儿呢？从康平路到西溪路那里，由南向北的方向
0: 是。
1: 目前在我们拥堵指数第一名，
0: 应该是有事故，要不然的话很少会看见他的名字排到前列啊。
1: 对，所以如果大家在那附近。刚好呢听到了节目，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前面发生了什么样的路况。
0: 但是这热闹我得看看还有这湖东路由北向南方向，和平路由东向西，响山路由西向东，目前都处于压车环境中哈。
1: 没错，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呢，车也逐渐多了起来，大家耐心等待，跟着前车慢慢行，可以更快的回到家里。
0: 来，今天想问问大家，你都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小小的癖好啊？
1: 我刚刚有看到朋友说，不穿在外面穿过的衣服坐在床上。
0: 哦，就永远回到家里第一件事啊，必须得把所有的衣服从里到外换一遍。
1: 那确实，就总感觉在外面带着一些细菌。
0: 带着一些尘土。
1: 对，
0: 那有个问题啊，如果换了居家服出去拿完快递回来之后，那还算外边的衣服吗？
1: 那可能出去买拿快递之前要先换衣服、要套一个外套，
0: 麻烦
1: 我也太甜了吧。他说洗完手啊，必须在水龙头上面再浇一点水，然后再关。
0: 哦，就不能让手啊是连水龙头都要一起清洁过，或者心里边才会舒服，
1: 要一起干净。
0: 哦，还有小唐爱吃辣，他说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啊。爱咬吸管。
1: 哎，我说真的，我发现我好像也会咬吸管，但我以前没发现，因为我自己平常喝的那个杯子，那个是一个乳胶头的吸管，
0: 是
1: 所以我咬完我发现不了。我后来喝外面的奶茶之后发现，哎，吸管怎么变形了？
0: 可能就要长牙，你就要扎牙就磨牙嘛。
1: 对，才发现原来可能是有这么一个小习惯。
0: 有的呢是喜欢把那吸管啊给它抿的扁扁的，有的呢就真的是用槽牙啊，用什么咬歪七扭八的。
1: 黎明前出发说，我就喜欢洗完澡之后用棉签去擦耳朵。
0: 哦，这个也是自己应该算卫生小习惯。但是我呀，是真的爱掏耳朵，已经到达了癖好的一个阶段了。
1: 你别说。其实那个
0: 非常爱掏耳朵，
1: 掏耳勺在耳朵里面转圈圈的时候还蛮爽的。
0: 对，
1: 很爽。
0: 然后除此之外呢，除了金属制的这个掏耳勺，我还买了各种各样的可是的
1: 不会觉得影响食欲吗？
0: 对于我们这些每天都在掏耳朵的人，我告诉你，里边去了以后完全就清场的环境，真的，你就感觉是搬到了大平层，是毛坯房，里边什么都没有。
1: 你像什么呢？我每天要关注一下我的耳蜗里面的这个生活状态。
0: 哦，对，就是每天的话，就是偶尔啊，你就会想，哎，最近怎么样？但是由于每天都在掏嘛，然后你一进去一看的话，就完全是空的，所以我们去采耳的时候是最亏的。
1: 有人呢，已经给我们小伙伴们就种上草了。有没有好用的？
0: 啊，这可是的都不太好用。
1: 这么好用？
0: 因为呢，
1: 那好看吗？
0: 可是你这个画面不会好看的。
1: 看得清晰吗？
0: 还行，
1: 但不好挖出来。
0: 就是、它不是为了让你真真正正去靠它。你说耳朵里边堵什么样的东西，我靠它给它搬运出来啊？这个还是要去耳鼻喉科去找专业的大夫。它主要的是什么？是让你确认一下耳到底的状态。你说我为什么每天掏耳朵都还在痒？看看是。
1: 伤耳朵，
0: 所以叫癖好啊。癖好是什么？就跟别人不太一样，但自己还在坚持做可以从中得到快乐的事情啊。
1: 行吧，
0: 对吧？然后而且我除了这个之外，我还买过什么？
1: 还买
0: 了一整套那个鹅毛杆、鹅毛棒。
1: 干嘛用的？
0: 按摩耳朵，就相当于拿头发丝打耳朵一样，就是用那种鹅毛棒轻轻的轻拂过去，然后你就起鸡皮疙瘩，浑身爽得不得了。
1: 哎呀，我突然打了一个寒战。
0: 很舒服的，你去采耳店里边最后都有这个环节吗？
1: 你说这是耳朵保健大师。
0: 对，然后剩下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各种类型的棉签，有细的，然后呢有是带螺旋纹的。
1: 咱们小伙伴猜了
0: 啊，
1: 那大老师应该也喜欢 AMSR 吧？
0: 每天都在听。然后最喜欢的是什么呢？最喜欢那种啊，泰国的吃绿化带的那种吃播。啊，我操！等开，因为他们会吃绿化带，有各种什么就看不懂的菜，然后一听了都特别的脆声，甚至还会在网上买回来吃啊，真不好吃。原来咱老祖宗啊，真的 你想想那神农尝百草，他不尝不带回来的东西一定是有原因的。
1: 但你别说，我发现听那种举别人咀嚼蔬菜声音是会上瘾、啊、我每次在办公室吃青菜的时候、啊、吃一会儿，我隔壁桌的智慧姐就会站起来透过我那个中间的隔板嘛，她、啊、说
0: 你吃什么呢？
1: 我就看看你在吃什么，我听到咯吱咯吱的在响。
0: 是，而且呢，听不同版本的师傅啊，给你带来的感受是不一样的。你比如天热都特别适合听一些泰国的师傅啊，他们还会办一些就特有的这种方言里边的感叹语气词，就比如喝着，有意，
1: 有意，
0: 弄嗨，就这样。嗯。然后呢，你要看那个韩国的师傅、啊，就反正挺寒酸嘛，除了吃那个泡菜嘎吱嘎吱的，哦莫，浓么么嗦。
1: 哦哦、啊，那你要这么说哈，我、
0: 啊、就这种，
1: 我有一个习惯、啊，也就是在吃饭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可能就吃美了，但也不一定是味道美，可能就是当下一个状态非常舒服，啊、就会发出像你刚才说的不同的国家的主播，
0: 哎、
1: 不同的属于自己的声音。
0: 是，然后呢，你泰国哦，然后韩国哦某，然后徐州娘嘞，娘嘞，没那么好吃，哎呦娘嘞，哎呀。就是
1: 一个意思，
0: 对，听这个的话也是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趣的，每个国家感觉都是不一样的、啊、
1: 有地域风格，有每个人的个人特色，
0: 对，然后呢日本的话就看那个卖卖 QQ， 就看这种吃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也算一种代偿了啊，然后呢甚至啊偶尔你要看多了想节食，哎，真的想节食也看吃播，看什么的，
1: 嗯，
0: 印度的，因为印度哇吃的那就一个埋汰呀、啊，看起来什么都是糊糊啊，然后就觉得自己啊现在就不想吃了。
1: 我突然觉得今天晚上这段节目还挺利于减肥的，
0: 是吧？
1: 听完之后我现在那个画面突然在脑海里呈现，
0: 真的印度吃播蛮好看，你们
1: 一下就不饿了，
0: 真蛮好看的，你搜的那个小埋汰的。还有浪里白条他说，每次上厕所的时候啊，我都会干什么呢，我都会刻意的啊再去清理一下浴室的空间，一定要让他保持样板房那个状态，家里边最干净的就是浴室，否则自己就会觉得说心里边始终有事儿，甚至都想要中午午休的时候打车回去清洗一下。
1: 这么辛苦这么疲惫的一件事情居然能成为癖好。
0: 哎，你看 Papi 酱还有维嘉，他们都是把打扫当做自己的人生乐趣来源之一。
1: 对，我现在就每天都在被我妈妈硬培养这种癖好和爱好。对，
0: 给妈妈报个大学吧。给妈妈报班啊。
1: 那也没有用呢，因为如果是偶尔突然来到了我的洗手间，就会说，哦，你看看，就马上就是这是一个酝酿的过程
0: 啊，不是后边的话他可能有句省掉了，
1: 嗯，
0: 别再买了。是这个啊，
1: 你们就是洗完澡之后浴室的水渍一定要全部都刮掉，不然它就会留在那里。
0: 啊、天哪！还有不知世事，他说我特别喜欢闻新书的味道，
1: 嗯，
0: 猛闻流口水的那种，
1: 嗯，
0: 好，气味也是很多人有不同癖好的，有人喜欢闻那种啊，发霉的地下室。半发霉的地下室，就是你啊，偶尔地下室你进去的时候，马上要下雨，那股土味反上来，就有点像要下雨的时候，
1: 哦、有点霉的味道，发霉的味道，
0: 或就是霉味里边伴随着一定的土腥味，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在土地上，你刚刚下雨反上来那个臭氧的那个味道，还有人喜欢闻什么？是我个人喜欢啊，
1: 嗯，
0: 我喜欢闻拖拉机的那个柴油机过去的那个气儿，
1: 你就跟黎明前出发的闺蜜一样，我是喜欢闻汽车的尾气。
0: 我不汽车尾气我不行，汽车尾气那汽油的那个排气的味道嘛。我喜欢闻的是啊柴油机过去的那个空空空空空空空，就吐那个白雾，我一闻啊有点上头啊，这个好闻，我就会喜欢闻那个。还有人喜欢闻呐、啊，是划火柴林烧过的味道，或者鞭炮味，
1: 哦、有，
0: 对吧？
1: 有种过年的感觉。
0: 是一闻那个鞭炮的味道，或者那个林的烧过的味道，就感觉特别特别的开心啊。
1: Kevin 说，我喜欢闻我儿子的味道，从小闻到大。
0: 从小闻到大，
1: 嗯。
0: 还有人喜欢闻那个狗爪子的味道。
1: 哎呀，也有人喜欢闻自己猫身上的味道，就是鼻子都埋在毛里面去吸。
0: 对，别人都说那是臭味，他说不是香味，就很上头啊。然后孩子，据说每个孩子啊。自己身上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有人觉得是奶香味儿，有人觉得是那种什么，就是半汗的那种味道，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上头，哎，没事在家里看，你看，有的人表面上是一个这。

0: 很专业的园长，我在家里背地吸孩子。
1: 林明泉说话说，我喜欢闻男朋友身上的味道，感觉就很安心。
0: 你怎么也催撒子呢？
1: 怎么现在是两个单身的人在这里做节目
0: 啊、
1: 哦？也有可能是在催大齐。
0: 我就不找男朋友了。来吧，看看榴莲是真要了命了。他说，我是属于对于口腔啊有着非常强烈的执念的，口腔卫生健康啊、刷完牙之后我必须得再用饮用水再漱一次，然后再喝一口水，真的是改不掉，也不知道怎么形成的啊。
1: 还有朋友说是喜欢捏米饭团，快三十了也没有改过来捏米饭团的习惯。
0: 就吃饭啊，不能在碗里边用这筷子老老实实吃，就得给它搅成小团怎么吃？
1: 那不如直接去买那个超市的饭团了。
0: 他喜欢的是捏这个动作，不是爱吃饭团。
1: 还有朋友，哎，这位朋友跟我一样，他说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去洗手。
0: 这个习惯很多人都有。还有呢，又爱笑又爱哭，他说有没有洗手癖的？
1: 不
0: 碰任何的东西都得洗手。而且还得是啊，医院级别的七步洗手法。
1: 这应该是有点洁癖了吧？
0: 甚至都有点强迫症了啊！
1: 哎，
0: 还有呢，天辰他说，
1: 天天想要谈恋爱，但是边界感应太强了，谈不上。
0: 你怎么也催呢？
1: 哎，我刚说啊，今天下午是个清大的，哎，清大的，
0: 我是催我。
1: 是的，你明白就好。
0: 来吧，各位，
1: 把大家急的。
0: 就是，你看，我们都皇上，我们都不急。哎呀。欢迎大家直接来分享分享您都有哪些改不掉的小屁惯小习惯吧啊，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外带数字1033备注一下下班路上找到我们吧。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1: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含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快！下班了，下班了。
1: 今天我要去风土街，
2: 我要去回龙窝。
1: 下班了，
0: 我要去明富园夜市。
3: 下班了，下班了。
1: 下班了，下班了。
0: 万家灯火，生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如果工作太难，那就先来享受快乐。
4: 享乐先锋队带你发起探索，共享徐州吃喝玩乐。
0: 哎，今天吃点什么呢？
4: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放送的一路好心情下班路上，我是你们大老师啊。
0: 嘿，我是桑桑。
4: 来吧，吃喝玩乐享乐先锋队也想问问大家啊，最近世界杯马上来了，你支持哪支球队？
0: 哎呀，刚刚小伙伴们正在聊起来了，
4: 是
0: 说6月12号的凌晨，美加墨世界杯将正式拉开大幕了，就是说咱考虑了晚上在哪里看球，你们看不看球？
4: 我们看不看球，一般情况下对我们来讲，我们能作为门外汉啊，能想到的以前比较经典的是什么呢？很多酒吧或者 Live House， 对不对？他会就搞这种足球之夜。
0: 对，要是像我们这种也是门外汉的女生，看不看球主要是看那个球队有没有帅哥。
4: 那你鞋有的看了。来关注一下意大利啊。他完全就是男模队了。
0: 都过了那么多年了，意大利还是男模队吗？
4: 哦，这个啊跟人家队没有关系，是意大利这个国有的说法。来吧，也要告诉大家啊，目前呢是首次三国联办嘛，而且呢首次48支足球队参赛，从规模上来说也是历届之最了。
0: 张淑瑜说意大利没有进世界杯。
4: 没有进啊？那没事，那你看那个。
0: 你看没得看了，没有办法了。
4: 是，哎呀。
0: 要勉强看看法国吧，告诉我们法国进没进。
4: 你还挺跳的。还点上了。
0: 那继续跟大家聊这个事儿吧。
4: 好了
0: 啊，
4: 这次呢是48支球队啊，你要首次一起参赛，将会分为12个小组，每组呢4队啊。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32强的淘汰赛。本次的总场次将从64场激增至104场。如果想把104场全部吹完的朋友们啊，首先呢咱不说这个时间上来不来得及，那估计你得请1个多月的假。
0: 大家可能只能去慢慢的挑一挑，慢慢看哪一场的时间比较的合适。
4: 是，
0: 哎，我现在就是在看到底哪些国家的这个队伍进入到了这个比赛
4: 啊，
0: 好像还真没有看到法国。
4: 法国有
0: 吗？是
4: 在这里，
0: 是我看花眼了。
4: 他在西班牙在去、啊、
0: 哎呀，看花眼了，
4: 是不是、然后呢没事我再帮你看看。德国也行。
0: 德国、行吧。
4: 德国也行啊。来吧各位朋友们啊，而且这次我觉得还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一看的一点是什么呢？是内马尔、梅西、C 罗这些黄金一代的球员送上的谢幕演出。
0: 虽然没有看过他们之前的比赛、但我觉得这值得一看。
4: 他们三个人名字完全是属于破圈那种，
0: 就是你看不看球你都知道这三个人的名字，
4: 对吧？所以也被铁杆球迷们不舍得称为这是诸神的黄昏了，最后一次了，对吧？然后呢，而且这次呢也是内马尔，他是属于弥补伤病的遗憾了。巴西球员内马尔啊，经过了2014年巴西、2018年俄罗斯、2022年卡塔尔3届世界杯了，始终啊没有能够带队夺冠。本届的美加墨世界杯将是他弥补遗憾的最后机会了，就是你觉得他夺冠的可能有多少？
0: 梅西呢，这届赛事将是阿根廷巨星梅西的6次世界杯之旅，
4: 老将了。
0: 上一届赛事当中呢，他带领队伍夺得了冠军，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大满贯。
4: 真的，
0: 这次如果能够率队卫冕的话呢，他就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了。
4: 真的，他当年出道的时候我还不是个渣男。哎呀，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
0: 现在是了
4: 啊。怎么说呢，也不是谁都渣。还有 C 罗也在冲击纪录啊。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葡萄牙球员 C 罗将冲击6届大赛持续得分，如果成功的话，这一记录将在未来很难被打破了
0: 啊！
4: 老将谢幕的同时，本届世界杯也有不少的新星亮相，同样值得期待。
0: 比如说年仅18岁的西班牙球员亚马尔，他就被誉为西班牙新一代的天才球员，这将是他第一次出战世界杯。
4: 特别是体育竞技，咱们都有记得一句话，全怕少壮。
0: 对
4: 不对？老将啊，咱们这个中谢幕的时候也是新帅要登场的时刻了。
0: 那接下来就是姆巴佩了。
4: 就那来吧，让给你。
0: 法国球员姆巴佩呢，他正值巅峰期，有可能呢在本届世界杯夺得射手王的荣誉。
4: 是，他这次 次的目标也是剑指最佳射手了。同时呀，作为我们中国的球迷们，咱观赛呢也是有一定的指南的，因为为啥呢？北美和中国的时差刚刚好12个小时。
0: 我看了一下，大概一眼看过去，现在梅西首秀那场时间挺适合大家观看，但要上班。
4: 嗯，对吧？一定会有人要请假的啊。
0: 要不然就是在工位上面偷偷的看，
4: 是吧？嗯，请假了，看起来更有那个，对吧？说哎呀，不好意思，老板，我现在就肚子有点疼，我得去一下。结果呢，在酒吧遇到老板。本届世界杯主要比赛时间安排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
0: 对，
4: 早上6点和上午9点3个时段啊，已经为大家列出来几个关键节点了。首先是6月12号凌晨3点钟，
0: 对，
4: 墨西哥对南非。
0: 那6月17号的早上9点钟呢，是阿根廷与阿尔及利亚的比赛，也是梅西的首秀。
4: 哎，6月18号夜里头1点，葡萄牙和刚果 C 罗的首秀啊。
0: 那7月20号的凌晨3点，也是本次世界杯的决赛。
4: 也大家可以说说有哪几场比赛是你标注了以后啊绝对要看的。
0: 不一定看，但是我已经想好了每一场比赛要点什么口味的小龙虾。
4: 你又不看，你就单吃龙虾。
0: 单吃龙虾，一个背景音放在那里、啊、毕竟这两年被苏超培养的也是有一点这个看球的兴趣在了。
4: 是啊、嗯、而且呢的确觉得看到这些高水平的球员们在啊赛场上挥洒汗水、
0: 嗯、
4: 同时也给自己的青春做一个谢幕的交代。毕竟呢能够看到这些我们心目中当年传奇的球员去谢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就想问问大家，如果说响尾蛇现在他还在黑曼巴、啊、他现在还在的话、嗯、对不对，他就说那将是我的谢幕赛，你说得多少人估计超生，
0: 对，
4: 是不是？所以呢也给我们的青春啊也留下一些我们体育印记挥洒汗水的时刻吧。大家也欢迎分享分享都有哪些比赛是你必看的呢。一路好心情，拼手字母的缩写 Y 的数字1033，备注下班路上等您了。

0: 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郭庄路东延，从西向东方向，从郭庄路到汉源大道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同行。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从解放路到中山南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黄河南路从东向西方向，从庆云桥到西三环路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响山路从东向西方向，复兴北路附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3: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2: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6: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

0: 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护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2: 一路好风景，一路好心情，
3: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祥。
4: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5: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开车需要一种气质，引擎启动的瞬间是开启归途的焰火，广播需要一种态度，走在路上的时刻重新定义你的耳朵。 FM 1033，两个声音一声问候，开启你快乐的下班路，一路好心情，不听可不行。
7: 来吧，欢迎各位回来。根据我们的智慧大屏显示啊，和平路由东向西，湖东路由北向南，响山路由东向西，上海路由北向南，目前处于压车缓行中哈。
8: 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前方路到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及时跟我们反馈分享一下。
7: 是，
8: 一路好心情首字母加1033，备注下班路上即可进群了。
7: 张万森，夕阳了，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在我们群里边开始分享了现在此时此刻这样一个黄昏时刻，
8: 还挺美的，因为从我们这个角度是看不到大家的这个夕阳的。
7: 哎，而且呢，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拍出来的天比我们看到的要晚，对吧？
8: 嗯，
7: 这此时此刻夕阳怎么样？大家也可以分享分享您看到的一个景色啊。而且刚才球球向前冲还说了，说哎呀，今年说是 C 罗最后一届设计世界杯，我怎么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就听过这个话，不是营销技巧话术吧？
8: 我们来看一看吧，看看过这一届完了之后，下一届他还在不在这个赛场上
7: 啊？他要在的话我还看，就他能撑多久我会看多久了，真的。来吧，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说点正事儿吧。
9: 听说首长今天又让领导 K 的，哎呦，
10: 我的男神有出新电视剧了。
11: 哇，地球磁暴会让人头疼吗？
12: 哎，恁隔壁王爷又去旅游了。咦，
13: 嗨，每天发生好多事儿，咱们只来说正事儿。
14: 说点正事儿，今天说点啥？
7: 来吧，说点正事，说点身边发生的新鲜事儿。6月2号 ，BOSS 直聘发布了整治虚假线上兼职专项公告。公告显示啊，2026年1月份到5月份，平台将在前置审核环节累计拦截风险职位超20000个，处置相关违规账号6000个。其中一起啊案件了披露，违规招聘者发布了学生兼职的职位，描述为会在电商平台买东西就行，实则呢是诱导大学生实名注册陌生的 APP， 协助啊使用外挂软件违规抢购茅台酒。求职者啊存在着个人信息泄露及卷入违规活动的风险。目前啊该涉事账号已被平台封禁。暑假将至，线上的兼职需求呢目前也在升温中。再次提醒啊各位求职者，警惕任何要求交押金、转账、提供身份证、银行卡敏感信息的招聘信息。还有一种类似的信息，我相信大家 BOSS 直聘上都收到过。
8: 嗯，
7: 说你会说话就行，然后招聘主播。
8: 继续在关注。近日呢，在河南有一名男子网购了一棵车厘子树苗，
7: 哎呀，
8: 精心种植了3年左右的时间，终于等到了它开花结果。
7: 嗯，
8: 起初让他高兴不已，然而呢，
7: 复活的，
8: 对，随着这个果子越长越大，他发现树上结的竟然全是苹果。然而站在树下看着枝头的苹果，笑得合不拢嘴，说：“
7: 哎，
8: 这车厘子树买的值，结的果子比车厘子要大多了。”
7: 说这个树比那个苹果树贵20倍。我真的遇到过朋友啊，他在徐州这附近啊，
8: 嗯，
7: 然后他是自己买了车厘子的树，因为车厘子呢很难育苗，买到都是嫁接苗，然后他自己在院子里边干什么，扣了一个大棚，然后去养这个车厘子，结果呢每年能收获到的大概就那么

0: 小狼。花这个数满了大几千块啊，再来继续关注吧。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啊，清洁品牌妙洁旗下的产品叫做除螨粘毛器中疑似添加了香茅成分，而该物质呢对猫咪是有毒性的，养宠家庭使用后可能会引发宠物的不适。就在5月31号，记者在该粘毛器的外包装上看到，的确又有猫狗的图案，传递出了友好的宠物友好产品的一个定位。然而呢，产品实际上是有香茅成分，却引发了大量消费者的担忧。而6月2号啊，记者联系到了普妙洁官方的一个客服，两位客服均表示啊，只能解决线下购买商品出现的问题，未能进一步给啊这个商品提供准确的答复。同时呢，妙洁也发布了官方的说明来回应争议，表明呢已经啊成立了专项的调查组核查该产品的安全，紧急委托专业机构开展多轮检测，后续将进行公示的检测报告。要提醒大家，家里边有毛孩子的，如果有这个产品的话，咱暂时给它收起来，离远一点啊。
1: 继续再来关注，近日呢，百万网红带货合成牛肉卷，声称是纯牛肉一案，在山东省冠县人民法院开庭了。那媒体此前报道，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山东的邢先生在某平台主播大新的直播间购买了四袋肥牛卷，支付金额为179.8元，
0: 也不便宜了。
1: 直播当中呢，大新介绍说，这个肥牛卷呢，100%是纯牛肉，并且还在这个纸板上面写了假一赔万，支持任何机构检测。但是邢先生发现，这个肥牛卷的配料表当中，除了牛肉之外，还含有饮用水、食用盐、大豆蛋白、变性淀粉等等其他物质。与客服沟通没有结果之后呢，邢先生就将此事诉至了监督管理局啊、监管部门。2月6号呢，这个监管部门呢也是以虚假宣传为由，对大新所在的公司，进行了一个处罚，6.5万元的处罚。他们呢也是联系了邢先生，想要去进行一个调解，但是呢公司拒绝了。此后呢，邢先生呢就将这个网红大新，还有他的公司以及肥牛卷的销售商还有这个生产商一起起诉到了法庭。那邢先生也告诉媒体说，他要求就按照直播间的假一赔万的承诺，所以要求索赔179.8万元。庭审当中呢，网红大新认为说，按照最高院关于这个适用民法典合同之间的相关的条例的约定啊，他们应该是约定的这个违约金超过了造成损失的30%，法院一般可以认定为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他表示违约金的上限应该是233.74元。邢先生就主张说，你说了10000元或者是10000倍的赔偿，都是远远超过了违约金的上限的，所以就严重不符合公平原则和诚信的原则。也是现在还没有调解不成呢，还在等这个结果。其实也是想通过这个事件告诉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不要去轻信主播和网红信誓旦旦的假一赔万。你看，真的要他赔了，他不愿意了。
0: 就是啊，而且呢，现在买到的一些成品肥牛卷，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要经过一些这样的一个制成。如果真的想吃最100%的，很简单，自己去菜市场里边买牛肉腱子回来之后干嘛呢？冻成棍儿之后自己削，这个是最划算的。
1: 是的，而且这个还好吃，
0: 对吧？
1: 还新鲜，
0: 就吧。再来关注关注真牛肉的事儿啊，就在广东汕头，大家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边的这样一个黄牛火锅了。潮汕啊，有一些游客吃完了火锅就嫌弃味道太淡，还打算写5000字的差评。他自己的理由是什么？说和我做梦想到的味道不一样。而这家火锅店家呢，觉得非常的无奈，也给了这位游客啊进行免单。6月2号啊，火锅店的工作人员也告诉媒体记者，面对顾客的质疑，店家曾经试图沟通解释潮汕饮食的特色，但没有达成相关的一致的认知。在沟通陷入僵局的时候啊，对方说了，我告诉你，你现在不答应我免单的请求，我就写5000字的差评给你，让店家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所以呢，也想告诉大家啊，也想问问大家，你们觉得如果说对方给出了说我要给你写5000字差评这样的一些言论出来，你觉得这算是对店家的一个威胁吗？这算不算是在骗这个霸王餐吃呢？
1: 当然算。所以不知道大家是否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啊？
0: 对，
1: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看法。
0: 哎， 再来关注吧啊。
1: 嗯，近日呢，网上流传果肉乳白色是死荔枝的说法，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那根据水果店主的介绍呢，荔枝果肉是由透明变为乳白色的，是常温环境之下的正常物理变化。还有一些品种的荔枝，它天生就是乳白色的果肉，像荔枝王，还有鸡嘴荔枝。
0: 哦。
1: 此前呢，荔枝专家呢也曾经科普过，荔枝白色果肉可能是品种特性或者是储藏的时间导致的，这并不意味着它不新鲜了。真正死亡的荔枝呢，它会迅速的腐烂啊，不可能外观还是很良好的。
0: 是，而对于荔枝过水的问题呢，也有一些啊商户来透露了，荔枝啊是有甜热需求，然后有这种过冰保鲜的一些需求在的，
1: 嗯，
0: 并非是给大家通过什么特殊的科技手段来进行这样的一些干预，大家买到了放心吃啊。不过呢，也是实话啊，不要再想这边就网上再给大家营销这些所谓的概念，什么死荔枝，对不对？那我就这么说，咱吃到的任何肉类不也是尸体吗？对吧？
1: 实话。
0: 哎，再来继续关注吧。北京时间6月2号，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临近啊，阿根廷和葡萄牙国家队将于今天正式开启赛前的首次综合合练。38岁的梅西、41岁的 C 罗悉数亮相，状态轻松，而且啊积极投入战术磨合。这是两人第6届的世界杯了。梅西出战26场，取得了13球、8助攻，收获了一冠一亚。C 罗出场22场，收获8球、2助攻，且连续5届均有进球。今年到底怎么样？是不是他们的谢幕战？这诸神黄昏，咱真的是不得不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0: 一路好心情，快乐正进行。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
1: 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样。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就是想装好男人。
1: 你咋一出门就想上厕所？
0: 袜子和衣服不能一起洗吗？
1: 你怎么还在打游戏？
2: 扁担宽那个板凳长，我就坐在板凳上。好心情的小剧场是一场一场又一场。
1: 你不会是在我家安监控了吧？
3: 你咋知道的？
1: 各位小伙伴们，伴随着一轮红日，因为我们现在群里面已经被红日刷屏了，各种各样红日的照片，你们都是在哪里拍到的呀？
0: 是，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也希望呢，借着这团热情似火的红日，都能够给大家晚间一个好心情啊。
1: 哎，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接近尾声了，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

0: 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1: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2: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排队较长，请您有序依次通行。湖东路从北向南方向滨湖公园东门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汉源大道从北向南方向珠江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上里路从南向北盘路处方向，从振兴大道到鲲鹏路，虽然车流量大，整体通行节奏还不错。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19:00。
1: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7: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6: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8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所以我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南沈灶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灶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出入口，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日整点再见。
3: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10: 今天呢，奇迹的时刻了，来，小朋友，给你变个魔术。16分。
11: 这个自称会表演魔术的人叫丰乐，经营这家银丝酥点心铺已经有10年了。他总是能用精彩的手上功夫吸引游客的目光。
10: 最后一下6万多根，
11: 厚重的糖糕被拉成上万根细如发丝的银丝，在空气中缕缕飘动，拿出一缕放入馅料，轻轻一卷，刚刚还自由飘动的银丝瞬间规整，化为安静绵软的一个小团。当这一小团点心与口腔接触的一刻，银丝们便被瞬间唤醒，他们在口腔中飘动碰撞，送上迷人的口感。 为人们带来满心欢喜与甜蜜。
10: 好，放
12: 好钱。嗯，甜。嗯，
11: 这就是牡丹银丝酥，洛阳街头最常见的小吃。丰乐的手艺学自父亲丰国奇。丰乐虽然早已能独当一面，但在父亲面前，丰乐总是期待得到认可。
10: 看我这个拉的怎么样了？
12: 现在前锅再转，力道得用均匀，每次都要用心去做。
11: 除了要考察做银丝酥的手法，时不时父亲还要考验儿子的台词功底。
10: 吃的是历史，
12: 对，品的是美味，
10: 看的是绝活，
12: 带回家的文化。
11: 父爱如山，无论多大年龄，在父亲眼里，丰乐永远是需要他叮嘱的孩子。如今丰乐也已经成为父亲，做银丝酥是一家三代人乐趣的源泉。
10: 咱给爷爷挂一个，
12: 给我吃啊。
10: 好。嗯，爷爷胡子白了没？
13: 我吃，
12: 爷爷吃了，
13: 我也吃。
12: 嗯，小来。哎呦，
11: 从一袋糖变成一把银丝酥，看起来简单，其实大有门道。美味总是需要等待，糖糕需要熬制4个小时，这个过程需修炼火眼金睛。当糖糕能顺着潮铲成片拉丝下落时，糖糕才算熬成。用手指轻轻一弹即破，美妙不可言说。这需要细致观察，万万不可错过这晶莹剔透的一刻，否则糖糕会变脆发苦，功亏一篑。熬好的糖糕温度达到150度，需将温度降下来才可以拉丝。丰乐拉糖，一怕冷，二怕风。冷风会使糖糕迅速变硬，失去韧性。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这样的天气是拉银丝酥的好日子。糖糕质地柔软，色泽温润，犹如蜜蜡一般。
10: 糖的温度大概有60多度，挺烫手的。你像我们这个就是经常练出来的，平常人的话拿着的话是肯定不行的。
11: 银丝酥因富于变化而美妙，变化的背后需要一双巧手。丰乐的手因为常年接触热烫的糖糕，变得厚实而耐烫。糖糕打圈揉成手镯形状且不下坠时即可拉丝。拉丝的过程在这个瓷盆中进行，糖糕如何从一根到万缕，盆里装着这道数学题的答案。这片雪白色的盆中世界由藕粉铺就，藕粉能起到阻隔作用，赋予银丝酥根根分明、雪白轻盈的特质。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拉丝时手速要快于糖糕变冷的速度，一旦手法不够娴熟，糖糕变冷，失去延展性，就无法激发出轻盈的银丝口感。糖丝在藕粉中数量倍增，阻力越来越大，较劲的时候到了。接下来则需要拼体力，气沉丹田，重心放于右脚，全身发力，但当力量汇集于手上时却急需控制，屏息凝神，慢慢释放力量，力度要均匀，刚中带柔，刚柔并济。每到这个关键时刻，当丰乐的脸色由白变红，一缕银丝酥便可大功告成。
10: 手里面汗太多了，必须要换手套，要不然的话这手套里面的水会流到粉里面。你看我这手现在，你看泡过之后是又白又嫩的。

0: 唐做出千丝万缕的行变，仅仅是丰乐的第一步。让银丝酥饱含洛阳的味道，才是丰乐下功夫的关键。提到洛阳，便会让人想到牡丹。牡丹是花中之王，色泽艳丽，富丽华贵。在洛阳，牡丹不仅可以赏心悦目，其中的丹凤白牡丹是经过认证的可食用牡丹种类，人们经常把这种牡丹的花瓣烤制后作为点心的辅料。炒熟的核桃、芝麻、花生三种醇香一同研磨，香味倍增。花瓣轻薄易碎，最后加入醇香之余一抹花香点缀，牡丹从可看变为可尝，跨越感官在口中绽放。牡丹的加盟让银丝酥的口感瞬间丰富起来，这是专属于洛阳的甜蜜。夜幕降临，洛阳的老街灯火通明，总有人寻着牡丹银丝酥而来，千丝万缕缠绕着不眠的夜晚。丰乐一家人又迎来了一天最忙碌的时刻。当年父亲把这个甜蜜的事业交到丰乐手中，希望他能有一技之长，如今一家人相伴并肩忙碌，所谓甜蜜尽在于心。甜味往往是最能让人忆起的童年味道，守在甜食摊前出神地看着匠人的表演，嘴里口水直咽，记忆中锁住的便是那份手艺，那份甘甜。距离绍兴20公里外的安昌古镇，如今游客要比本地人多，但这里依旧藏着老绍兴人的童年，一份专属的甜蜜记忆。每天下午3点，狭窄的回廊里准时堵塞，人们在等待一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说是制作，更像是一场表演。几年前，这种银白色的食物在网络直播中兴起，而制作者陈锦水也意外成了网络上的明星。这种美食就是扯白糖。在绍兴人看来，扯白糖的好坏在于内部的孔洞，一次次折叠拉扯造就了入口即化的酥脆。老人精湛的技艺让堆积的扯白糖一扫而空，但生意再好，一天也只能扯一次。对于86岁的陈锦水来说，这门手艺体力消耗极大，扯了一辈子白糖，谁能接下衣钵成了老人的一块心病。这门手艺看着热闹，但若当成毕生的事业，谁又愿付出呢？城市的另一边，陈锦水的外孙赵旭依旧痴迷着数控加工及编程，这是他的大学专业。他喜欢科技的精密，自动化的便捷，但故乡怎么办？扯白糖怎么办？外公的心病怎么办？廊柱下是熟悉的童年，这里的人物每一秒都在老去，如何才能将这一切留住？一边是古老，一边是当下，抉择落在了这个年轻人身上。清晨的古镇保持了短暂的宁静，赵旭最终还是离开城市，回到了熟悉的古镇，回到了童年日日相伴的老铺面。这次选择足以改变人生，他把命运托付给了手艺。
1: 老一辈子都老了，那父辈的毕竟每一年年纪都在涨上去，除了我们就没有其他人会传承了。做这个东西也可以生存下去，啊，可以生存又可以传承，何乐而不为？
0: 趁着游客不多，赵旭要赶在中午之前备好一切。扯白糖的原料极为简单，只有白糖和水，8.5公斤足够一天使用。5勺清水，猛火煮沸，倒入白糖，小火慢熬。勺子需要不停搅动，防止没有融化的白糖糊住锅底，稍有闪失，甜蜜就可能变成苦涩。挂好外公的大旗，老街上最甜蜜的店铺进入下一代。大旗的主人早已掐好了糖浆熬煮的时间，吃过午饭，外公陈锦水才慢悠悠地赶来。熬糖很重要，火候不到位糖会粘牙，火候太大就会焦糊。从13岁开始学习扯白糖起，陈锦水就没用过温度计，糖浆的流动逃不过他的眼睛。温度控制在130摄氏度左右，糖浆凝固后呈现琥珀色，稍微用力，糖便利落地折断了。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3: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5: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6: 张旭啊，这都是好通的，你如果哪一天就是全部要起锅。
0: 热锅放入冷水中，温度开始急剧下降。
6: 沿着这几个挡龙来挡龙来五颗，修一修五颗去煮，这就会该做起来，差不多就完冰的后天，这是个煮龙比较好的。
0: 边缘的糖浆较薄，最先凝结，降到70摄氏度左右时，糖体完全脱离铁锅，扯白糖开始了。折叠拉伸，在外公看来，赵旭的手法还有些生疏。
6: 这些人类以后哪一点这还是说这个技术方面小学我要养殖我要好，
1: 就这个了，这个这个就这个了。
0: 午后的空档是难得的学习时间，陈锦水努力传授着经验。简单的步骤好学，但是扯白糖中藏着巧劲儿，这是数十年来的经验。3言2语岂能涵盖一辈子的心得？这传艺急不来。棕红色的糖块越拉越长，越拉越白。降温过程中，糖体边缘会较先冷却变硬，糖体在拉伸过程中会冲入气体，发出银白色的光泽，鲜亮如绸缎。减糖考验耐心，也考验人的力量。
1: 减多了之后，手上端着起水泡。

0: 我自己会存老茧，这个地方比较硬。
1: 甜是人最简单最初始的味觉记忆，煮糖、扯糖、揉糖、剪糖，曾经是一代代绍兴人的甜蜜记忆。但如今的甜早已不是扯白糖的专属，更多口味的糖带来更多口感的甜。生意总有起起落落，但只要手艺在，一口扯白糖就能让老人回忆起童年的甜蜜。守护这份甜蜜并不容易，古老的手艺面临失传，总有人要挑起这副担子。在赵旭年轻的心中也有个小愿景，希望有一天在这条古街上能挂上一面属于自己的大旗。口传心授，熟能生巧，吃得苦中苦，方得甜上甜。甜味的获得需要情感的倾注，手艺人往往凭借经验、手感甚至意识来完成他们的甜蜜创作。制作带有情感温度的甜品，手艺便有了依托，有了眷恋。有着1400多年历史的苏基古镇，如今是乐山美食的聚集地。
2: 苏记蜜花糖、花生糖、冬瓜糖、桃皮糕、绿豆糕、芝麻糕、丝丝糕、油布粽。
1: 苏记特有的米花糖，吃起来极为酥脆，入口瞬间化渣，满口香甜，糖味浓郁但又不会粘牙。张小群家在苏基镇最早做米花糖，100年来一直沿用着最传统的工艺。这种完全纯手工的米花糖制作方式在苏基已经不多见了。每年的10月到12月是张家作坊晒米的季节，这样的场景一年里只有2次。糯米经过一夜的浸泡，充分吸收水分，变得饱满膨胀。大火蒸熟，米粒中的糖分被激发出来。蒸熟的米需要阴干晾晒，锁住米粒中的甜味。每年光阴米晒米需要4个月的时间，糯米被阳光亲吻后犹如钻石般透亮。时间赋予的美好是味道始终如一的保证。
3: 太阳光不强的情况下晒出来的米色素要酥脆，那个烘出来的米没有这个阴干的米好吃，有这个太阳的味道。
1: 张家做米花糖的手艺传到张小群已经是第4代了，如今张小群也把这门手艺传给了自己的女婿夏伦华。
3: 你看，米要这样吃，这样吃，然后把它晾开，看到这样子的米晒出来均匀一点。
1: 晾晒好的米才能用来制作米花。最传统的炒米方法不加一滴油，将200度的河沙与米一同烘炒。虽然这道工序15秒就能完成，但当初夏伦华却足足练习了1年半才熟练掌握。
4: 最后一步把米摇起来的时候呢，最多3下，超过3下的话锅里会糊的。2只手嘛，全是被烫伤的，因为这锅里的油沙这个温度特别高。
1: 将手做米花糖的每道工序全部熟练掌握，夏伦华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
4: 妈妈跟我讲的一个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不做 就不做了。你要做，你就每个东西每个环节你都要，你就要学，不仅要学，你要把它学好，要把它学精，争取超过它。我现在可能的话就是学了个七八分吧，还在不断的进步，还在不断的学习。
1: 制作麦芽糖是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一粒粒小麦在温室中慢慢生长发芽，这个过程中淀粉逐渐转化为糖。将新鲜的麦芽切碎，与糯米一起低温发酵，待七个小时后再大火慢煮，直到这晶莹剔透的甘甜真正形成。白砂糖是米花糖甜度的把控官，新鲜熬制的麦芽糖则是米花糖香味和厚味的保障官。米花与花生碰撞在一起，白砂糖与麦芽糖炒成琥珀色，混入米花不断搅动，糖油包裹住米粒，甜香四溢。刚炒好的米花糖要在最高温的时候迅速压制成型，极其粗重的滚筒却是制作米花糖的利器，滚筒在滚烫的米花糖上犹如笔走龙蛇般迅疾游动，菜刀沿着木齿上下齐飞，一块块大小厚薄相同的米花糖就这样一气呵成。制作米花糖的每一道工序看似简单，实际上却极为繁琐复杂。从15岁开始做米花糖，38年，张小群没有松懈过一天。
3: 过年的时候忙得很，从早晨8点钟要做到晚上12点钟，整天就在这锅里面搅。我怀着我女儿要生的时候，8个月9个月的时候，我就把肚子放在这上面，这样搅，这样搅。然后到要生的时候，我爸看着我脸色都不对了，然后就赶快把我送到医院去了，幸好没有生到这个灶头上。
1: 守着从祖辈传下来的这份手艺，张小群把米花糖工坊做得红红火火，养活了30多个传统米花糖手工艺人。
3: 来，你来试试。来，我给你加糖水，你来试试。
1: 夏伦华也将岳母的辛苦看在眼里，于是萌生了改变传统工艺的想法。
4: 为什么所有的东西一定要用手工，而不用现代化的机器设备去替代？
1: 没想到，这种想法遭到了岳母的极力反对。
3: 在老祖宗留下来的传统工艺我们不能丢。
1: 对于味道，张小群有着他的执着。
4: 我妈说的也有她的道理，传统的东西用机器是可以替代，但是的话，口感跟质量上面会有很大的区别。
5: 先穿好锅底，也要穿好锅底。
1: 当繁重的手工、繁琐的工序不再成为负担，夏伦华离岳母的期待便又近了一步。
3: 这个米花糖有我以前小时候吃的味道了，酥脆香甜化渣，吃到嘴里回头还是甜香甜香的，比以前做的好多了，可以出师了。
1: 不同的食材通过糖的调和成为可口的美食，糖也将两代人不同的理念调和在了一起。人们喜欢把幸福和美好的感受跟甜味联系在一起，糖也总能给平淡的生活平添几许温情。甜味可能是这世界上最令人感到幸福的味道，安逸、知足、快乐，这些美好的感受都与它息息相关。而制造甜味的匠人们用手的温度呵护着它的生命力，让手工制作的魅力得以传承，也让这份幸福的味道历久弥香。
6: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7: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6: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7: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6: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8: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6: 抽烟的同学多吗？
8: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6: 知道抽烟有害吗？
9: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8: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1: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10: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0: 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1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15: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6: 大家好，我是白强。
15: 来到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那么提到青海西宁啊，可能大家的第一印象就觉得这个地方夏天肯定是特别的凉快。
16: 是的，
15: 的确没错哈。那么当全国多地夏天开启炙烤模式的时候，西宁这个地方平均气温不高，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简直呢就是老天爷赏给的天然空调房啊。
16: 没错，你看西宁的魅力啊，远不止于避暑，它是被严重低估的时光胶囊。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和唐蕃古道的必经之地，2000多年的历史在这里沉淀，这里是多民族多宗教交汇的地方，汉藏回萨拉等民族在此共同生活。
15: 走在西宁的街头，能闻到牛肉面的香气，也能听到清真寺的晚祷，这种独特的烟火气和厚重的历史感才是西宁最迷人的底色。
16: 没错，你看来到西宁旅游啊，大家不只是吹一吹风吃吃肉，还得像考古学家一样啊，走进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里去，这样呢才能真正的读懂这片土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台湾学长表弟一起开启西宁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之旅。
15: 台湾学长表弟呢，首先和大家分享的是人文与博物之旅。这条线路的首站是塔尔寺，那里的酥油花、壁画和堆绣并称为艺术三绝，值得一看。接着呢，去看青海藏文化博物院，感受独具魅力的藏文化。最后呢，是走进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领略整个高原的生态奥秘。
16: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台湾学长一起沉浸式的开启西宁的文博之旅。
17: 大家好，我是表弟。说起青海，之前和大家提到的青海湖、茶卡盐湖都是必打卡的重要旅游目的地。我们都知道啊，青海西宁呢常常被大家作为一个继续旅游向西前进的中转站，但如果只是路过西宁， 不做深入探访，我感觉啊是挺可惜的。因为啊，西宁的魅力是它作为青藏高原门户所承载的深厚而多元的文化沉积，所以我想带大家深入挖掘西宁的文化沉积。今天的旅游路线呢，是一条专门深入城市基底的人文与博物、古村与老街的路线。我们可以用一天的时间，以恢宏的宗教艺术走到浩瀚的文化图谱，再到质朴的街巷生活，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感受高原之城的文化魅力。旅行的第一站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寺院之一塔尔寺。走进塔尔寺啊，大家便像是走进了一座活着的艺术宝库。这里有声名远播的艺术三绝，一是酥油花，僧女们在低温下以酥油为材料，调入矿物原料，塑出色彩绚烂的佛像、花卉和故事场景，被大家称作是指尖上的奇迹。二是壁画，壁画呢是在墙壁和梁柱之上，历经数百年依然鲜艳，非常精美。三是堆绣，用各色绸缎剪裁堆叠，再以绣线固定，形成极富立体感的佛像，精美绝伦。大金瓦殿呢也值得好好观赏，看点呢是金和银。首先啊，看鎏金的屋顶在高原的阳光下闪闪发光，然后呢看殿内供奉着珍贵的银塔，庄严而虔诚。领略了精美的宗教艺术，我们接着前往青海藏文化博物院，这里为我们展开了藏族文明的壮丽全景。它的镇馆之宝是一幅获得吉尼斯世界纪录长618米的彩绘唐卡作品，中国藏族文化艺术彩绘大观。这幅作品的内容啊非常的丰富，藏族的历史、宗教、医学、天文、民俗、生活等内容都有。有人说这是用线条和色彩写的藏族百科全书，太震撼了。接下来呢，我们去青藏高原自然博物馆。在游览真实的雪山草原之前，先来这里做个预习，会让你的旅游恍然大悟。博物馆呢，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巨大的青藏高原全景立体沙盘。山脉如何隆起，江河怎么流淌，可可西里三江源在哪里，一目了然。它能帮助大家瞬间建立起世界屋脊宏观的地理认知。接着大家可以去认识这片土地上神奇的生命，被称为高原之洲的牦牛、珍稀的雪豹、藏羚羊的标本，还有冬虫夏草如何形成的完整展示。这里系统的解释了为何这片土地看似严酷，却能孕育出这么独特而顽强的生命。看懂这些啊，大家在向窗外的高原风景时，眼中呢就不仅有了美，更有了了解与敬畏。走完这三站啊，我们完成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人文到自然的系统性了解，非常的值得走一趟。
15: 如果说刚才我们感受到的是西宁厚重的骨骼和血脉，那么接下来的行程呢，就是去触摸这座城市最柔软的肌肤和最真实的温度。
16: 没错，这就不得不提到西宁周边那些极具反差感的古村落了。一边是黄忠田家寨，那是时间仿佛静止的乡土博物馆，土墙斑驳，生活慢的像一首田园诗。那另一边的则是黄原丹噶尔古城，那是仍在呼吸的明清边城。这里啊，商铺林立，热闹的仿佛能听到当年的驼铃声。
15: 从静谧的庄阔院落到喧闹的商贸老街，这种强烈的对比才是高原生活最细腻的肌理。
16: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跟随台湾学长表弟的脚步，离开宏大的展馆，钻进那些纵横交错的巷弄里，去看一看西宁最接地气的样子。
17: 接下来我们要去两个风格迥异的古村落与老街，黄忠田家寨和丹噶尔古城。黄忠田家寨是活着的乡土博物馆，保留着最质朴的农耕生活图景。丹噶尔古城就是一座仍然在呼吸的边城，山脉晚来的喧嚣啊，从未远去。黄忠田家寨呢，是一个几乎没有商业痕迹的安静村落，时间在这里呢， 仿佛放慢了脚步，土夯的院墙，斑驳的木门，蜿蜒的巷道，构成一幅原生态的乡土画卷。村中的建筑呢，是典型的和黄庄阔院，方正封闭，厚实的高墙上啊，是有精美的木雕门头，走进敞开的院落啊，生活气息扑面而来。小伙伴们们快看到堆放的农具，运气好时还能遇见村民用传统手艺打土块或赶制羊毛毡。这里的美食也源自日常，第一道的土火锅以铜锅炭火慢煨，食材丰盛，用青稞面做的杯口袋就是大蒸饺，馅料呢朴实，滋味十足，与全家寨的宁静形成鲜明的对比，是还原丹噶尔古城的喧闹。丹噶尔意为白海螺，是历史上弹帆古道与丝绸南路的重镇。步入古城呢，明清的风格，青砖灰瓦建筑沿街林立，商铺旗帆招展，能感受到昔日边城商埠的遗风。主街呢，凤生街，透露着曾经的富足，可以参观规制完整的城隍庙与文庙，感受汉文化的影响。更迷人呢，是街巷间鲜活的场景，银匠铺里传来打制仗式的叮当声，老茶馆中的老人们喝着用茯茶、盐、花椒组成的熬茶，闲坐度日。这里的美食呢，带有鲜明的多元色彩，还原里脊的酸香，用青稞发酵，酸甜可口，甜胚都具有风味。以田家寨的境到丹噶尔古城的洞，构成了高原文化细致而温暖的集体。
18: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9: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8: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5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2: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12: 背上背包，享受自由，拿起相机，感受自然，神州大地远比你想象的更加有趣。1033去旅行。
23: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哈哈，美食让旅途更快乐，埋葬，吃货的天堂。
15: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16: 大家好，我是白强。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单元。哎，我们常说啊，民以食为天，在咱们中华美食版图当中啊，舒逸有没有发现这个鱼啊，绝对是当之无愧的 C 位了啊。
15: 哎，其实鱼有很多种做法，比如说像江南的西湖醋鱼，还有安徽的臭鳜鱼，还有东北的铁锅炖大鱼哈。一条鱼呢，其实总能够有千万种的做法，千万千的口感。但在那个西南腹地呢，像酸汤鱼啊、水煮鱼啊，还有烤鱼，更是撑起了夜宵界的半壁江山。
16: 没错，你看，说到了西南地区的吃鱼圣地，就不得不提到贵州遵义的乌江寨国际旅游度假区了。哎，说起这个乌江寨呢，很多的趣宝脑海里啊，立马就会浮现这样一幅画面。峡谷边的吊脚楼沿着江边错落有致的依次排开，暮色落下，哎，灯火一层层的沿着木楼与台阶亮起，江水把光揉碎，非常非常的美。哎，我发现啊，这里不光有绝美的风景，更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美食江湖了。
15: 没错，乌江寨的美食呢是自带野性与鲜香交织的诱惑。来到乌江寨呢，除了打卡经典的乌江鱼火锅，还有一道极

0: 极具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硬菜，那就是叫花鱼。
1: 没错，您看这个木桶叫花鱼到底是如何制作的，它的背后啊又藏着哪些好吃的秘诀呢？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孙大哥一起去探访一下吧。
2: 在贵州省遵义市乌江寨心旷神怡的美景之中，充满文艺气息的孙峰大哥自弹自唱，深情款款。他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还烧得一手好菜。孙大哥就要制作一道豪横大餐来款待自己的亲朋好友。
3: 乌江寨寨子里面这些芭蕉树呢，虽然种的不多，但是长势很好。一刀试一下，
4: 一刀下，
3: 好，一刀下去，哎，
4: 确定咱做菜用得上这么大一片叶子吗？
3: 对。
2: 采完芭蕉叶，孙大哥又带着味道调查员来到一片辣椒地，还未切出辣椒的辣椒苗，难道也是今天的食材之一吗？
4: 咱们现在来找什么呀？
3: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4: 吃辣椒
3: 吗？哎，太聪明了。
4: 是辣椒。
3: 对，就是辣椒。
4: 但是没有辣椒啊，上面。
3: 现在是刚刚开花，没有辣椒的辣味，但是有辣椒的香味。
2: 鲜嫩的辣椒叶，吃起来像是还未长熟的辣椒，口感清新，略带苦味，是当地人偏爱的一种时令叶菜。摘好辣椒叶，孙大哥说，今天的豪横大餐还缺少一种配料。
4: 咱们现在是拿着铁锹准备干嘛？
3: 我们去采黄泥。
4: 哦，泥巴。
3: 对。
4: 啊，这下完雨了之后，这泥也变得比较柔软了。啊，你这一掰就松开了比较好。
3: 对，比较松散。取黄色的就好。
4: 哦，黄色的不。
3: 一二，加油。
2: 用泥巴制作美食，味道调查员早就见识过了。在云南惠泽有皮烹羊肉，在广东英德有土窑鸡，在乌江寨利用本地的黄土，又能制作出怎样的特色美食呢？
4: 哎呦，这有多少斤重？
3: 这个鱼是15斤。
4: 15斤重的，这是草鱼哈。
3: 对，是根据我们贵州这边的口味来做的这个鱼。
4: 啊，
3: 你这不一般，
4: 还可以吧？
3: 厉害，相当厉害。所有有细节的地方要给它刮干净，
4: 不能遗漏了哈。
3: 对，
4: 只要顺着这方向来就可以了。哎呀！
3: 哎呀！
4: 一劈劈了我一脸。
2: 重达7.5千克的大草鱼去鳞后，从鱼头下刀，沿着鱼背切开，剔掉鱼骨，去除内脏，剪掉鱼鳍，保证鱼腹的完整。沿着鱼身的中心线下刀，切至鱼肉厚度约2/3的位置，两刀之间的间距约2指宽，而且要保证刀口不伤及鱼腹，尽可能保证整条鱼的完整性。鱼肉改刀完成后，接下来就要腌制入味了。
3: 取
4: 盐，
3: 对，
4: 哎，哦，只取其汁儿，
3: 对，
4: 不要这个辣椒，
3: 对，
4: 提鲜入味儿，
3: 来点这个料酒，来点生抽。这个菜呢，它的层次感比较丰富，给它搅拌，它的香味儿和鲜味儿才能非常充足。
4: 搓一搓啊，刚刚撒的是香油和料酒，
3: 对，我们把这料呢全塞到鱼肚子里腌制。
4: 腌制时长是多久？
3: 我们腌制2个小时。
4: 腌制了2个小时。
2: 当佐料和鱼肉相遇，丰富的佐料给鲜嫩的鱼肉带来了层次分明的丰富滋味。将所有佐料装入鱼肚内腌制2个小时，内外两层腌制，保证鱼肉充分入味。
3: 木耳泡好，不要切。
4: 折耳根，贵州的灵魂。
3: 对，切了一些薄荷、五花肉、
4: 猪肉、
3: 来炒。
4: 煸出猪油，像这要炒到什么程度？
3: 要炒到有点变色。这整个炒制过程差不多1个小时。
4: 1个小时的时间。
3: 对。
4: 加入我们的蘑菇，
3: 它才能出这菌香味儿。
4: 哦。现在炒出猪油像汤状一样的裹住我们这蘑菇。老姜。
3: 来粒。
4: 醋起什么作用啊？现在？
3: 去腥、增香、白糖。
4: 白糖。
3: 对。提鲜的
4: 黄油，
3: 加大一点火，薄荷，
4: 折耳根，
2: 五花肉切片，下锅炒至变色，煸出油之后，加入香菇丁、口蘑丁、平菇丁，再。

0: 放在新鲜的芭蕉叶上，将鲜嫩的豆腐放入鱼肚中，淋上口感丰富的酱汁，让本已经腌制入味的鱼肉又多了一重更为丰富的味道。粗略计算，孙大哥前后一共用了十几种佐料，每一块鱼肉都承载着孙大哥满满的心意。
1: 这个我们不用封口，直接把它包住就可以，然后我们再把它包住，
2: 过来我再填补一下。这么大一只，然后还得抹上泥，对吧？
1: 对。
2: 这真的是装红酒的橡木桶哦。
1: 对啊，我们就是要让它燃烧整个木桶。
2: 来，进入我们的木桶烤箱，
1: 慢慢往里推。哎哎，
0: 芭蕉叶为鱼肉增加了植物的香气，用锡纸包裹，再用黄泥密封，放入木桶当中，点燃炭火。环状的木桶可以让鱼肉全方位同时均匀受热，所有的味道在热量的激发下由内而外渗透到鱼肉的每一层组织，炙热的火焰烤出了鱼肉的多重香味。
2: 颜色搭配的真好看。
1: 来点辣椒。
2: 哎，我这鸡肉块太香了。
0: 一边吃着香味浓郁的烤肉串，一边看着烤着鱼肉的木桶逐渐化为灰烬，一切又重归平静。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烤制，味道调查员期待已久的木桶叫花鱼终于可以上桌了。
2: 嗯，鱼肉特别嫩，而且它是绵软绵软的，再蘸着外边那一层酱汁儿，那个味道特别透，
3: 特别像我小时候家里爷爷奶奶烤的那个味道
2: 啊，就是那种炉火旁烤出来的那个味儿，
3: 就是那个味道，
2: 有实力，
4: 好吃，
2: 对。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

0: 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制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 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4: 北京时间20:00。
2: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8: FM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地区的各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另外提醒大家，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南沈灶往上海方向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同时关闭大丰至南沈灶收费站往上海方向出入口，请有需要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2: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8: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1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红楼梦》四大名著之一，中国古典小说的艺术高峰，很多人呢对它是爱不释手，但是也有一些人觉得看电影电视剧还可以，要读小说本身呢还是很不好读的。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阅读这样的一本经典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马瑞芳品读《红楼梦》和《红楼人物》两本书，请两位学者带着我们一起走进《红楼梦》的世界。首先我们来看这套马瑞芳品读《红楼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总共是5本。他带着我们一回一回的仔细去读《红楼梦》的前80回，这其中有对时代背景、故事情节、人物性格的梳理，也有对《红楼梦》中文学语言和他写作手法的分析。哎，非常的通俗易懂，适合大众阅读。很多人都认为林黛玉是《红楼梦》的女主角，当然也有人认为是宝钗。但是这本书中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通常小说的爱情男女主角就是男女一号，《红楼梦》不同，它有2个没有爱情关系的核心人物，贾宝玉和王熙凤。在马老师看来，王熙凤是个怎样的形象呢？为什么要将她视为《红楼梦》女性角色中的核心人物呢？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11: 王熙凤是《红楼梦》，也可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塑造最成功的人物。清代的评点家野鹤对他做过这样的评点：无 读《红楼梦》，第一爱看凤姐儿。

0: 人味其咸，我赏其辣，独之开拓无限心胸，增长无数阅历。20世纪40年代，王昆仑写《红楼梦人物论》，他认为曹雪芹是把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儿四个人当作第一类重要人物配合着塑造出来的。他还写出一句后来经常为红学家引用的名言：恨凤姐儿，骂凤姐儿，不见凤姐儿，想凤姐儿。对这句话只能用审美的观点来看，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解释。因为这个人物有着深厚的社会容量和心理容量。凤姐儿其人心机深细，才智出众，却又心狠手辣，劣迹斑斑。他的劣迹又是和他的才干、心机、诙谐联系在一起。王熙凤不仅是一个成功形象，她还肩负着贾府盛衰这条重要线索。她在协理宁国府的时候亮相登场，金子万千谁治国，群差一二可当家。在害死尤二姐的过程当中，她又大闹宁国府，当年的治家能手变成了撒泼的悍妇，这是贾府败落的明显的标志。所以呢，王熙凤是和贾宝玉并列的《红楼梦》的核心人物。
1: 好的，谢谢马老师。那我们再来读另外一本书中另一位作者对王熙凤的看法。这本书是《红楼人物》，作者呢是北京大学人气教授张一楠。在书中啊，他认为王熙凤是《红楼梦》成人世界中最有光彩的形象，她是世家小姐变成的少奶奶，代表了刚刚长大的年轻人。作者张一楠也提示我们，王熙凤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是少奶奶，她是在少奶奶之前也是像黛玉他们一样的大小姐。如果我们卸掉她少奶奶的粉末，仍然把她当一个女孩子来观察，就会发现她的行为更可以理解了。她仍然没有失掉那一点少女的心思，少女的美好。读这本书我们可以发现，张一楠老师他来讲《红楼梦》切入点主要是人物设定。他认为所有的人物都是小说家不同人格的体现，比如贾宝玉是曹雪芹第一人格的代表。贾宝玉身上有中国世人的很多性格特征，他代表了曹雪芹的一种人格审美理想。而林黛玉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孤高忧郁执着的一面，赋予文人气质。薛宝钗呢，则代表了曹雪芹性格中人情练达的一面等等。马瑞芳教授啊，读得特别细，他能看到这个书中的一些很小的细节，从中呢，剖析出他的内涵。那比如说《红楼梦》第一次描写宝玉和宝钗相聚，您还记得宝钗穿的是什么吗？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葱黄绫棉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我们很多人看到这段描写可能一眼就过去了，不会细想宝钗究竟穿的是什么样的。那么这本书就带着我们细细的去探究了，半新不旧是不是挺朴素的？其实宝钗的衣服相当贵，比如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挂，表面是玫瑰紫绸缎面，用银丝银线织了花纹，里面是轻暖贵重的银鼠皮。这样一件七分袖外套

够刘姥姥家生活好几年。马老师这样说，我看《红楼梦》与好多红学家不一样，因为我也写小说，特别喜欢琢磨细节。我琢磨宝钗的衣服不仅贵，颜色呀还大有文章。她穿的蜜合色棉袄是淡黄色蜂蜜色的棉袄，葱黄绫棉裙是黄绿色带花纹的丝质棉裙。马教授认为，曹雪芹暗暗设定宝钗和杨贵妃有联系，因为杨贵妃喜欢穿黄色裙子，所以他也让宝钗穿黄。后来宝玉也当面说过宝钗啊像杨贵妃。您看，在书中马教授就是这样通过细节抽丝剥茧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再比如对于黛玉的结局，他认为啊，黛玉之死绝不像现在后四十回写的那样富有戏剧性。宝玉失玉疯傻，凤姐搞调包计，宝钗鸠占鹊巢，黛玉焚稿断痴情，在对宝玉的怨恨中死去。黛玉是绛珠仙子到人世还泪，黛玉之死是泪尽而亡，黛玉的眼泪永远为宝玉而流，万苦不怨。黛玉是因为牵挂外出逃亡的宝玉，不顾自己的病体，日夜哭泣，流尽最后一滴眼泪而死的。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两套书呢，就有一点像大观园里的导游。如果您在读《红楼梦》的时候有一些眼花缭乱或者朦胧不解，那么搭着这样的书来读一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读好书。

0: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1: 喧嚣城市之上，一处静谧之域，时间放慢，思绪飞扬，聊生活，观世界，寻文化，品人生。这里是103.3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在中国西晋年间，有这么一本书，它记录下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和神仙方士等等326个神奇的知识，涵盖了当时中国人对世界几乎全部的认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读的就是这本由西晋张华所著的《博物志》，跟随他一起走进西晋人眼中的世界。说到张华，您可能对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对西晋人来说，他几乎是当时最有声望的人之一。他就是西汉留侯著名的张良的后人，曾经位列朝廷的三公，被称为西晋最为博学之人。而另一方面呢，他又是一个通古博今、喜欢杂学传说之人。东晋的王嘉在自己的著作《拾遗记》当中这样记述时人对张华的印象，说：“好观密意图伟之书，俊采天下一意，自书气之时，考验神怪及世间闾理所说。”也许正是因为作者张华的爱好使然，《博物志》这部当时的百科全书中记载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一些冷知识，而且充满了奇幻的色彩。读这本书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书里记载了很多奇幻之人、奇幻之物和奇幻之事，起初呢觉得都很陌生，但是仔细看完之后，我们又会发现他们也许就是后人创作什么神话故事啊、志怪小说啊，哎，这些灵感的来源。您比如说这段关于鲛人的描写，书里说南海外有鲛人，水居如鱼，不费之计，其眼能弃珠。鲛人是一种栖息在水底，上半身像人，下半身像鱼的神话生物。
3: 他们最擅长的就是纺织，
2: 织出来的布匹被称为龙鸮，而他们流出来的眼泪呢，会化作珍珠，身上的油脂一滴就能燃烧数日。民间传说，秦始皇陵就是以鲛人的油作为长明灯的燃料。您看《博物志》里这段关于鲛人的记载，想必您各位听了都不会觉得陌生。鲛人嘛，那不就是中国的美人鱼吗？北宋的《太平御览》当中呢，也写了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个鲛人上岸之后啊，寄宿在一户人家，临走的时候呢，跟主人说您拿个盘子给我。他在这个盘子当中呢，把哭泣的眼泪全都变成了珍珠，送给主人作为回报。这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鲛人报恩的故事。几乎在所有的古人记载当中，鲛人都是真善美的化身，他们勤劳肯干，和人类相处也比较融洽，并且擅长织布，眼泪可以化作珍珠，这也是他们最显著的特点。而这些关于鲛人的流传后世的特点，其实最初啊都来自《博物志》当中的这段记录。咱们再来看书里的另一段描述，书里说吴起民居学识土，无男女，死埋之，其心不朽，百年还化为人。细民其肝不朽，百年而化为人，皆学居处，二国同类也。吴起国和细国，这都是《山海经》当中提到过的两个国家。在《博物志》里，这两国人的特点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都住在洞穴之中。这吴起国的人呢，靠泥土维持啊，吃土，死后土葬，百年之后就能复活为人。而细国人死了之后啊，他的肝不会腐烂，也会复活。说到这儿呢，不知道您想没想起来，清朝有一本文学名著叫《镜花缘》，书里边提到过一个叫 无纪国的国家，继续的纪，这个国家的人同样是吃土，没有男女之分，不生养，那么死了之后呢，隔120年又会复活。所以您看镜花缘当中所谓的无纪国，其实就是从这个书里的无起国衍生而来的。在镜花缘当中，因为不会死亡也不会生育，所以无纪国的人管死亡叫睡觉，可把生活呢叫做做梦。您看，这是真正啊看破了生死的一群人，不光是看破了生死，而且是看透了红尘，毫无名利之心的一国人。而无纪国的故事呢，可以说是在传说的外衣之下化解了人间的生死纠葛。这个故事中蕴含的所谓人生如梦的哲学思想，在我们所熟悉的什么南柯一梦啊、黄粱一梦啊、红楼梦啊等等这些故事传说当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故事的开端呢，其实都来源于前人这些奇幻的脑洞。博物志的奇幻不光在于这些关于奇人异事的书写与想象，书里边也有一些蕴藏着古人对星辰大海充满幻想的记录。他们既体现了古人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也反映出了他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您比如说呢，
3: 就说云天河与海通，
2: 借是有人居海主者，
3: 年年八月有浮茶去来，不失期，
2: 人有奇志，立飞阁于茶上，多积粮，乘茶而去，十余日中，
3: 游观星月日沉，自后忙忙呼呼，已不觉昼夜。
2: 这段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传说呀，银河和大海是相通的，住在海岛上的人呢，每到农历八月都会看到一只来往于银河与大海之间的木筏子，从来不会误期。有这么一个勇士，在木筏上建了房屋，带了粮食，乘上了木筏，过了十多天，穿过了星辰与长夜，就看到了一座如同人间的城市。就在那里，这位勇士见到了牛郎和织女。而在书中呢，就继续写道，
3: 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主赐印之。
2: 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
3: 此人据说来意，
2: 并问此是何处。
3: 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
2: 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张华的这段记录既展现了古人对于了解自然的强烈愿望，也表达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大海与天界相连，乘着木筏就可以抵达天际，古人对天地之间到底如何相连其实是充满好奇的。而另一面的星空所代表的天界，也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般，屋舍俨然，各司其所，所有人都过着平静的生活。可以说呀，这就是儒学背景下中国人心中的大同世界，也是几乎所有中国人的心之所向。也许正是秉持着这样的向往，日后正是从这个故事出发

人们逐渐创作出了我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董永和七仙女的故事。古代天帝的孙女织女偷偷下凡到人间，私自嫁给了河西的牛郎，过上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却不幸被天帝拆散，只能每年七月七在天河鹊桥相会一次。每年的七月七也因此成为古代女性祈求美好姻缘的日子。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古语中，张华写下了这本充满想象力的著作，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古代玄幻小说的流派。在后世作品《搜神记》《述异记》《续博物志》等书籍当中，从博物志中一脉相承的玄妙想象延续了千年，并且逐渐承载了中华文明的文化与哲思，也成为今天中华文明当中的一抹亮色。我是段纯，咱们下期见。

0: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1: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0: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1: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1: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0: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1: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0: 爱需要表达，
2: 爸爸妈妈我爱你。
3: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

0: 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0: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3: 今晚我们说电影，
4: 金刚川是由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七印象影视传媒有限公司等出品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由管虎、郭帆、陆阳联合执导，张译、吴京、李九霄、魏晨领衔主演，邓超特别出演。金刚川通过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让整部影片非常接近真实的抗美援朝战争，让每一位观众激动不已，引起共鸣。影片呢，在2020年的10月23号在中国内地上映。大家晚上好，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影片抗美援朝题材《金刚川》的故事。这部影片的首日票房就过亿了，截止到2020年的11月17号，总票房破了10亿，成为了2020年第四部票房破10亿的影片，也是中国电影史第78部破10亿的影片。票房榜中，《金刚川》以1.61亿美元的票房位列第10名。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金刚川》的故事。
5: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6: 那是光影的传奇，更是特效的世界。
5: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6: 那是心灵的荡漾，更是情感的归处。
5: 后疫情时代，我们需要电影。
6: 那是自我的天地，更是大众的狂欢。
5: 今晚我们说电影，黄金强档。
4: 1953年的7月中旬，我志愿军发起了以金城战役为主的夏季反击战第三阶段作战，这将是最后的决战。赢得这场战役，意味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胜利。其中一支代号燕山部的主力师要迅速赶赴前线支援，在右翼掩护大部队发起总攻。如果次日6时前无法到达指定位置，那么整个兵团就会像一只折翼之鹰落入狼群，陷入危机。可是呢，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金刚山下湍急的江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为了保证大部队顺利过江，志愿军工兵连修建了一座木桥，行进中的大部队也在争分夺秒向金刚川挺进。但是美军也知道，只要阻止志愿军通过金刚川，自己就能在金城大战中有更大的优势。于是他们的侦察机一直在进行侦察巡视。此时在江边的树林里，工兵连高炮班长关磊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江面的情况。高炮排长张飞跑了过来。
7: 得，一发炮弹都没要来是吧？这桥体都马上合拢了，大部队应该到对岸了。
8: 还没有，现在是燕山部的险前联合工兵接触，刚到江畔。
7: 侦察机刚刚来过，这把放风船招来全瞎了。您但凡多弄几发炮弹来，咱把这群苍蝇给打下来，那他们不就成

0: 死了吗？
1: 这晚上不就变成咱天下了？
2: 有了炮弹也打不下来，这几次侦察机飞得太快了。
1: 咱家也不是弹弓子，但咱降低点高度就能给它漏下来。
2: 炮弹运不过来，连藏也是没办法。咱们连两门炮支援兄弟部队，三门夹击枪小，咱这就是哈两门的，真给不了更多了。
3: 那就等交差。
2: 连长命令，不许大交叉。
4: 说着，张飞从兜里掏出了一张纸，指着上面的图对官吏说：“
2: 两门炮，一号、二号，二号要做隐藏炮位，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暴露，这是既定策略。
1: 隐藏炮位，
2: 你就负责这个隐藏的，我负责一号。还有，现在开始，这里一切听我指挥，关班长。”
4: 关磊听见后抬起头瞪着张飞，毕竟张飞是关磊的徒弟，他有些不知所措。
2: 连长该干净
1: 得，我觉得吧，还是我到前面那个炮位去，您换成后面那个隐藏炮位成吗？长呗。
4: 张飞没有答话，敬了一个军礼转身走了。
1: 哎，我说
4: 工兵连的木桥即将合拢之际，美国的飞机就来轰炸了。
2: 烧毁了，
1: 隐蔽，隐蔽。
4: 这时关磊带领战士们也将炮口瞄准了敌机，
1: 向右五度。
4: 他们成功的击中了一架敌机。虽然工兵连很快修好了木桥，但是美军的轰炸机、战斗机仍然在不断对木桥进行轮番的轰炸。岸边的炮位上，张飞正紧张地瞄准着空中的敌机。
1: 敌机炮位，大点方向，高度四千二，距离五千一。
2: 高度四千二，
1: 不错。
2: 上场指挥。
1: 敌机炮位，
2: 转。
1: 中间方向，高度三千八，距离四千三。高度两千码，距离一万一。
2: 高速上去了。
4: 这时关磊来到张飞的身后，眯起一只眼睛盯着天空的飞机。
1: 向右五度，
2: 向右五度。
4: 关磊伸手把张飞揪下炮位，自己坐了上去。
1: 不住了，那你炮弹都是
4: 从炮位上下来，踹了张飞一脚。
1: 过来啊，过来一个他。
4: 张飞忙着数剩下的炮弹。
1: 我说这我们挺大的，
2: 你现在已经不是连长了。我真打不出来，
1: 我就是个大头兵，我当连理事吗？
2: 手炮
0: 轰炸机飞得高，打不中，侦察机飞得快，那也打不中。
2: 一五，一十，还有吗？
5: 这个枪还有
0: 十八发。
5: 十八有亮。
2: 走这点最恐火力。
6: 上万人民造五点前要过河，你这次还要来祭祀呀？
0: 那你也不能拿炮当狙击枪使啊。张飞，张飞呀、啊，张飞。张翼德在国人心中那是何等的高大威猛啊！我就纳闷你爹娘是怎么想的，给你起这么一名儿，
1: 枪德行。这炮位要是搁您手里，要打飞机了，连个舱位打不下来呀、啊！
6: 别站着茅坑不拉屎，
1: 哎，后面那炮位去。
2: 这是连长给我安排的炮位，后边是你的。
6: 我要还是连长，
1: 少给我这碍眼啊！到后面去。我那一百来发炮弹呢，够你攒着下崽的。
0: 不要你甭过来啊。
4: 关磊拿出烟斗，塞上烟丝，准备点烟。张飞一下子把火扇灭了。
1: 白天呢，他不会暴露的。
6: 你就是因为沾上丑了眼，才从连长编排上，还跟着。
4: 临走前，张飞偷走了关磊的烟盒。
0: 金刚桥前两腿抖，打不着飞机让人愁。金刚船前，
4: 没过多一会儿，张飞又折返回来，站在关磊的身后。
2: 要不你就回你的炮位，这里你怎么办呢？啊，
1: 天快黑了，部队马上过河，回你炮位去。
6: 不是，我们还是按既定策略嘛。
1: 既定策略就是你把后面那门炮给我守好了。咱就这两门炮，又不能打交叉，这点家底子不能事儿全亮出来。部队明天早上五点前能不能过河，六点能不能到京城，这场仗能不能打胜，张盘靠你嘞。
4: 说完，关磊又拿起望远镜观察起来。
6: 要不就把炮位换下位置，
1: 这里暴露了。不欢，这视野好，射界清，站得高看得远，迎风鸟三丈啊。
6: 那不是更危险吗？你已经成靶子了。
1: 要不把你炮弹匀我十发，也算你心疼我。
2: 能成。
4: 张飞紧盯关磊，此刻他的心里很清楚，这可能是他和关磊的最后一面。一向玩世不恭的关磊也动情地拍了拍张飞。
1: 哎呀，快！
4: 临走前，张飞掏出了一个烤玉米，扔给了关磊。就这样，每一轮敌机轰炸之后，工兵连也会很快把木桥修好，直到天黑下来。江面上工兵连的战士们仍然在紧张地修桥，岸边的高炮阵地，关磊和张飞也在严阵以待。这时大部队开始过桥了，空中也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关磊和张飞急忙命令战士们就位。
1: 对，
7: 幺八四就位，
8: 幺八四就位，
7: 二号就位，
8: 四号就位，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今晚我们说电影。

机直接冲着关垒的炮位俯冲过去，随着一阵扫射，几个战士倒下了。

0: 边用口哨给张飞传递捕捉目标的信号，一边毫不迟疑地举枪向空中发射了一个信号弹，将敌机引向自己的同时，也为另一炮位的张飞创造了击中敌机的机会。敌机发射的子弹击中了关垒，张飞随后也击中敌机。张飞急忙让另一战士接替自己，然后飞快地向关垒的炮位跑去。张飞赶到关垒的炮位，发现关垒和战友们都已经牺牲了，他们刚刚掩埋了战友，就传来敌机的轰鸣声。张飞急忙跑回炮位，
1: 他来了，他又来了，
2: 你咋知道是他？
1: 走死他！

0: 发射了夜光弹之后，敌机却没有飞过来，而且天空中云层太厚，根本无法确定敌机的行踪。此时大部队已经开始过桥了，张飞沉思了一下，果断地发出了命令：
1: 把火点起。
0: 战士们听到张飞的话，一下都愣住了。
1: 点火！
2: 是！
0: 大家默默点燃了三个火焰。
1: 火箭！
0: 熊熊火光果然吸引了敌机的注意，随即向张飞的炮位俯冲过来。

张飞怒吼地向着俯冲的敌机发射炮弹。

机投下了一个炸弹，随着炸弹的爆炸，整个炮位瞬间安静下来。清醒过来的张飞发现自己的一只胳膊和一条腿被炸断了。这时不远处的桥上传来爆炸声，原来敌机投下了岩石炸弹，造成了木桥的严重损坏，大部队的过江也被阻断。张飞看着眼前的一切，心急如焚，他忍着剧痛给自己的伤口做简单的止血处理之后，拾起最后的几发炮弹。由于自己的高炮已经被炸毁，他拄着一根木棍艰难地站起来，蹒跚地来到另外一边的炮位。他往四周浇上汽油并且点燃，他要再次暴露自己的炮位以吸引敌机的注意，保证工兵连能够及时修好木桥，让大部队顺利过江。

敌机发现了火光，果然再次向张飞扑了过来。张飞忍着疼痛，以极大的毅力用一只手操作着高炮。

0: 横在江中。
1: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2: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也。
1: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0: 好的，欢迎回来，我是英超，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黄金强档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影片《金刚川》。为了更真实的诠释和还原高射炮手的角色，张译和吴京二位主演特意接受了高射炮的操作训练。影片最终呈现出细腻还原的演绎，让无数的观众被战士们无畏迎敌的英勇气节所震撼。扮演高炮手对抗敌军飞机的张译反复演出仰天怒吼的戏，甚至导致体力透支，一度缺氧晕眩。不过呢，他很快调整状态，向工作人员表示对不起，并且呢要求再来一次。由于遭遇台风和暴雨，金刚川的剧组拍摄过程中被迫停工了10天左右。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剧组演员在酒店将没有拍摄的戏份提前排练完毕。由于酒店没有道具，剧组就按照拍摄现场的布置在酒店就地取材，把椅子围成一圈摆成炮台，另外也做了高射炮的模拟，等现场条件符合拍摄之后就投入实拍。在突发状况频发的情况之下，为拍摄争取出了时间。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

0: 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0: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0: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0: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胡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0: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

0: 人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辩证师傅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达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

0: 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1: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
7: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我只在乎你，邓丽君。这首穿越时空的歌曲总能深深地温暖人心，所有听过的人都会被这种醉人柔情所征服。任时光匆匆流去，记忆里依然是那张甜美的笑脸和完美的歌喉。深夜的徐州很近，小智陪你度过每一个难眠的夜晚。无印良品，多心。

印良品多星。1996年的卡带早已经泛黄，但这首歌一响，还是会想起那个因多星而错过的人。年少时或许会以为多星是在乎一个人，长大后才懂得，太多的敏感是毁掉感情的无声利器。漫长黑夜，总有声音温暖你。我是小智，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都在。永远到底有多远？陈飞平。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震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爱一回伤一回，来自尤鸿明。尤鸿明用他独特的磁性嗓音唱出了别致的伤感，每次相爱都是人生中的一次深刻体验，让人在爱与被爱的过程中学会成长和放手。整首歌充满了深沉的情感，即使是伤痛，等雨过天晴结痂脱落，也会成为美丽的回忆吧。深夜的风很轻，电波很暖，小智陪着每一个深夜未眠的你直到天亮。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

被风吹过的夏天，来自金沙林俊杰。林俊杰与金沙温柔的对唱，像一缕缕夏日的风，轻轻撩拨着心弦。我们都曾在这样的季节里怀揣着懵懂的情愫，或相遇或离别。歌里的每一句歌词都是时光写给青春的情书，即便岁月变迁，依然让人忍不住怀念。不管你在哪里，徐州交通广播，小智用声音陪你熬过黑夜，遇见晨光。 A new day has come， 新的一天已经到来，来自 Celine Dion。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4: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

0: 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爱我别走，张震岳。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渴望和挽留，里面似乎有着这样的场景，在寂寞的夜晚，主人公因为思念而感到悲伤，不敢想得太多，他一个人走在冷冷的街上，没有爱人的消息，他恳求爱人不要离开，如果对方说不爱他，不要用言语来伤害他，只希望对方能再给他一点温柔。鹏城的夜再长，也有温暖电波。我是小智，这里是相伴到黎明。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

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那年夏天，我们曾在那一大片宁静的海边留下了无数美好的回忆。然而时光荏苒，如今那些曾经的美好早已渐渐远去。王心凌用她深情的演唱，唱出了那份对过去的怀念和对失去的惋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来自 Leo Sayer。 这首歌发表于1960年，20年后 Leo Sayer 在1980年的重新诠释让它成为世界级经典。它更广为人知的中文名爱你在心口难开是情感内核的最佳注脚，明快旋律包裹着情到深处无言表达的羞涩，成为无数恋人吐露心声的音乐方式。有时候真正的爱早已远超说出来的任何一句语言或文字。深夜的孤单有人懂，漫长的黑夜有陪伴，相伴到黎明，一直温暖着你。出发，来自黄韵玲。

0: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1: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2: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1: 北京时间22:00。
2: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

0: 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见指，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2: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的柔情我永远不懂，来自陈琳。1993年，还是一个20几岁小姑娘的陈琳，以一首《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开启了她的音乐旅程。歌曲中流露出悲切情绪和淡淡的忧伤，一个柔弱的痴情女孩岂能不让人爱怜？而歌曲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乐队化风格，使得音乐更具现场感染力。小智在相伴到黎明，陪你静静守候，等那一抹黎明曙光。情愿不自由，来自王杰。

情愿不自由，来自王杰。年少之时，总把自由看得比什么都重，以为无牵无挂才是最好的状态，直到遇见那个想守护一生的人，才懂得情愿不自由是多么坚定的告白。把深夜的心事说给电波听，徐州交通广播，小智温柔伴你走过漫漫长夜。水姻缘，来自田震。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都是夜归人，来自许美静。在这首满是现代气息的歌里，许美静用干净略带些许颓废的嗓音咏唱着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的生活际遇和内心感触。也许她不像王菲天籁之音的飘渺，有的只是俗世烟火里的安静。电波相伴不孤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一直陪着你。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You are the inspiration， 你是我的灵感源泉，来自 Chicago。 这首歌融合了流行、摇滚和软摇滚的元素，是乐队的一首经典情歌，发行次年就在 Billboard Hot 100榜单中达到第三名。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小智一直陪着你。我的爱来自孙燕姿。

0: 哎，张老师，
1: 哎，
0: 问您个事儿啊。
1: 您说，
0: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0: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0: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0: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啊？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呀，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4: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5: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6: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5: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6: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很简单，陶喆。陶喆以其独特的音乐才华，将这首歌演绎的深情又不失放松，时髦的 R&B 风格让人听完之后嘴角上扬，想要随着它的节奏而轻轻摆动。而歌曲中流露的也是陶喆对爱情最质朴的告白。徐州交通广播的深夜电波，刘晓志陪着你，陪你在寂静夜色里慢慢等一场黎明。孟庭苇，不快乐的爱人。

孟庭苇《不快乐的爱人》。不快乐的爱人总是那么傻又那么真，把所有温柔都给了别人，把所有委屈都留给了自己。夜色再深也别怕，小智在徐州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用声音陪你暖到天亮。天亮说晚安，陈晓东。我是

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约定，王菲。爱情也许就是这样吧，从点点滴滴的温情开始，到山盟海誓的热恋，情话和约定，到最后结束于一个平常的傍晚，一切事物平常的像我们相识那天一样。深夜未眠的时光，小智在相伴到黎明，和徐州交通广播一起伴你静待晨光。杨宗纬，那个男人。

那个男人来自杨宗纬。听着这首歌，让我们直面爱情里最不堪的自己，那个不记得失去爱的自己，那个心痛也要强颜欢笑的自己，那个明知无望却放不下过去的自己。也许某天，当你能平静听完这首歌不再流泪时，深埋回忆的那个人或许已经成为过去。把深夜的疲惫和孤单都交给电波，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智。 Scarborough Fair 斯卡布罗集市，来自 Sarah Brightman。

0: 以十八等于等于。
1: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0: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2: 北京时间23:00。
3: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6: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至。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

0: 您持续锁定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
1: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年货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档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2: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1: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0: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坠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2: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到多云，东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间止，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夜里到后天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8度。

0: 最高气温34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3: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我上网。
1: 我也上网。
0: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 我们传播谣言。
0: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2: 我们吐槽骂街。
0: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2: 我们围观起哄。
0: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2: 我们攻击别人。
0: 我上的是互联网，
2: 我上的是互来网。
3: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北京时间0点整。
4: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

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1: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0: 书是美丽的，

0: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0: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

0: 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1: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0: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1: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2: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1: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3: 北京时间一点整。
4: FM 一零三点三，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幺零三点三，
6: 幺零三三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们家孩子撞的。
1: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2: 哎呦，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1: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3: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1: 爱丽丝，爱丽丝。
0: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2: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北京时间2点整。
3: FM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4: 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声音。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1: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2: 别管我，
1: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0: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3: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0: 爱不曾释手。
1: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4: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1: 请你爱不释手。
5: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许中将

0: 播 FM 103.3
1: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1: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他家玩，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0: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有。
4: 北京时间3点整
5: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6: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7: 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生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1: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0: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2: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3: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父王起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呀、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1: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0: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2: 北京时间4点整，
3: FM 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4: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把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1: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0: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1: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0: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1: 那只是个意外。
0: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1: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2: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3: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FM 103.3。
5: 子夜时，都市的脉搏微跳，103.3相伴到黎明，让经典的歌声伴你坚守至黎明的第一缕曙光。

徐州交通广播，心随声动，因你而来 FM 103.3。让经典的旋律陪你走过长夜的每一个角落，1033相伴到黎明，为你点亮寂静的夜。

0: 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1: 我想微笑，

0: 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北京时间五点整。
2: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长夜漫漫，未眠的你，还有我们，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串联起每一个深夜。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103.3103.3相伴到黎明，用音乐为你燃起一盏灯，照亮长夜。我们的音乐不停歇，陪你迎接新的一天。

0: 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1: 这不是我该做的呀，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0: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1: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0: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1: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0: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3: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4: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5: 103.3相伴到黎明，音乐唤醒心灵的梦，让温馨的音符陪你度过漫漫长夜的每一寸时光。

0: 交通广播 FM 103.3，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1: 无论多晚，我们都在这里陪你到天明。103.3相伴到黎明，让音乐成为你长夜中的良伴。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1: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1: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2: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2: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3: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北京时间6:00。
4: FM 103.3，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5: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

0: 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好心情。多年来，人们眼中的李玟身材健美，舞姿迷人，总是用阳光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人。李玟近乎极端地做到了敬业自律，总是激情四射，动力满满。漫步鹏城清晨，感受夏日微风。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陪你在旋律里把新的一天过得明亮又晴朗。专属密码来自黄义达。

专属密码来自黄义达。你可能不会想到这首歌是黄义达在万米高空创作出来的。黄义达和词作者天天在乘坐飞机时，上方突然遭遇气流开始摇晃颠簸，这时候两人不但没有惊慌，反而激发出了创作灵感，共同完成了这首难得的空中创作。小伙伴们，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让我们一起 happy 起来。音乐早上好 ,stop, 停下来吧，来自 Spice Girls。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尤其是颈肩、腰背、膝盖这些经常活动的部位，一到阴雨天、换季时节或是劳累之后，不适感就格外明显。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明明想和同龄人一起散步锻炼，出门旅游散心，却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作罢，久而久之生活质量大打折扣。不少人试过不少方法，做理疗做调理，结果针灸扎了，理疗做了，钱花了，疼也没止住，最没少受还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给您一次完全不同的筋骨呵护，再也不用担心筋骨问题，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这就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苗瑶龙骨堂特制的苗方骨贴。这个蕴含神秘边疆苗族3000年治骨智慧的方法，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

0: 全场呵护，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您一旦拨打电话来到这里，您就会有一次免费体验的筋骨呵护。您说这多好啊！记好热线电话85870888，85870888。苗瑶龙骨堂遵循的是苗医3000年内病外治智慧。咱们都知道，苗民世代都居住在云贵高原，阴冷潮湿的天气容易催生骨病，所以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直击病灶，苗瑶龙骨堂配方取材十分讲究，精选云贵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而且加入苗方骨贴的苗药都是应季采摘，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苗瑶龙骨堂的苗方骨贴由专业调理师辨证施护，量身定制贴敷方案，做到一人一条，全程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开刀，直打根本。现在您马上拨打免费体验热线85870888，85870888，一对一为您量身定制您的治骨方案，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 FM103.3。

月牙湾来自飞儿乐团。这首歌词取材于敦煌月牙泉，它巧妙地运用了这快要消失的地球奇景，来鼓励大家勇敢地去追寻真爱，珍惜那些美好的时光。炎炎夏日，一路歌声相伴，开启元气满满的夏日清晨。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水木年华，完美世界。

完美世界来自水木年华。在喧嚣的世界里，我们时常被现实裹挟，但内心深处的那份纯粹与执着永远不会被磨灭。让我们带着这份信念，向着心中的完美世界勇敢出发。云龙湖畔微风起，旋律陪你早出行。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把平凡清晨过得超有范儿。张韶涵，保护。

0: 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畅行城市的第一选择，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戏梦，来自林志颖。岁月如飞刀，他刀刀催人老。我推测那句网络流行语岁月是把杀猪刀，或许就脱胎于此。早起的意义就是独享这份不被打扰的时光。徐州交通广播承包你的通勤快乐，我是小光。音乐早上好，叉叉叉叉叉叉，来自 Vinci Contini。

叉叉叉恰恰恰，来自 Finzi Contini， 来自意大利的乐队 Finzi Contini 在80年代演唱的动感舞曲。它巧妙融合了 disco 的动感活力与恰恰舞曲的明快节奏，旋律一起，仿佛瞬间就能将人拉进那个充满欢乐与自由的时代。别让早起变成苦差事，不用追赶时间，享受这独属于清晨的松弛感。音乐早上好，我是小光，微凉的你来自陈绮贞。

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

很受伤，来自任贤齐。1997年任贤齐发行专辑很受伤，小齐诚恳的歌声有一种强烈的陪伴感，仿佛每个人生坎坷都可以在他的歌里找到慰藉。晨光正好，夏意盎然，好听的音乐不间断。徐州交通广播，我是小光，跟着节奏出发，一路顺畅不 emo。萧亚轩 You make me wanna。

0: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1: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0: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1: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2: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装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3: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4: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 2.4% 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 3.0% 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5: 北京时间7点整，
6: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听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8: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

0: 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FM 103.3 高速路况，接下来请关注江苏高速公路96777带来的高速路况。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七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北高速路况。此刻苏北往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都是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不过要提醒大家，盐城境内的部分路段受到雾霾天气的影响，有限车限速的情况，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也请行驶在高速上的车友注意情报板的提示，减速慢行。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5: 这恐怕是世界上最疼痛的两个字，母亲，像一枚钉子砸进我们生命的缝隙，无论我们多么用力，也拔不出这血肉凝结的爱。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柔软的两个字，母亲。我见到的第一个笑容和温热的乳汁，伴随我度过今生今世的第一个夜晚。这也许是世界上最坚强的两个字，母亲。在成千上万个日夜里，你甘愿做杠杆的支点，这一边是我，那一边是所有的梦想。这一定是世界上最温暖的两个字，母亲。无论多么微弱，所有的光和火加在一起，也比不上你无私的燃烧，那灰烬般的余热。我爱你，母亲。谢谢你，母亲。
0: 筑梦15载，同心创未来。 FM 1033，徐州交通广播，招商银行徐州分行特约呈现。筑梦15载，招行办鹏城，招商银行徐州分行2011年5月起航，扎根徐州深耕地方，强内功，挺实体，控风险，连获市级高质量发展第一等次，荣膺优秀2级分行，15年坚守初心，与徐州共成长。
3: 听见城市心跳的频率，徐州交通广播 FM 103.3。
6: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7: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6: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7: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8: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7: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9: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9: 书是美丽的，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9: 书也是热情的，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9: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 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0: 每当我的目光锁定你的目光，守住我的光亮，我有我的阳光。
1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尊，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一路下不停，一路好心情，你上班下班路上的哈哈。

0: 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环境前锋时代，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这首歌是王力宏的《春雨里面洗过的太阳》哈。虽然现在不是那个春雨了，但是昨天夜里头可能是确实这太阳是被洗过了，朋友们。
1: 哎，对，太阳刚刚要冒头的时候给洗了一下。
0: 而且特别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吧？
1: 嗯、
0: 我是睡得比较深的那一帮朋友。
1: 嗯，睡眠质量很好。
0: 我早上起来是我想环卫怎么？夜里头也工作，把路都洒上水了啊！
1: 哎呦，
0: 昨天夜里头应该到凌晨的时候下雨了，是不是？
1: 就是可能后半夜
0: 下雨了，
1: 或者对，
0: 应该是那一片下雨了，
1: 三四点、四五点吧，应该。
0: 哦，
1: 嗯，
0: 来，各位，这个如果说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深沉的朋友，今天早上一出门发现啊，好清新啊！来，今天我们宝姐回来以后呢，那我们的话题也跟宝姐那是量身定制的这个。
1: 嗯，
0: 这宝姐最擅长的领域就是吃饭嘛，这个吃饭呢也分啊，朋友们，有的朋友啊
1: 叫热爱美食，怎么叫最擅长吃饭呢？你这个
0: 是
1: 美食品鉴，
0: 我不会懂词啊，美食品鉴专家，
1: 哎，哈哈，
0: 行业领袖，遥遥领先，
1: 擅长吃饭。
0: 我
1: 左边绝五下六，右边绝五下
0: 六。热爱美食，
1: 嗯，
0: 美食品鉴专家。
1: 对，
0: 完了以后，除了说品鉴米线以外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赛道，
1: 嗯，
0: 那就是火锅呀。
1: 这不顺带手的事儿吗？
0: 那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在你看来火锅的那个素菜之王是哪一道？哎，就火锅里面吃素菜的话，要是你来选的话，哪个味道真的很好？
1: 哎，你说这个雨下真懂事儿啊，
0: 是吧？
1: 大半夜下，这会儿都已经大晴天了，
0: 出太阳
1: 也不影响咱早高峰。
0: 我俩正说着说着，太阳啪就进来了，这是啊！
1: 你说谁洗澡了？谁洗澡了？
0: 来，火锅的素菜之王是什么啊？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咱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无论是不是在徐州的哈、啊，或者你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哎，你们要是去过四川重庆，你给我们推荐推荐。
0: 对，
1: 我可想去那儿吃顿这个
0: 火锅，
1: 最正宗的火锅。
0: 要吃那种很地道的，到底是什么味儿？为什么这么好吃？哎，一起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今天有三种方式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可以在我们的开吧上来发送消息，开车的开，八台八，这是一个软件，下载互动很方便。或者在徐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消息，我们也能看得到。也欢迎各位加一加我们的微信号，好不好啊？
1: 嗯，
0: 一路好心情的首字母加上幺。1033的这个微信号就可以了啊！吃过的味道最好那家火锅店为什么这么好吃？来讲一讲看好吗？啊，来，有很多朋友已经在我们的开麦上开始在回复了。大嫂说今天这是
1: 小宝
0: ，yes，
1: 最近太盲盒了哈
0: ，yes 啊，最近每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啊。哎，今天就是雪条还行吧，宝姐？
1: 雪条还可以，
0: 还可以是吧？行，昨天三大雪条已经被玩没了。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就是不说吃肉的话，光吃素菜，您觉得最要命的是哪一道菜？
1: 嗯，
0: 就是我问你嘞。
1: 啊，问我
0: 啊、哦？
1: 海带苗。
0: 海带苗
1: 啊，我现在最爱的素菜就是海带苗。
0: 海带苗，
1: 嗯，
0: 对吧？你看有很多朋友都说到是，你看有海带苗的，哟，现在还有什么贡菜是吧？
1: 啊，贡菜，嗯，
0: 还有这个咖崩脆。
1: 对，就是贡菜，你就是就叫什么
0: 啊？
1: 你在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会在你嘴里放鞭炮
0: 哦。他这么欢呼雀跃吗？
1: 特别的脆、啊。
0: 我说实话，这菜仪式感有点太强了，这个。
1: 嗯
0: 啊，
1: 贡菜它在徐州菜里它叫啥来着？
0: 啊，
1: 我前段时间
0: 想不起来了，
1: 对，想不起来了，就大家提醒我一下。
0: 啊、
1: 我前两天去、
0: 在徐州菜里面，贡菜应该叫什么？
1: 那个烹饪活动的时候，
0: 啊，
1: 然后大师跟我说，这就是那个火锅里的素那个贡菜。
0: 贡菜哦。但是响铃卷也不错哈、啊
1: 嗯、
0: 包上那个牛肉虾滑一起下锅。不过火锅我吃素菜真的很少很少。
1: 嗯，对，基本上我们都是从那个下肉开始。
0: 哎，
1: 丸子。
0: 对。
1: 啊，各种的什么鸭掌、
0: 哦、
1: 猪脑、
0: 对，
1: 肠、肚。
0: 哎，
1: 吃完了想了啊，我需要吃点素菜来解解腻了啊。
0: 他说哪家好吃啊，都差不多。
1: 嗯，
0: 不过之前去了成都啊重庆啊，真不能。
1: 嗯，
0: 名字是记不住了。
1: 嗯，
0: 因为在哪个巷口里头。
1: 哦，我知道了。
0: 对，都是那种晚上摸黑去吃的。
1: 就是。就是不管是那种串串还是小摊儿啊什么的，都是越是那种、
0: 哎、
1: 小脏店儿，
0: 对，
1: 好吃啊、
0: 嗯！哎呦，人老多了那种店儿，
1: 嗯，
0: 对吧？就是那种馆子不大，但是味道很好，又排了很多队的那种店，
1: 嗯、
0: 很经典啊！来，各位，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您觉得是哪一道？吃过味道最好的一家火锅店是哪一家呢？啊，
1: 嗯、
0: 来看一下，三哥说，哎，那天起的名字叫啥来着？陆什么五来着？
1: 给谁起名字？给他老四起。
0: 没，不是他家老四，是那个，哦、就是。咱主人家老二陆十五是吧陆十五正这个大计划正在筹备当中
1: 你看你们又瞎联想最近就是太忙了
0: 对一会儿陆十文一会儿陆十五的你们这是哎呀亲娘了来各位在你看来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是哪一道哪一道菜真的很经典很好吃的啊、
1: 嗯、
0: 可乐说的是最爱的是土豆
1: 哎土豆吸味儿
0: 哎对对对但是呢土豆还不能放在那个辣锅里面太吸油了
1: 啊但就是放辣锅它有味儿
0: 啊你要吃辣锅里面的、
1: 对
0: 我每回吃那个土豆放在辣锅里面吧我就觉得我在喝油、对我在喝油
1: 椰丝菜都比较吸油一点
0: 啊对有很多人会点那土豆啊点那生菜在里面吸油呢这是啊海口说为什么没有人说韭菜
1: 我没有在火锅店点过韭菜，同时我也没有。
0: 火锅店里面能点韭菜。
1: 我也没有在菜单上看到过韭菜。
0: 他说必须要点韭菜才可以。
1: 哎呦。
0: 哦，火锅店里面，我记得这好像是烧烤店里面。
1: 对。
0: 对吧？
1: 一般香菜，你说我是能在菜单里面见到的、
0: 哦，
1: 但是我真的不会去点火锅里的香菜。
0: 火锅里的还有火锅里的韭菜，一般人都没点过吧。
1: 我没见过，我没见过。
0: 啊。
1: 嗯。
0: 来，咱们说到的是那个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开文照说没记错的话，贡菜应该就是我家吧？
1: 嗯，你记错了，不是一个东西。
0: 恭喜开文照，恭喜您记错了，
1: 记错了，
0: 记错了。对，对，贡菜在徐州菜里面。就徐州话里面
1: 叫什么、
0: 这个、叫啥来着？
1: 徐州还很盛产这个菜，
0: 很盛产，
1: 嗯、
0: 咱经常能见到是吧？
1: 对。
0: 包菜
1: 不是
0: 啊，两码事儿对吧？
1: 对
0: 啊，颠颠说这有点难为我了。
1: 嗯，
0: 他说你别看我瘦哈、
1: 嗯，
0: 我还真不知道，因为我吃火锅一般都是吃肉啊
1: 啊，
0: 有很多人吃火锅都是吃肉这个哈。
1: 对我也是。
0: 对，那今天呢，我们讲的是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
1: 点睛之笔嘛。
0: 啊，对，那另外呢，咱们说过的是。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不局限于徐州啊！
1: 啊，
0: 您吃过的大街小巷、全国各地的哪家火锅店真的很好吃？
1: 嗯、
0: 我们也能推荐推荐啊！
1: 叫台杆儿，
0: 台杆儿，我看看、
1: 啊，
0: 我看看，哦、
1: 就是、
0: 哦哦，这就是贡菜
1: 啊，贡菜
0: 哦，邳、州贡菜，
1: 对，邳州贡菜，台杆儿，
0: 哦，台杆儿就。哦，就这个。
1: 哎，对对对。
0: 哦，咱当然也可以把图发到那个开发上来啊。
1: 嗯。
0: 哦，贡菜就这个东西啊。
1: 对，它就是
0: 啊，
1: 咬着就是嘎吱脆嘛，出生老一辈常用的叫法，叫台菜、
0: 哦、
1: 菜干、台干。
0: 对。
1: 嗯
0: 啊、5635说贡菜徐州菜徐州话叫胎杆
1: 哎对是的
0: 哦、
1: 嗯、
0: 你看有专业选手了这是啊、
1: 嗯嗯、
0: 来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你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又是哪家呢、
1: 嗯、
0: 咱们稍事休息一下下啊一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喜欢你不能分离我只相信这个真理把无尽计划覆
2: 没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哎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师傅去东直门
3: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2: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3: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2: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3: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2: 我系好了师傅 咱们出发吧。
3: 好嘞。
4: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徐州交通广播 FM103.3， 关注这个城市，关注城市中的你。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严鹤翔。
5: 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6: 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班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来，各位开心过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行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我每次做这样的话题啊，我都是咽着口水在做这些。今天的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是哪一道？
1: 哎，
0: 咱们今天没说荤菜啊，就是说素菜哪道最好吃。另外呢，咱们来说说看啊，就是你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天南地北的哪个地方，只要是那火锅你吃过的好吃的，都可以来分享分享啊。
1: 嗯，
0: 咱也许有很多朋友也经常出差呀，出去玩的时候顺带着也能去逛一逛，好不好啊？
1: 你说早上来一顿火锅不过分吧？
0: 我觉得只要饿了吃什么都不过分啊。早上就开始把那火锅就给他安排上啊。害了说这个最爱的就是豆腐啊。
1: 嗯，豆豆腐。
0: 那个冻豆腐，
1: 冻豆腐因为它特别的就是精味儿、
0: 啊、那对对对
1: 都吃进去了。嗯，
0: 有很多人蛮爱吃那个冻豆腐的、
1: 嗯、
0: 啊，大曹就是吃火锅必点的就是那个冻豆腐，
1: 吸满了汤汁，
0: 对，那个口感丰富，滋味无限的感觉、
1: 嗯、
0: 喜欢的是冻豆腐。
1: 你把它放辣锅里还吃辣锅的味儿。
0: 哎，
1: 你把它放番茄锅里啊，
0: 哎，
1: 菌汤锅里啊，
0: 哎，
1: 菌汤锅的味儿。
0: 可塑性太强了。
1: 嗯，
0: 真是的啊。
1: 而且我建议你不要一上来啊，
0: 哦，
1: 就把那个冻豆腐，就你可以放进去，但是别吃。
0: 对。
1: 然后你把肉啊菜啊，
0: 对，
1: 都放进去之后，
0: 哎，
1: 它那个滋味就更丰富了。
0: 对。3312说豌豆尖儿。
1: 嗯。
0: 豌豆尖儿。这是不是那个叫什么，就以前四川的朋友爱吃的这种朋友，那个
1: 那
0: 四川云南是不是吃豌豆尖儿？
1: 那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在本地火锅店里见过这个、
0: 啊。但有人很喜欢，你看现在喜欢吃豌豆尖儿，你喜欢吃的是那个海带苗。
1: 海带苗，嗯，
0: 海带苗，对吧？
1: 海带苗也是，我觉得近几年吧，
0: 对，才开始的吧。
1: 我新发现的好吃的，可能也是从川菜的这个
0: 哎
1: 那个火锅系出来的。
0: 出来的啊，新挂朋友说是菠菜、娃娃菜、豆皮。而在徐州的话，可以推荐一下来财涮羊肉、老北京涮羊肉，还有那个三槐堂铜锅涮肉。
1: 啊、看出来他是喜欢吃铜锅系的，
0: 老北京那系列。
1: 对对，菠菜、娃娃菜、豆皮，这就是
0: 对
1: 铜锅涮肉的标配的这个素材。
0: 哎，暖色青荆棘说豆芽，豆芽，豆芽，必须为豆芽打 call。
1: 我有段时间
0: 啊，
1: 就是。吃火锅必须点那个黄豆芽，
0: 黄豆芽。
1: 但是后来发现有点吃灾了，
0: 是吧？
1: 再也不点了，
0: 吃太多了。我为啥吃火锅的时候就是没有点豆芽啊？
1: 嗯，
0: 我觉得豆芽只要放在里面，
1: 嗯，
0: 就找不到了。
1: 但是我每次我之前就喜欢放豆芽的时候，他们都很嫌弃，
0: 很嫌弃，
1: 因为这个豆芽它比较金煮
0: 哦，
1: 你刚开始就要放进去之后呢，
0: 对，
1: 你加什么菜的时候都会掉两根，就会都会带两根豆芽，
0: 对对 对, 对，
1: 他就哎你豆芽，哎你豆芽，
0: 你的豆芽，你的豆芽，来来你的豆芽，
1: 豆芽，
0: 到哪他能挂上，
1: 对，就是它又没好，你不能把它捞出来，但是这个又很容易加到，
0: 真是这样啊。黑心蛙黑说的是最好吃的是五一之前的出差。在重庆中转，你说，哎呀，
1: 就这么，
0: 你懂的，你懂的
1: 啊。这我也不是故意中转
0: 的，我都到重庆中转了。那我晚上在酒店旁边呢，我随便找的一个市井老火锅，
1: 嗯，
0: 那我是吃到好吃到停不下来呀，越吃越香，越香越吃，
1: 嗯、
0: 哎呀，真好吃啊！
1: 今年必须安排一趟重庆，
0: 随便找的一个那个重庆老火锅，越吃越香。
1: 嗯、
0: 你要说重庆的话，大曹也说他之前呢，我在重庆是待过半年，
1: 嗯、
0: 他不是去中转，他是真在那待。待过半年，
1: 嗯，
0: 重庆的朋友呢带我吃饭，那必然就是吃火锅了呀，
1: 啊，
0: 他们喜欢吃这个涮鸭肠啊、牛肚这些，
1: 嗯，
0: 哎呀，弄得我也喜欢了，
1: 嗯、
0: 这你懂那种心情吗？这是，他就是还有一样东西，就是那个猪脑，一直没敢尝试一下。
1: 猪脑多香啊！
0: 哦，猪脑很嫩，
1: 对
0: 对吧？猪脑很嫩，
1: 又有豆腐的口感，又有肉的香味，
0: 哎、对对，
1: 绝了。
0: 但是呢，这个东西啊，你得找那种就是。店很正宗的才行，搞不好这个猪脑也会变得很腥。
1: 嗯
0: 啊，
1: 是。
0: 来，各位说说看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是哪一道？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还记不记得是哪一道呢？
1: 哎、他们真的假的？
0: 啊，怎么
1: 太严了
0: 啊？
1: 到现在说、哦、我在重庆吃的可好吃了，
0: 啊，
1: 没有一个告诉我什么店的。
0: 他们都说随便找的。
1: 对
0: 对，就是说那个火锅吃肉。吃肉多爽啊，
1: 嗯，
0: 还是我去那个北京请吃那个南门涮肉的时候、
1: 嗯、
0: 我还点了几个素菜，
1: 嗯，
0: 他们很诧异的说啊，吃火锅不吃肉吗？我说吃素菜是解腻的
1: 啊，
0: 以后再吃北方的那个火锅呢，我都只点肉了，最多点个娃娃菜。
1: 嗯，
0: 因为芝麻酱蘸肉无敌了，你要是点个素菜再蘸酱奇怪。
1: 我吃那个铜锅涮肉啊，我可以没有素菜、
0: 哎、啊，
1: 但是我不能没有糖蒜。
0: 哦，对对，得有糖蒜。
1: 对对对，
0: 对吧？还有那个什么韭菜酱是吧？
1: 对对对，
0: 啊，也很经典。对啊，韭菜花还有那个腐乳啊，
1: 哎，
0: 都得有，反正啊。来，各位，在你看来，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是哪一道？
1: 嗯，
0: 咱们不说吃肉啊，你要说那个火锅里面的肉的话，肯定是肥牛、肥羊什么的比较经典的，对吧？
1: 那今天的这个留言量可能有点暴增一倍，
0: 就得暴增了。咱今天说的是这个素菜，
1: 哎，
0: 对，哪道是素菜之王？回庄教教主说，之前呢，在一家自助火锅吃饭，我一个兄弟人特瘦，
1: 嗯，
0: 好家伙，也太能吃了，这
1: 都、嗯，
0: 我们都吃撑了，他还在吃，你知道吗？他自己一个人喝了两瓶红酒啊，
1: 哎呀，
0: 喝了两瓶红酒啊，吃了三四斤的小龙虾，
1: 哎，
0: 还有好几盘肉，还有素菜，哎，你都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哪存着，你知道吗？看着特瘦一人，
1: 而且这种特别瘦的人，哎、他特别能吃的吧？
0: 能吃啊，
1: 持久力还很强。
0: 对，
1: 就是他从头吃到尾，他一直吃，
0: 哎、对他不休息。
1: 嗯，你别看我、哎、就像我不瘦，但是我就只属于那种，
0: 哎，
1: 刚开始战斗力蛮强的，然后吃突然就，哎，我不行了，我
0: 就吃那一下子就结束了。
1: 嗯嗯，
0: 对吧？
1: 就这些瘦人，他这的
0: 都存哪儿的？你说这是？
1: 哎，
0: 啊，他是不是体内有一个什么储存空间？啊，到那儿就消化了，就消失了，这是啊。三哥说不喜欢吃火锅，那非要说那个吃素菜的话，那就是要吃香菜吧？那个，
1: 嗯，香菜，
0: 喜欢吃香菜啊。三哥不爱吃火锅，
1: 嗯，
0: 啊，对对对，就吃。他是 AAA 寡腻子括弧要吃香菜版。对对对、
1: 嗯、
0: 要吃香菜版，这是啊，来，挺受欢迎啊，三哥啊、
1: 嗯、
0: 开完照说李记串串香，老板不姓李
1: 啊，对，是他家很好吃，
0: 是吧？
1: 这也是我们的就是
0: 哎
1: 宝藏小店、
0: 哎、对对对啊，它里边有那个糖蒜牛肉，
1: 还有那个那个叫什么、啊、萝卜牛肉，腌萝卜牛肉也好吃。
0: 我把音乐拉低点，这个店在哪里啊、嗯、
1: 啊，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哎，你不要这种幸灾乐祸的表情好吧。
1: 哇，他原来在你单位后头那么多年、啊、你不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在那个中书街，他老店在中书街那个地方。
0: 中书街
1: 啊，就是文亭街往那个西啊那边。
0: 哦，
1: 啊，中书街，然后云龙万达也有。
0: 我昨天还在。
1: 啊，他们家得预约的。
0: 哦，要预约制。
1: 嗯。
0: 哦，得提前多长时间？一个月？
1: 哎，那倒不必。
0: 跟你说的是不是？
1: 你中午吃饭，你十一点开说一下就行了。
0: 十一点说一声就行是吧？
1: 啊，不一定，他那个好像那个中书店店的生意更好一点，云龙万达这边可能还好。
0: 还好哈。
1: 嗯。
0: 来，各位来说说看啊，就你吃过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哈，今天让我们来长长见识。哎，到底哪里的火锅店真的很好吃？我刚刚开发了一家，李记、哎，老板不姓李是吧？哈哈哈哈哈！我跟你说，
1: 待会儿再被你们冲了，你说以后更吃不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不仅是我一个人吃到，收音机前可能千千。

0: 妈妈的朋友可能最近两天都要冲过一次。
1: 他们家牛肉真的很好，锅底味儿也很正。
0: 对，马上让他夯爆了，这是啊。来，哪里的火锅真的很好吃，好不好啊？白开水不加糖说那个铜锅涮肉算不算火锅呢？
1: 当然算了。
0: 他之前去了那个北京也吃了南门涮肉，
1: 嗯，
0: 还可以。
1: 哦，这是一家比较有名的是吧？
0: 对，他们都说这个北京南门涮肉哈，他说还可以，再配上那个芝麻酱挺好。
1: 嗯，
0: 以前是从来不吃芝麻酱的一个地儿，哎，我现在去了北京以后吃南门涮肉可以。
1: 对你在就是北京天津没有办法不吃麻酱，
0: 哎，
1: 不吃麻酱真的是
0: 哎，
1: 什么菜你都吃不了。
0: 那可不就是水煮菜了吗？这个。小小五说之前在重庆吃的火锅店叫邓莽子。
1: 哦，
0: 这好店好像也挺有名的是吧？
1: 好的，记住了一个。
0: 哦，非常好吃。
1: 嗯，
0: 对对，四个字简单形容就是非常
1: 好
0: 吃。
1: 没有别的了。
0: 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办法用过多的形容词去形容它了。
1: 对，
0: 非常好吃。
1: 就是我对那个重庆成都啊，
0: 哎，
1: 就是
0: 对
1: 除了火锅
0: 啊，
1: 还有冒菜。
0: 冒菜。
1: 串
0: 对。
1: 小面，我觉得这看起来就都很好吃。
0: 都好吃。
1: 嗯。
0: 黑心麻黑说别在那个景区或者那个商业区里面
1: 啊，
0: 居民区找一家本地人不多的，
1: 嗯，
0: 不会错。
1: 是，这就跟，
0: 哦，在居民区找一家。
1: 在徐州吃这种小菜馆啊，
0: 哎，
1: 米线店一样啊，
0: 对，
1: 别在景区吃。嗯，
0: 去在那种就是那个居民区那附近的，
1: 嗯，
0: 甚至有的就都在居民楼里面，它都有，有的店哈，
1: 是的，
0: 对，来，各位，在你看来就是啊，哪道菜是火锅的素菜之王？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是哪一家？
1: 嗯，
0: 无论是徐州的还是天南海北的哪家店，只要是好吃，咱们都可以来推荐推荐啊。战乎局特工说土豆片，我觉得最夯了，好吗？
1: 嗯，
0: 那个煮的软烂以后，勺子给它压成土豆泥，浇点那个火锅汁，
1: 还得再浇点火锅汁，
0: 哎呦喂，那叫一个好吃的，真是。
1: 我特别除了土豆片爱吃红薯片
0: 啊，红薯片，
1: 它的那个原理和土豆片差不多，
0: 对，煮烂了以后压成泥，浇点火锅汁，
1: 不是，它的我的意思，它的口感软烂这种，
0: 啊，
1: 然后但是它也吸满了汁的同时呢，
0: 哎，
1: 红薯本身又自带一点甜味儿，
0: 是不是，啊？
1: 因为你的锅底味道本身就会偏咸偏辣，
0: 对，
1: 然后再综合一点甜，
0: 嗯，
1: 你看徐州人到哪都爱吃口甜辣菜，
0: 哎，对对，甜辣菜真的是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暖色青柠说如果说大家不去重庆啊，去成都的话，
1: 嗯，
0: 推荐那个龙户人家串串
1: 啊，我给他拍下
0: 来，对对对，记下这家哈，
1: 对
0: 对对，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就是
1: 什么莽子那个，
0: 对，
1: 嗯，
0: 邓莽子这个你也拍了啊，这是重庆
1: 的
0: 一个成都的，
1: 嗯，
0: 都可以去打卡一下，他说每次去必吃的一家店龙户人家串串在成都呢，
1: 嗯，
0: 啊，因为马上也要到暑假了，很多家长朋友可能要带着小朋友一起出去逛一逛玩一玩啊，成都啊重庆啊也是很多人的一个选择。
1: 我现在就很期待就是我儿子能再稍微再大一点，
0: 对，
1: 到五六岁啊什么，就是到哪就是
0: 啊，
1: 嗯，带起来都很方便，
0: 很方便的那种啊，对，让他吃火锅他也能吃得下。
1: 火锅可能他有点清汤吧，
0: 哎，还早了是吧。白开水不加糖说你们说的那个李记串串香啊，很多年前我就开始吃了，
1: 嗯，
0: 确实不错这个店啊，
1: 嗯，是的，
0: 不过有一点，这家店偏辣一些。
1: 对，确实，你到那儿就是，小白朋友们啊，
0: 哎，
1: 就不要轻易尝挑战中辣，就微辣就好了。
0: 对，
1: 嗯，
0: 而记得老板之前还组织过那个公益活动的，
1: 嗯，
0: 哦，来，这个你在徐州吃过哪家就是比较夯的一家火锅店，也可以来分享分享。
1: 是，
0: 因为如果在徐州的话，咱可以直接冲。对。这两天就可以直接冲。
1: 我们可没有收广告费啊，
0: 对 对
1: 都是来自大家自来水的推荐
0: 啊，对对，相互推荐一下好不好，嗯，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回来喽。

0: 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1: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北京路从南向北方向，从 G206 辅路到北京路，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2: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整点半点气象报告。
3: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FM103.3徐州交通广播。
4: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程七里。
5: 中石化98号爱跑节活动震撼来袭，中石化客户可参加爱跑体验价，爱跑就会赢抽奖、动力派对等活动。每周三，中石化江苏加油卡网卡会员和石化钱包会员加爱跑98号享受优惠价。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徐州交通广播，一路同行，风雨相伴 FM103.3。
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张可伦，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堵车不堵心，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您上下班路上的快乐陪驾。

0: 可以找。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肚子有点饿的娱乐行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进行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我们的 C 位当事人想让朋友们来说说看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是哪一家？你吃过的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又是哪家店呢？小鹿宝宝说，今年春节前吃过一次那个里脊串串哈、吃完一身味儿，不过确实挺好吃的。好、咱们反正为了吃去的，也会做好心理准备了，反正哈。
1: 是，就是去之前别洗头了啊。
0: 对对对对。吃完再洗啊。新挂朋友说，那个王场新村北门进去有一个大富豪铜锅涮肉，他喜欢吃这种铜锅涮肉的哈。
1: 看出来了。
0: 真的不错、很好吃。主要是羊肉和牛肉是现切的。但大家发现没有啊，无论是这个火锅里面的那个素菜也好啊，还是这个铜锅涮肉也好，其实吃火锅的时候最怕的一件事，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哈？就你怕这个东西它老了，
1: 这么扎心吗？
0: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车厢早读课就来说说看，你多大的时候发现自己开始
1: 老了？
0: 车厢早读课要感谢一下贾青羊肉串的特别支持啊！
2: 徐州烧烤贾青羊肉串，只烤本地鲜羊肉，鲜肉现穿，串串新鲜。元桥总店、圆梦花园店、户部山店、云龙山一店、云龙山二店、幸福路店六店同源，一味相传。吃烧烤到贾青，30年徐州老味道。
0: 哎，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一种感觉哈、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段以后呢，会开始，比方说咱就打个比方啊，30岁以后。可能就感觉自己在变老，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哎、以前可能怎么吃都不胖啊，哎，现在一吃，哎，胖了。你说这
1: 是？人家说衰老它不是
0: 对
1: 那个这个循序渐进的，是突然有一个
0: 瞬间，
1: 瞬间你觉得你老了？
0: 对你哪个瞬间感觉到自己老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开班上一起来分享分享。可能哎发现自己开始长法令纹啦，对吧？可能瞬间就是感觉到自己变老了。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老了，就是觉得自己变老以后，这可能不是一种错觉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呢，人体衰老并不是一个匀速的，不是说每年老一点每年老一点那种啊，而是在某一个年龄段可能突然开始加速了。
1: 是的，是的。
0: 以前可能你熬夜第二天活蹦乱跳，对吧，开黑一宿，第二天早上晚那个假如上的是早八的话，你起来就接着冲了，是不是？现在你只要熬夜，第二天起来跟行尸走肉差不多，对不对？哎，隔天可能就开始反噬了，哎，就开始心里想，我不能再这样了，我再这样熬夜，我都要吐了。明天晚上一定要早睡啊什么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反噬。那多大的年纪会感觉到自己在加速变老呢？虽然说科学家们的说法并不完全一致，但基本集中在三个时间点。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30岁。就是你会感觉到哎可能会有变老的症状情况哈、第二个就是45岁。第三个就是60岁，这三个时间节点。
1: 我觉得我是34、35岁。就是34岁啊，就他这说的。
0: 差不多是吧然后呢，斯坦福大学有一个研究团队干了一个事儿，他们分析了4000多个人的血液当中有近3000种的蛋白质的变化，结果发现大概就是在34岁、60岁和78岁，身体会经历3次比较明显的蛋白质组学的一个波动。就在这三个阶段。然后呢，2024年呢，他又做了一个研究，44岁和60岁左右，人体内的这个免疫调节啊，心血管功能啊，也会出现一些大规模的变化。
1: 所以有没有一个最后统一的、
0: 你就记得30、45、60吗？这个啊，
1: 对。
0: 就结果会告诉你呢，这个衰老不是线性的，但也别被断崖这个词儿给吓到，这个说法可能是有点夸张了啊。

0: 更准确的一种表达叫做非线性衰老。
1: 嗯，
0: 它不是一夜白头，而是在某一个阶段老得快一点。
1: 嗯，
0: 对吧？那火锅里面的菜都能老，咱为什么不能老呢？对。
1: 而且衰老的节奏是因人而异的，和基因啊、生活方式啊、心态啊，都影响你的衰老曲线。
0: 对，
1: 有人50岁还能跑马拉松呢，
0: 对，
1: 35岁就开始腰酸背痛了，
0: 哎，
1: 差距就在这里、啊。
0: 你点我呢是吧？差距就在这里。
1: 嗯，
0: 那既然咱们拦不住，那能不能让这个衰老的节点咱慢点来呢？
1: 嗯，
0: 能。而且呢方法还都不复杂，关键是各位愿不愿意去坚持试一试了
1: 哈。抗衰了抗衰了啊。
0: 对，第一个呢就是多囤点肌肉。
1: 啊、
0: 哦。运动最充分的抗衰手段哈，就是运动是目前最充分的抗衰手段，而且没有之一的一个手段。
1: 做一些抗阻的训练。
0: 对、哦、主要是囤肌肉。
1: 嗯。
0: 哎，肌肉是我们该囤那些货。
1: 力量训练。
0: 对、哦、因为从30岁以后肌肉开始流失嘛，50岁以后流失会加速。所以咱们得运动，囤点肌肉。第二个呢，少吃那种超加工的食品。
1: 对，就是一些已经加工完，已经不知道它是什么的那个东西。
0: 对，你多吃点蔬菜呀。今天咱们讨论素菜之王是吧、嗯？水果呀、鱼类呀、坚果呀，吃这些，对吧？比方说有的超加工的，它配料表时间可能就比较长啊，各种各样的，不要吃那种超加工的食品。嗯、第三就是�睡觉很关键了。
1: 嗯，
0: 每天要睡够7到8个小时。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没有晚上9点钟睡觉这事儿重要着呢。
1: 是，
0: 对吧？所以咱们在生活当中睡够7到8个小时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大脑在进行一种排毒和清洁，对不对？啊，长期睡不好，你的认知衰退会变得更快一点。啊、
1: 对，你这我生完孩子的就是。哎，这小姐妹都知道、
0: 哦、
1: 那一两年你脑子就是有脑雾的。
0: 对，
1: 就是因为你睡不够啊，
0: 睡不够。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心情上咱们别自闭，要经常打开收音机、嗯、收听一下一路好心情。
1: 是，
0: 对，这条听起来不像个健康建议啊，朋友们。
1: 嗯，
0: 但是呢在英国，你看英国人家就研究阴谋这事儿。
1: 嗯，
0: 是吧？
1: 阴谋。
0: 哎，因为大家都知道雨都嘛，它容易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1: 嗯，
0: 对吧？然后雾都，对吧？他说在英国呢有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发现呢，长期孤独和那个社会隔离呢对健康有危害。假如说你孤独啊，就是跟社会不接触，这个、
1: 嗯、
0: 相当于每天抽了15根烟一样。
1: 你没事你就跟那个朋友啊、哎、出来吃吃饭、聊天、吐吐槽。
0: 对，
1: 哎，就多分享交流。
0: 对对、
1: 嗯、
0: 有些人说俺、啊、社恐，俺、啊、怎么交朋友啊、
1: 嗯、
0: 其实社恐呢，社恐交朋友非常简单。
1: 嗯，
0: 第一个他们不交朋友，但是他们会被社牛的朋友发现并且收留下来。啊，
1: 你会就是朋就是外向的朋友，你们收留一些啊，
0: 收留一些爱人，
1: 爱人好不好？
0: 啊，你收留这些爱人，
1: 把他捡回家。
0: 对对对对，因为爱人是你的玩具，对吧？
1: 对啊。
0: 哎，一般爱人只要跟一些那个艺人稍微的交流交流，就可能会被收留下来、
1: 嗯、
0: 那你就可以成为很好的朋友。
1: 谁这生活里还没有一两个、哎、两三个好友呢，对不
0: 对？
1: 对
0: 啊、嗯、对啊，交交朋友也很正常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不抽烟少喝酒，注意防晒，定期这个检查。所以咱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衰老其实也没有那么吓人，
1: 正常的是自然生理现象。
0: 咱刚才讲的是科学现象，咱们再讲一个心理学上有个现象也很有意思啊。
1: 嗯，
0: 这心理学的专家呢也做了个研究，说人的这个幸福感啊，随着年龄变化也呈现了 U 型曲线。
1: 嗯，
0: 这幸福感呢一般就从青春期啊开始下降，降降降降降降，降到大概就是在中年那个阶段的时候，大概就触底了。
1: 我们现在
0: 啊，
1: 嗯，还没到谷底，
0: 还没到谷底。
1: 嗯，
0: 等到中年的时候，基本上就触底了。
1: 嗯，
0: 触底以后呢，又开始逐渐的回升。
1: 嗯，
0: 然后人们意识到剩余的时间有限，会自动的把注意力跟精力集中在最有意义的关系跟活动上面，
1: 啊、
0: 会主动的过滤掉一些不重要的人啊、事儿啊这个。
1: 对，
0: 所以衰老是怎么
1: 是
0: 确定的一个事儿。但怎么老是自己的事儿，咱们可以选择恐惧他、否认他、跟他较劲儿，但也可以选择了解他、接受他、跟他好好相处。
1: 嗯，
0: 啊，能做的比较到位的，咱就可以动起来，吃好喝好，保持社交，定期检查，然后对那些无法控制的生活中的一些变化，咱们就坦然的微笑接受，也挺好，好不好、啊？
1: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你感觉，70岁啊，60到70岁的人就感觉你他活力满满，
0: 活力满满，
1: 嗯，就是因为他们的幸福指数又上去了，
0: 对，幸福感又上去了。它是一个 U 型曲线啊，当然这只是研究啊，不代表每个人，有可能有人一辈子就很幸福的，对吧？
1: 嗯，
0: 啊，每个人人生境遇又不一样啊。接下来咱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组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了啊。
2: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3: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

0: 保障，超低金报价，地质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连厨。
2: 有房轻松贷，生意来得快。建设银行抵押快贷，让美好未来不再等待。免费评估，快速审批，放款迅速，随借随还。年化利率最低可至2.8%。小微快贷，带动未来，等你来贷。详询建行各网点。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3: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4: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特别鸣谢市中心天喜尘苑对本节目的特约播出。市中心超四代低密院墅天喜尘苑，横城封面作品143至300平，带院子的洋房和别墅藏品，0516-8551-9999。
5: 电信千兆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感谢一起向前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6: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7: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8: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9: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10: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屏，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1: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11: 这里是徐州交通广播，心随身动，因你而来。FM103.3，
12: 一路好心情，一路笑不停。大家好，我是张涵韵，欢迎大家收听一路好心情。一路好心情太好听了。

0: 欢迎回来，各位开心果早上好，这里是元气满满的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各位好，我是小龙啊。
1: 大家好，我是小宝，用心服务，一起向前群众满意十分信赖电信圈赵云宽带，上网快，上云更快，娱乐好心情前锋时段，感谢中国电信的冠名播出。
0: 哎，今天我们的四位当事人想让朋友来说说看，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是什么？
1: 还有一堆留言没有念完呢
0: 啊，吃过味道最夯的一家火锅店是哪一家啊？你看有很多朋友都说到的是这个，就是哎呦，这么多火锅店啊做的推荐，之前安静说有一个小凳子火锅，这是目前最喜欢的一家，
1: 在哪里？在哪里？
0: 对，小凳子火锅，嗯，哦，最好能给我们发个导航位置啊！
1: 不行，我们自己搜也可以啊。
0: 对，三哥说这个，你要说到人的衰老的话，30岁倒没感觉到说所谓的衰老，
1: 嗯，
0: 但今年确实已经45了，感觉是有点老了。
1: 哎呦，男生真是至死是少年、啊。
0: 三哥就是
1: 45了才觉得有点老了。
0: 没事啊，就是那你从心理学上讲的话，你这个幸福感曲线马上要开始反弹了。对对对对，马上开始上升了、嗯。可能三哥到现在也没有感觉到辛苦，反正啊。骑着二哈堆兔子说：“哦，明白了，原来人就是想防止变老的话，主要是要听一路好心情，是吧？
1: 嗯，
0: 这是重点，
1: 这是重点啊。
0: 其实人怎么活啊，有的时候就选择在自己的手掌心里面，就是你要是能够活得开开心心的，这也不是这不就是开心的一辈子了吗？是不是啊？
1: 嗯、
0: 啊。”平哥说你要说火锅啊，新城区美的广场有一个那个冯校长火锅
1: 啊、
0: 哦、吃完你走到那个店门口身上就没有那种火锅味儿了、
1: 哦、
0: 真的，但凡你身上说谁身上有油味儿，我讨厌都给你干洗贼贼的啊。
1: 哦，我说去之前跟我说一下，我让他给你做啊，
0: 是你自己开的吧，
1: 你投资了吧，你在这儿
0: 是你自己开的吧。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啊，三千大

0: 一个青菜，
1: 对，
0: 就是你给它赋予了很多的味道，它
1: 好
0: 没关系，
1: 对，
0: 它一点都不稀缺。
1: 对，这个只想安静说，那个小动作在万科西区吗？西区那个
0: 应该新西区，
1: 就是外科那个叫什么淮海新天地是吧？
0: 可能是，
1: 是不是那附近啊？就是咱。
0: 怪不得我这没有听过呀。
1: 对对，咱口才是不是在那有个校区？我记得是。
0: 有。
1: 麦当劳后面。
0: 嗯。
1: 哦，我有印象，那儿有个麦当劳。对对对，来，各位说说看啊，火锅里面的素菜之王，吃过最夯的一家火锅店，你们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相互的推荐一下啊。看看时间也不多说，稍的时间是我俩带来的后浪时代，不要走开，待会儿见了啊。
2: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3: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妈妈，没
2: 有
3: 我。
2: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4: 来，我背你过去。
2: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5: 拥堵早知道，行程不绕道，1033实时路况。
6: 我是1033路况小哥，我们来关注一下徐州市区的路况。和平大桥从东向西方向进城方向车流量大，通行保持平稳。响山路从西向东方向徐州人家小区附近通行效率放缓，会出现排队等候的现象。上里路从东向南方向东鹤小区附近道路良好，行驶较为顺畅。和平路从东向西方向解放路附近车流适中，没有明显的拥堵。1033路况小哥提醒您，集中注意力，保持平和心，安全最重要。
7: 普惠金融，绽放民生，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徐州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8: 徐州农商银行旺铺开春贷利率低至2.4%起，个人消费贷款利率低至3.0%起，贷款就到徐州农商银行，徐州人民自己的银行，详情请询附近网点。
9: 北京时间8点整
7: FM103.3 徐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听见风，看见雨，迎着阳光在路上。10339:30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雷阵雨渐止，转阴到多云，风力偏北风转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1度，最高气温34度。明天6月5号多云，风力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一路同行，欢乐相伴，欢迎您持续锁定 FM103.3 徐州交通广播。
12: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4: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 不清晰。